0: 啊，买东西啊？
1: 是
0: 啊。现在不收钞票了，只收银元。
1: 清平，来，看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啊？来来来，来，哎，看看，哎，巧克力，
2: 清平，不许吃。
1: 这是干什么？孩子饿了，来来，吃吃吃。哎，叔叔给拿一块啊。来，
2: 你知道现在钞票毛得厉害，诊所生意又差，根本是入不敷出。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一旦破坏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清平啊，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嗯，来，
2: 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嗯，但是记住啊，只有今天这一次啊。
1: 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哎，好，那边吃去啊。
2: 叶先生，你是做什么的呀？
1: 我是开歌舞厅的。
2: 开歌舞厅？
1: 啊，
2: 你骗人。
1: 我没骗你，真的。
2: 不可能，开歌舞厅的我见过，不像你这样，你的气质像军人。
1: 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叫小都会。
2: 哦，那家歌舞厅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哎呀，啊，这回我可看走眼了。
1: 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我以前当过兵。
2: 嗨，我说的嘛。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1: 好吧。

0: 怎么样？
1: 放心吧，他很好。再过一两个小时，麻药劲儿过去就会醒的。
0: 好，
1: 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多少钱？
1: 哎呀，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就不收钱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我带的就这么多了，不知道够不够。
1: 哎呀，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
0: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了清平，你也要收啊。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别再推辞了。
1: 好吧，我收下。
0: 这就对了。
1: 记住，他醒后不能大动，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否则一旦用力过猛，伤口便会崩裂。还有，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就说明伤口感染，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盘尼西林。
0: 哦，你出诊了？
1: 当然。
0: 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我每天出300块钱，请你到我的舞厅出诊，看护我的朋友。
1: 300块？
0: 是的，300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这个人从不说谎。
1: 能带上清平吗？
0: 当然可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哦，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1: 当然可以。

0: 是你吗？
1: 是我，是我。
0: 哥，哥，你总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吧。告诉九头，要弟兄们做好准备，我马上回去。
0: 好，我马上去告诉他们。九头。
2: 怎么了，小姐姐？
0: 我哥，我哥！
2: 哎呀，大哥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快说呀！
0: 我哥他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2: 大哥回来了！弟兄们！哎呀！
0: 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啊？怎么了？你不会要反悔吧？
1: 哦，不是，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0: 不用那么客气，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当然可以啊。
1: 给我一张纸好吗？

0: 明天早晨你打这个电话，如果有人接，你就说你要买老刀牌香烟。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只有哈德门，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人来后，你就让他到治疗室等我。
1: 我明白。
2: 你看，你看，
3: 哎，
2: 来了，
3: 回来
2: 了，来，
3: 回来
2: 了，哥，大哥，大哥，
4: 你看，大哥回来，
2: 回来了，大哥，
5: 大哥，
3: 哥，
0: 哭什么？
3: 哥，我都担心死了，怕你再也回不来了。
0: 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2: 大哥，你看你这一把大家给急的这。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6: 对了，大哥，
7: 你走后不久，橘子将九头骗进房间锁了起来，还抢了他的手枪和汽车，逃走了。
0: 他并没有逃走。
7: 你怎么知道？
4: 橘子姐吗？
7: 橘子。
4: 哎，你看他怎么了？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怎么回事啊？哎，
7: 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进去说。
4: 让开，让开。
7: 哦，
4: 走。

0: 什么？是于如萍？
1: 是的，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今天在华门浴池，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0: 你对他那么

0: 好，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1: 是啊，真想不到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竟然会是，哎呀，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什么温柔谦和，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张嘴于小姐，闭嘴于小姐，哼，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早晚不得好死。
2: 好了，大家各位记住，互相利用，用不着诅咒她啊。
0: 哎，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什么相互利用，我看是她利用你。碰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哎，少说两句，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哎，
2: 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我就知道是他做的。
0: 什么？你早就知道？
2: 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
0: 啊，当然记得了。
2: 那就是于如萍穿的压花平底布鞋留下的。
0: 啊，
2: 你可能不知道，当天晚上在他家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
0: 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
2: 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提早做好准备。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萍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

0: 哥，你这是做什么？
1: 叫一下。你不会笑得开心一点吗？
0: 哥，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怎么开心啊？
1: 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
0: 就会骗人，照片还能救命啊？
1: 你行不行？不行我叫橘子来啊。
0: 哎，别别别，我没说不行啊。
1: 来，高兴点，大笑。这你还记得吗？
0: 是啊，我记得。
1: 要是没有这张照片，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于如萍这才三番五次地到家中寻找，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不敢擅动。
0: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萍是个卧底，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啊！
1: 自从事情发生以后，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这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正是利用于如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果然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工腾，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只要他敢轻举妄动，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
0: 对呀，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
2: 大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1: 准确的说是暂时安全。
0: 太好了太好了，哥你真了不起。
1: 如果没有于如萍，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
0: 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痛快点。
2: 哎，大哥，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

0: 哥，我也能舍命啊！不信就试试。
1: 这有什么可试的？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
0: 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敢吗？
1: 那，我可没那么说啊。小锦弟，你也太痴心了吧？你看，
2: 哥，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是我让他留下的，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
0: 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2: 我只将她当作一个风尘女子，从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只知道利用她，不停地伤她的心。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橘子，对不起。
0: 我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哎，哥，他醒了。
2: 橘子，橘子。

0: 橘子姐，橘子姐，你真了不起！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我们做好姐妹，好好休息。
1: 谢谢你。

0: 老高，出什么事了？
1: 野鸭子传信儿，今天夜里成功彭率光复社的杀手杜马、姚千树、苏鹏及手下几十人，在郊外华美浴池与一个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火拼。你猜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老陈损失了几十名枪手，而姓燕的大摇大摆从华美浴池走了出去。
0: 什么？
1: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姓燕的是只身一人赶到华美浴池赴约的。
0: 不会吧？杜马、姚千树，号称青帮四大杀手，当年都曾在军统混过，大大的有名。有这样人出马，

0: 这少能顶20个职业杀手，哼！姓燕的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个钉啊？
1: 这是叶丫子传出的消息，还能有假？他说老陈回到公馆大发雷霆，
0: 难道这是真的？青帮中还有这么带种的人物？
2: 李兄，咱们四海鸿门会一直让陈工鹏的光复社压着，抬不起头来。这次机会总算来了。哦，
0: 什么机会？
2: 你知道姓燕的为什么惹上了老陈？就是为了那块假钞模板。
0: 假钞模板与姓燕的有什么关系？
2: 叶丫子说，不知为什么，那块假钞模板竟然落在姓燕的手里。今天老陈之所以亲自出马，就是要抢回模板。想不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我真好奇呀，这姓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2: 陈工鹏何等厉害，能将他置的缩手缩脚的人一定不好惹。
0: 啊，坐。
2: 老高啊，那你说的机会是指什么？这半个多月来，陈工鹏操纵银元黑市，并将大量假钞冲入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 姓陈的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整个滨海的帮会弟兄和各路流氓几乎一边倒的靠向了他。可咱们呢，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让他压得抬不起头来。咱们是时运不济，好事难成。就拿这次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的天马行动来说吧，咱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多月，从人员到炸药武器的配备。
0: 乃至整个计划的实施几乎是天衣无缝，可谁想到最后又是事与愿违，功败垂成，20多人的突击队连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2: 李兄，别丧气，还记得天马行动的目的吗？
0: 当然，以劫持火车为掩护，将陈工鹏的新型号假钞模板抢到手。 而后筹建我们自己的地下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这样至少可以不让陈工鹏一个人吃独食。哎呀，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2: 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0: 哦，说说看。
2: 叶丫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陈工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陈工鹏，你想他会怎么样？
3: 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 1233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级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 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 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几乎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轻细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胎效率，原价166块钱，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 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有。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

0: 特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啊、更省钱。
1: 之前呀、啊，这切菜呀、啊、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2: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活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有。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刀吧还剁不开，剁起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

0: 特别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1: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了，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2: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活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有。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

0: 特别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1: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了，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2: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请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4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

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

0: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敌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7: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那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1: 哦，说说看。
0: 据坠崖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 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事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你想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

0: 某间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
1: 据野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伏社分庭抗礼。
0: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1: 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0: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1: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

0: 如果燕双鹰本人能够在这里，那么燕双鹰竟然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还要监视这里呢？首先，
1: 看他会不会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你们记住，一旦五星中有人到财委会去，便立刻下手除掉。如果是燕双鹰本人呢，就凭我们几个，还不够他塞牙缝的。不要紧张，这是个鱼死网破的下策。 目前，燕双鹰占尽上风，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以防万一。之所以让你们监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掌握它的动向，以便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只要舞厅内有人或车辆出来，不管是不是燕双鹰，都要跟踪，懂了吗？
0: 明白。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1: 不会的，老总，你怎么这么肯定？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们在监视他。什么？他早就知道？当然，像燕双鹰那样的人，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想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便已经料到，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偷偷摸摸的。
0: 啊，当然，也不要轻举妄动。老总，这可是羊入虎口啊！
2: 你放心吧，他已经开出了条件，在等我们回答，因此不会动你们的，大家心照不宣啊。
0: 这个可万一……
1: 哪那么多万一啊？你是不是让姓燕的吓破了胆啊？
0: 不用怕，我说不会，一定不会啊。
3: 明白。喂，请问有老刀牌香烟吗？
4: 没有老刀牌，我只有哈德门。
3: 重庆的姐夫给你带来了爱吃的腊肉，请你到荣昌诊所来取。
4: 荣昌诊所在什么地方？
5: 在南江西。

0: 小宋，
1: 周正，
0: 我要出去一趟，这里的事情你处理一下。
1: 是，
0: 去吧。

0: 妈，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们还要等一位客人呢。

0: 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取腊肉的。
0: 哦。快，里面请。

0: 帮着许医生将治疗用的东西装到车上。
1: 好，跟我来。
0: 老张，
1: 双英，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0: 非常好。
1: 为什么约到这个诊所见面呢？
0: 舞厅门口有光复社的手下监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踪。昨天夜里，橘子受了重伤，我请这家诊所的许医生出诊看护。我以接他的名义与你见面，不会引起怀疑。
1: 是这样，这个许医生可靠吗？
0: 应该是可靠的。首先，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局外人。其次，他的身世背景也很可靠。解放前夕，她的丈夫因为给一位受了重伤的地下党做手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新郊的齐家庙，因此对国民党特务非常憎恨。
1: 我再命人调查一下，如果此人可靠，今后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0: 坐下说吧。这些日子我狠狠地教训了光复社的手下，果然他们沉不住气了。昨天夜里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
1: 你见到他本人了？
0: 是的。
1: 快说说，快。
0: 看把你急的。
1: 哎呀，追踪了大半年，损失了十几位同志，却从没有人见过陈功鹏的真面目，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快说说。
0: 我与光复社的杀手几次争斗，令陈功鹏知道了我的厉害，于是昨天夜里他亲自出马，率领手下的杀手杜马等人在华美浴池设下了埋伏。
1: 杜马？
0: 怎么，你听说过他？
1: 抗战时期，杜马曾是军统作战二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为军统局训练杀手和特务。在他的培训下，大批身怀绝技的男女特工投入到与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暗战之中，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杜马被局长戴笠誉为总教官，军统内部称他。

0: 这个杜马可是个老祖，好大的来头！那个时期，76号的特务们只要听到杜马的名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的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1: 好厉害啊！你说的不错，通过最近几次交锋，这个杜马的确很难对付。嗯，抗战胜利后。 军统改名为保密局，杜马被毛人凤胜任为保密局特种任务后勤训练站少将站长。解放前夕，他因为得罪了邓建民，被迫离开了保密局。听说加入了青帮，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想不到，此人竟然是陈公鹏的手下。嗯。
0: 哦，对了，昨天夜里我在华美鱼池，还遇到了一个。
1: 精通狙击战术的人，此人留着长须，浓眉大眼，藏身之处极其精湛。他也是陈公鹏的部下，姚千树。姚千树，是他。双英啊，也真难为你，光复社的厉害角色都让你碰到了。说起这个姚千树，也曾是军统当中赫赫有名的杀手。
0: 他与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四人合称为光复社四大杀手。看起来陈公鹏的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呀！
1: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陈公鹏身边有这么多老奸巨猾的高手人物，难怪之前我们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如此艰难。嗯，的确。
0: 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侦察焦点只放在陈公鹏一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的周围。
1: 正是啊。哦，双英，还有什么？您继续说吧。

0: 他们在干什么？
1: 还记得昨天夜里受伤那个舞女橘子吗？
0: 老总，你是说他们聘请了这间诊所的医生到舞厅看护？
1: 嗯，应该是。哎，你们继续盯着，我要走了啊。
0: 嗯。
1: 哦，对了，明天会有人来换你们，记住我的话，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0: 老总放心。
1: 嗯。
2: 最后，我用假钞模板和那份花名册相要挟，令他投鼠忌器，不得不与我交易。
0: 听得我直冒冷汗，想不到这个于如萍竟然是敌人的卧底。
2: 不过要是没有他，我也找不到陈工鹏。哦，对了，还有件事。
0: 什么事？
2: 袭击火车炸毁北站的并不是光复社的手下。
0: 你说什么？
2: 执行这项计划的黑帮组织叫四海红门会，这个组织是由红帮分子和国民党散兵组成。
0: 四海红门会，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2: 据陈工鹏讲，四海红门会经常打着光复社的旗号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很可能会将二者混淆。
0: 我们一直认为光复社是滨海最大的地下反动组织，操纵了所有的银元、黑市、假钞、贩毒以及对城市的破坏活动。可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个四海红门会。
2: 嗯，我一直觉得奇怪，于如萍是光复社的骨干，代码为一号，陈工鹏能够将交接假钞模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以想见他在光复社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我发现这块假钞模板对于陈工

0: 鹏来说至关重要。既然如此，陈工鹏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信吴如平要在列车上与送货人交接模板，又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安排劫持火车，致使送货人被杀，模板丢失？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符合逻辑啊。
1: 是啊，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是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昨天夜里当我从陈工鹏口中听到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从列车遇袭的整个过程来判断，这个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严，策划之精密，攻击之专业，完全可与光复社抗衡。
1: 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反动组织，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涕然心惊啊。好啊，荣英，你的工作仅开展了十几天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欣慰。如果不是你及时查出了这个四海鸿门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现在看起来你肩上的担子又要加重了，你不但要打入光复社，潜伏在陈工鹏的身边，还要将四海鸿门会的情况摸清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
0: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你听说过如影随形这个词吗？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影子。
2: 看你的排场似乎不仅仅是开歌舞厅的吧。
0: 哦，
2: 我觉得
0: 有话直说。
2: 我觉得你很像解放前的帮会人物。
0: 为什么？
2: 那些人进进出出的都开着汽车，身旁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很多人。而且我听说开歌舞厅的很多都与帮会有关。
0: 你是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你不需要关心伤患的身份。难道说一个身负重伤的帮会人物倒在你面前，你会见死不救吗？
3: 妈妈，什么叫帮会人物啊？
4: 小姐，舞厅晚上七点钟营业。
5: 哦，我找人。
4: 您找谁？
5: 我找燕双鹰。
4: 找我们老板。
5: 嗯。
4: 老板不在。

0: 才进去的是你们老板吧？
1: 哦，是的。
0: 一进去就说余如平要见他。
1: 那好吧，你在这等着。

0: 进来。哎，哥，你回来啦。
1: 哦，这位是许医生，来照顾橘子的。
0: 太好了，许医生，你快看看吧，橘子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还不停地说梦话。
2: 别着急，我看看。
0: 嗯。
2: 头很烫，他在发热。
1: 那怎么办？
2: 这是由伤口炎症引起的，很正常，不用担心，打一针盘尼西林就好了。
1: 请吧。
2: 嗯。九头，
3: 于小姐，有事吗？
4: 我想见叶双英。
3: 我可真佩服于小姐的胆量，你出卖我大哥，竟然还敢到这儿来。
4: 我就是要把事情对燕声音解释清楚。
3: 我想我大哥并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我想让于小姐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站在大街上，现在已经是个尸体。
4: 你不敢，因为叶双英并不想杀我。我说对了吧？也许他想听我的解释，也许他并不怪我。你并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现在进去告诉他我来了。
3: 大哥，大哥，
1: 我看到
3: 他一定要见你，
1: 就跟他说我没空。
3: 我跟他说过了，他不肯走啊。
0: 哥，怎么了？
3: 于如萍来了。
0: 什么？
1: 嘘，对不起。
0: 这个坏女人，她来做什么？
3: 她要见大哥，说什么也不走。
0: 切，奶奶的，我去宰了她。
1: 你要干什么？
0: 哥，这个坏女人险些害死你，我要亲手杀了她。
1: 要杀人我自己会，用不着你。
0: 哥，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她？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记住约法三章，把枪收起来，让他到一楼大厅等我。
3: 让他进来。
1: 他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那就让他说出来也好，我们正好听一听他到底要干什么。
3: 这，
1: 去吧。
3: 是。
5: 叶先生，
1: 哦，怎么样？
5: 他恢复得非常好。
1: 哦，这就好。
5: 我想和你谈谈。
1: 哦，谈什么？
5: 我认为我还是回诊所比较好。
1: 为什么？
5: 你的朋友恢复得很好，并不需要特殊护理，我在这里也起

0: 不到什么作用。
1: 可是你需要钱，清平要吃饭。
0: 这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1: 你的原则是让孩子饿肚子。
0: 如果让我用那些染满鲜血的肮脏的钱填饱肚子，哼，那我宁愿挨饿。
1: 什么意思？
0: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似乎是话里有话。
0: 你的朋友真的不需要我。这样吧，我把药品和纱布留下，你们自己就可以给他换药了。
1: 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原因。
0: 不是。
1: 能告诉我实话吗？
0: 我无法接受你的身份。
1: 我的身份？
0: 你不仅仅是开舞厅的，还是……
1: 还是什么？
0: 还是帮会分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加入过青帮。我的丈夫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中。我
1: 记得昨天夜里你说我像个军人，对吗？
0: 是的。
1: 你会看相？
0: 我的第一感觉总是很准。
1: 哦，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2: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1: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

0: 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

0: 头痛，还
1: 19.9。
0: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3: 19.9。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3: 19.9，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3: 19.9，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

0: 打电话吧。
1: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龙源，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T进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不

0: 壳就发黄了。这油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1: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0: 怎么样？
1: 我来吧。哎，在这等着。

0: 你说呢？
1: 你想杀死我？
0: 你难道不该死吗？
1: 我该不该死，似乎不应该由你说了算。
0: 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1: 开枪吧。
2: 把枪给我放下，走的话乱枪打死你。
1: 你们不必这么紧张，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0: 哼，少来这套假惺惺。你不怕死，那就让我试试吧。
1: 我不怕死，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
0: 哼，像你这种恶女人能死在我手里已经算是幸运了。
1: 我不是恶女人。
0: 哼，那你是什么？好女人？把自己的爱人推向死亡的好女人？
1: 我有苦衷。
0: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去吧。

0: 我的事自己可以解决，不用你插手。看起来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懂。
1: 我忍不下这口气，这个坏女人她差点害死你。
0: 你太愤怒，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愤怒。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用别人插手。你听懂了吗？回答。
1: 听懂了。
0: 你可以走了。你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大哥。
0: 你们都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0: 既然都听懂了，就不要让我再多说。
4: 是，
2: 撤，撤。
0: 对不起。
5: 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
0: 你我虽是敌人，但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
5: 你真了不起，面对欺骗你感情要害死你的人，竟然还能这么冷静。
0: 这不算什么，其实我早有准备。
5: 我能够理解小锦帝和九头汤，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来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
5: 如果你仍然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话，那就开枪吧。
0: 啊，真是一支漂亮的手枪。愤怒会使人丧失理智，不能正常的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之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大家只是互相利用。
5: 互相利用？
0: 是的，你利用我寻找模板，而我则是利用你观察对方的动向。不同的是，你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你出卖了我，但我却没有。
5: 不是，是我欺骗了你，利用了你。
0: 如果你一定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5: 双姨，请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0: 那你的本意是什么呢？
5: 我只想找回模板。
0: 我能够理解，用你的话说，模板是在你手中丢失的，当然也要你找回来。
5: 你可能不清楚，

官府设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我找不回模板，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0: 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侮辱我的智慧，把我当成傻瓜。我已经说过了，你不必自责，我们不过是相互利用，这难道不是个很好的解脱吗？你为什么非让我相信你这些愚蠢的表白呢？啊，他能带给你什么？让我在受骗之后再被你欺骗，这样你的心情会更好吗？啊，
1: 正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我，所以我才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爱你。
0: 你通常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引进伏击圈吗？说实话，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1: 杜妈只对我说，让我把你引到花美玉池谈判，找回模板，并没说要杀你。
0: 你与陈公鹏和杜妈是昨天才认识的吗？你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吗？如果连这样的话你都能够相信，那就说明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可惜你不是。
1: 当时我虽然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可是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没有理由骗我。后来到了浴池之后，我才发现杜马和姚千树在那儿布置了大批枪手，想要杀死你。我非常震惊，与杜马发生了争执。但是你知道我在光辐射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0: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在战斗中你一直与我在一起，而你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提醒，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
1: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怕告诉你真相会让你分心。
0: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
1: 在休息室，杜妈找到我，让我帮他把你引

0: 对付不了他了，是吗？
1: 嗯，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0: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有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1: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0: 我不会帮助你们害死他。
1: 我只需要你出其不意地制住他，并没有让你杀他。
0: 昨天你让我把他引到华美一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1: 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必须马上行动。
0: 我不敢。
1: 那我就只有把你的身份告诉燕双鹰，看看他会怎么对付你。哼，我想他一定会干掉你，对吧？干嘛那么看着我？想好了，别打错了算盘。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制住他，要么被他干掉。
0: 你真卑鄙！
1: 哼，为了完成任务，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过。怎么样？想明白了？
0: 就这样，在关键时刻，我举枪对准你的头。可是你知道，枪里并没有子弹。
2: 真是个感人的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又有谁知道呢？
0: 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2: 换作是你会吗？
0: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只要对你说出实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在乎。
2: 你说的话我听到了。
0: 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

你说错了，是伤害了我们。你走吧，今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0: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你并没有上楼。
1: 我有点事情，对不起。
0: 看得出来你心情不好。
1: 也谈不上。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0: 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且病人需要我，而我需要钱。
1: 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
0: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你似乎很了解我。
1: 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不会用自己看重的人和事情去做交易。
0: 是的，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了。
1: 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0: 但愿吧。
1: 今后你会明白的。
0: 我要去照顾病人了。

0: 你来做什么？来看看我的学生啊！听说你到舞厅找燕少英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应该知道的。你们在监视歌舞厅？哼，不知道，也许吧。不过我看到你刚刚在哭。

0: 你们是为了燕双鹰？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不，你说错了。目前与燕双鹰相关的一切都与我有关。你们还要做什么？还记得吧？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1: 模板、歌舞厅、花名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哼，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力，而在于结果。结果是我们一次次的败在燕双鹰的手里。你们这些人号称第一杀手、杀手之王，加在一起却斗不过一个燕双鹰，几十个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竟然依靠我一个女人制住他。现在，人家燕双鹰识破了你们的诡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怎么样？
0: 燕双鹰不死，事情就无法了结。
1: 哼，好极了，那你找他去吧。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我已经帮过你们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记住，你不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你是保密局高级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工，是我的学生，而现在你的身份是光复社的骨干。在华美浴池，你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当然也不会失去什么。我说的对吗？
1: 也许吧。
0: 因此你的任务是找回模板，而不是爱上燕双鹰。
1: 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0: 我知道燕双鹰爱你，因此你要想方设法地回到他身边，有你在，我就能够准确地掌握他的动向。
1: 你有什么计划？
0: 目前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没有确定，因此你还有时间。
1: 可是燕双鹰不是傻子，
0: 可是他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0: 这种态度我喜欢。我会命令监视歌舞厅的苏鹏保护你的安全。

0: 大哥，大哥，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我知道，于小姐的事情，你心里不痛快。可你也别责怪小锦帝啊，他是为了你啊，大哥。
1: 我何尝不是啊？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连我说话都可以不听，今后还怎么管束其他的弟兄？
0: 我懂。
1: 你们不懂，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0: 大哥，其实我觉得
1: 什么？
0: 虽然我不知道于小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爱你的。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忍。
1: 我很明白她的内心，既想找到模板，又不想伤害我。但是她的上司却不这样想，于是她只能任人摆布。
0: 大哥，这个光复社可是厉害得很啊，他们又有人又有枪，这次他们吃了大亏，我想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咱们可得加上一万个小心。
1: 你说得很对，我正要找你商量商量这件事。我看咱们应该在歌舞厅里下下功夫。
0: 歌舞厅里面
1: 有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我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和坟墓。
0: 嗯，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于那些到歌舞厅来找乐子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天堂；而对于那些胆敢闯入歌舞厅的枪手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墓。
0: 可要怎么做呢？
1: 九头，你知不知道滨海附近哪里有买卖武器的地方？
0: 嗯，听说杨泾浜码头的棚户区里有一批人专门倒卖军火。
1: 好，你立刻让毛五角和涂阿明到杨泾浜去打探一下消息，尽快汇报。
0: 好，我马上去办。
1: 嗯。

0: 要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你。
1: 不许反悔。
0: 你真的让我走？
1: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明明是你刚才说的要走啊。
0: 我
1: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可你说不许反悔。
1: 我只是让你决定了就不要反悔，并没有让你离开。
0: 那我
1: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阻拦。
0: 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不想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人家于如萍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想杀你也不要紧。你还对他那么好，可对我呢？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举着三根手指头，约法三章。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管，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1: 说完了。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说一样的话啊？什么讨厌你，不想让你待在身边之类的，难道你就不能换个花样？
0: 我
1: 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于如萍要杀我不要紧？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管事了啊？你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平常在歌舞厅里，是我说的话多，还是你说的话多？
0: 是。
1: 说。
0: 话是我说的多，可那都是废话，你也不听啊。
1: 连你自己都知道说的是废话，既然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啊？
0: 我。
1: 再说，你管的事儿还少吗？啊？问问九头，从他以下哪个弟兄不归你管？哪个弟兄没被你唠叨过？有吗？
0: 没有。
1: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
0: 反正我说不过你。
1: 有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真的有道理，就一定能说得过我，反之就说明你是无理取闹。
0: 好，是我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1: 我也没说都是你不对啊，但是你做事太冲动，总是意气用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你在舞厅里打死了于如萍，会有什么后果？
0: 这
1: 没有想过吧？
0: 顶多就是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
1: 你说的倒轻巧，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光复社的人会善罢甘休吗？啊，就是现在舞厅周围便密布着他们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行动。一旦于如萍被杀，他们立刻就会采取报复行动。家抄模板在我们手中，他们不会把你我怎么样。可其他兄弟呢？啊，也许一出大门就会被黑枪打死。这些你想过没有？

0: 目前双方处在焦灼阶段，都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光伏社陈工鹏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夺回模板，而我们则是要保住小都会歌舞厅，从他们的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并且拿到保护自己的筹码。这个时候看似平静，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件小事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全面开战。你想一想，如果光伏社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凭我们的实力有可能与他们抗衡吗？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0: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6: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6: 对，
7: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1: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2: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1: 啊，
2: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2: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
7: 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
7: 哦。
6: 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片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
6: 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
7: 啊，
6: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Thank you. 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去污沥气，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锅，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1: 真的太脏了。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刷不掉。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都是好刷。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粘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
1: 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 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啊，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匠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对，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
1: 时间长了就这样了。嗯。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5: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5: 包括你看。
1: 像新的一样，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棕是永洗衣粉和聚体净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6: 嗯，
1: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
1: 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雨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好了，
1: 咱们不说他了，啊。 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今天，
1: 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
0: 你做了什么？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1: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0: 哼，了不起啊！ 这么凶巴巴的干嘛？今后不会了，还不成？
1: 走吧，我们去看看橘子。

0: 橘子，你一直住在这里。嗯，他是医生吗？他是我请来专门看护你的许医生。你对我真好，橘子。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傻事？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1: 不，我想过了。如果你死，我也不活了。
0: 橘子，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1: 只要我认为值得就够了。双鹰。

0: 我就是立刻死了，也心甘情愿。
1: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徐医生，你辛苦了。这个工作很轻松，还能赚那么多钱，是你照顾我。好。

0: 看起来你和橘子不是普通朋友。他好像很爱你啊。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了。然而他为了救我自己身负重伤，
0: 为了不伤害他不得不做出一副爱他的样子。
1: 应该说我非常感动，而且对他心存敬意。
0: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吧。
1: 哦，
0: 今天上午在一层舞厅中等你的那个女人也是爱慕你的女人之一吧。她很美，气质也非常好。
1: 你都看到了？
0: 哦，当时我偶尔路过，正好看她哭着跑出去。你伤了她的心是吗？
1: 她的心很结实，不容易受到伤害。哦，
0: 那就是她伤害了你。哦，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1: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尤其对他们关心的人或事。他叫于如萍，我们之间谈不上伤害，只能说是话不投机。
0: 总之你很有女人缘。哎，
2: 静平慢点。
3: 妈妈
2: 慢点。
1: 好，
2: 大哥。
0: 静平，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3: 常叔叔可厉害了，他会变戏法，要什么牌就变出什么牌。
1: 阿乔，
2: 大哥，
1: 你这套骗人的花活可别教坏了孩子。哎呀，
2: 放心吧，大哥，我只教了清平两下手彩。
3: 叶叔叔，你会变戏法吗？
1: 会一点吧。
2: 清平，你就让叶叔叔给你变，他比我厉害多了。
3: 叶叔叔给我变一个。
0: 哎，清平，叔叔和妈妈正有事情，以后再给你变。
3: 不。不嘛，
1: 好好好，燕叔叔就给你变一个啊。来，你先洗牌。好，看好啊。牌是乱的吧？

0: 看好喽。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再来一次，看好啊，你多洗几遍。

0: 怎么样？没换牌吧？
1: 太神了！
2: 叔叔，你是怎么弄的呀？嗯，
0: 这就是手彩，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2: 叶叔叔，你教我，你教我嘛！
1: 静平，不许闹，叔叔还有事情呢。
3: 好了好了，静平，乔叔叔跟你玩，以后大叔叔有时间了再教你，好不好？
0: 给，去吧。
3: 来，走。
4: 走喽。
1: 哎呀，静平这丫头是玩疯了。
0: 只要她高兴就好。
1: 诊所周围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平常她只能和我玩。到了这儿啊，可撒开了，东跑西颠，串来串去的，我都担心她玩野了，收不回心来。
0: 孩子嘛，爱玩是天性。
1: 哎，刚刚那个牌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0: 你猜猜。
1: 猜不出来。
0: 我换了另外一副牌。
1: 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手，没发现你换牌呀。
0: 哎，任何魔术和戏法都是利用人的眼睛来骗人。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眼睛是人身体器官中最不可靠的，时时刻刻会欺骗你，有时候就算你亲眼看到也很可能是假的，因此绝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可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呀？
0: 当然是心。
1: 心？
0: 嗯，只要你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以后你会明白的。

0: 最近我们查抄了位于四川北路的几家地下银元黑市，但是收获很小，只起获了几十块银元，抓捕了两个银元贩子。
1: 与光复社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对光复社的侦查工作有什么新进展吗？
0: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与光复社有关。
1: 哦，
0: 据南江路派出所的同志反映，最近有一股新崛起的黑帮势力非常嚣张，近个时期与光复社陈工鹏的手下发生了多次争斗。
1: 有这样的事？
0: 为首的是一个青帮分子，此人名叫燕双鹰。
1: 啊，
0: 你怎么了老张？
1: 哦，没什么，我想到一些别的事情。你继续说，这个燕双鹰是什么来历？
0: 此人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手下网罗了一批小资本的流氓，其中就有我们曾经监控过的九号赌场的老板九头。
1: 哦，
0: 前些日子燕双鹰率人与陈工鹏的手下发生了争斗，将原来由光复社人员控制的小都会歌舞厅占领。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进行暗中调查。很奇怪，燕双鹰这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任何记录。
1: 也许他曾经是国民党秘密单位的成员。
0: 有可能。哦，对了，据了解，最近发生在南江西路65弄九号赌场的大爆炸，以及几天前发生在东市南江路以及外白渡桥上的特大枪击和互殴事件，就是这个燕双鹰与陈工鹏手下争斗的结果。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昨天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对我说，据当地群众反映，前天夜里在吴淞区的淞新路附近曾听到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
1: 哦，
0: 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据治管会的同志讲，淞新路荒废已久，路旁的蒿草有半人多高，那里曾经有几家饭店和一座华美浴池，但早在解放前夕就关张了。
1: 这与你说的燕双鹰有什么关系呢？
0: 啊，情况是这样的，在事发当天夜里，吴淞区九里桥加油站的同志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在加油站买了一桶30公升汽油，而后向淞新路方向驶去。这辆轿车挂着滨海市的牌照，号码是766。追查之下，我们发现这幅牌照就是小都会歌舞厅的。由此我们怀疑此事与燕双鹰有关。
1: 是这样。
0: 老张，这个姓燕的与光复社越闹越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侦查工作？
1: 我想应该不至于，他们之间斗得越凶，陈工鹏就越容易暴露，这非但不是坏事，还是件大好事。小马，你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也许我们会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请进。老张，
1: 老谷啊，
0: 来，请坐。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1: 陈公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
0: 有人选了吗？
1: 目前还没有选定。
0: 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解放前夕，
2: 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
0: 策反二八二师起义，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1: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2天以后，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番黄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0: 是啊，血的教训，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1: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什么事情？
1: 据马小英同志反映，治管会的同志发现，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2: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1: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0: 那就不要犹豫，
3: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0: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0: 了，
1: 站长。嗯，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彰化帮码头。嗯，
2: 通知他们，明天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1: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
2: 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
1: 啊，他们今天就换班了。
2: 哦，好吧。怎么样，燕双鹰有什么动静？
1: 暂时还没有。
2: 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1: 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
2: 不错，
1: 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2: 我在听你说。
1: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发明册。嗯，
2: 说说看。
1: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
2: 哦，
1: 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
3: 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2: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
1: 是的。
2: 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1: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哎
2: 呀，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不仅得到了大批的银元和金条，还将人民币逼上了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哎，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
1: 嗯，
2: 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1: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
2: 说得对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也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
1: 是的，社长，这一点我明白。
2: 因此，与其去求李康和高世宝，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
1: 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嗯，
2: 你说什么？
1: 嗯，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
2: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1: 社长，请您设身处地地为下属想一想，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知道，李康、高世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2: 哼。
1: 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世宝那么大的野心，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麾下。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0: 不行，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工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也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干预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社长，我只能告诉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1: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是的。嗯，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滨海的法币之战，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38人。
0: 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确切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谁不害怕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好吧。
2: 你找哪儿去了？我让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你找我啦？
3: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
2: 我出去买点东西。
3: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以后不会了。
2: 买什么东西啊？
3: 用的东西，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呀？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嗯。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哥。
4: 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一把青面，融草木生灵，会果蔬之鲜，博育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很多人都知道

0: 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

0: 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注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

0: 的爱彼得草本果书店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尔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6: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9: 啊，这个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10: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

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1: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2: 检查的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2: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0: 当然有啊。
2: 嗯，是什么？
0: 生孩子。进来。
3: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0: 什么人？
3: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4: 雄马南江路
3: 和两市的红帮五余山主高世宝。
0: 高世宝？
3: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0: 嗯，高世宝我知道。按青红帮的辈分来说，武夷山相当于青帮大字辈，比我的老头子金九龄还高着一辈呢。
3: 是啊。
0: 他来做什么？
3: 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不像是来找事儿的，只说想和你见见面，交个朋友。
0: 好吧，请他们到贵宾厅。
3: 是。
2: 你真了不起，要见你的
1: 都是滨海的流氓大亨啊。
0: 也许我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2: 好了，快去吧。

0: 这位就是我大哥。嗯，
1: 这位想必就是燕双鹰燕老弟了。
2: 正是，阁下是武夷山高。

0: 大哥吧。
1: 嗯，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先生。
0: 李先生，
2: 燕大哥，
0: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实在是失礼。高大哥是青红帮的前辈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称老太爷的。然自救国会解散后，青红帮也已分家。承蒙高大哥刚刚以兄弟之礼相见，小弟不才，便寻礼了。
1: 哎，燕老弟太客气了，你我是忘年之交，当然要兄弟相称。燕老弟，现在外面都把你传神了，说你有三头六臂啊！愚兄今日是特地来会一会你这位少年英雄的。
0: 高大哥言重了。
1: 燕老弟，愚兄有几句话向你老弟单独讲一讲。
0: 你们去吧。请吧。高大哥有什么话请讲。
1: 明人不说暗话，愚兄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老弟正在与光复社开战。
0: 高大哥的耳朵可真灵啊，不错。
1: 不瞒老弟，我们二人今日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0: 你们两位不会是要替陈公鹏做说客吧？
1: 当然不是。陈公鹏这个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的手下窦马、姚谦树、苏鹏这些人更是穷凶极恶。不光如此，这个光复社是专门吃独食，有了利益从不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分享，我们对他早已是深恶痛绝。
0: 不瞒二位，这一次若不是陈公鹏的手下欺人太甚，小弟也不会与他开战。
1: 今天我和李兄前来，就是想与老弟携手共同对付陈公鹏。
0: 哦，高大哥也要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愚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把底交给老弟，看一看咱们怎么个合作法。老弟，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0: 这没听说过。
1: 我今天告诉老弟的可都是绝密。
0: 高大哥如果不方便不说也罢。
1: 哎，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却是肝胆相照，愚兄绝对信任老弟。四海鸿门会是由红帮兄弟组成的秘密组织，首领便是这位李兄。老弟可能并不认识他，但提起他的名字却并不陌生。
3: 这位就是原滨海市警察厅厅长李康。
0: 哦，这可真是久闻大名啊。李兄失敬。
2: 不敢不敢，我与老高是多年莫逆，
3: 鸿门会的事体他也是当家人。
0: 哦，刚刚高大哥说道要与我合作。
1: 正是。
0: 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1: 老弟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对陈公鹏早已十分不满，
4: 但碍于同是帮会兄弟，
1: 又不能公然翻脸，因此我与李兄决定倾尽全力在暗中支持你与陈公鹏开战。
0: 高大哥，这是
1: 这就算是见面礼吧，请燕老弟一定收下。

高大哥，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当着名人不说暗话，二位如此破费支持我燕双鹰，小弟在这里谢过。不过有情归有情。

0: 生意归生意，不知二位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得到什么。
1: 好，燕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把话挑明，宇兄也就不藏着了。听说燕老弟手中有一块假钞模板，
0: 正是
1: 事成之后，老弟将这块模板交给于兄。
0: 好，原来是为了这个。
1: 老弟觉得怎么样？
0: 高大哥可能也知道，陈工鹏最赚钱的生意便是操纵了滨海的银元黑市和假钞。
1: 不错，
0: 银元生意必须要由专搞投机生意的高手操作，我们插不进手去，可假钞却是谁都能做的。我看过那块模板，是新版的10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只要建起了印钞厂，那可真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啊。
1: 看起来老弟也有这个意思啊。
0: 至于这块模板今后能够为我赚来多少钞票，我倒并没有想得太多，可现在他却关乎着小弟和手下弟兄的身家性命。陈工鹏之所以不敢动我，就是投鼠忌器，害怕将我逼急了，我会将那块模板交到共产党的手里。哦，刚刚两位谈到合作，小弟倒想多说两句。既然是合作，双方就要拿出诚意来。至于其他的，还是等打败陈工鹏之后再说。你们的意思呢？
1: 当然，当然。
0: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1: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工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
2: 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1: 老弟，我答应你，只要你截下这批烟土，余兄照价全收。
0: 好，一言为定。

0: 人势力看看高士宝。
1: 立刻向老总报告。哎，
2: 正是做什么？怕别人不认识我们？
3: 哼，自有用处。好了，我们走吧。
2: 对付啊！
3: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握着假钞模板是奇货可居。其实他不明白，我们与陈工鹏合作同样可以灭掉他。我相信，为了除掉燕双鹰，陈工鹏一定愿意付出代价的。
2: 有道理。
3: 刚刚我之所以拉着你在车前停了一会儿，

0: 在给陈公鹏传信。
1: 传信？
0: 以我对陈公鹏的了解，他必定会派人昼夜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刚刚我就是要让他的手下亲眼看到李武。这些人一定会向陈公鹏报告。你想一想，当陈公鹏知道我们与燕双鹰暗中见面，他会怎么样？
1: 他一定会非常紧张。
0: 不是害怕，非常害怕。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燕双鹰和光复社，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与谁合作。
1: 李兄，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什么？燕双鹰和李康高世宝见面了？
2: 是监视的弟兄们亲眼所见。
1: 不好，不好啊！
2: 社长，李康和高世宝一直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为了得到那块模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燕双鹰
3: 有了四海鸿门会的支持，
2: 他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那他可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恐怕再也奈何不得他了。因此，你要早做准备啊。

0: 是那个李医生，跟吗？肯定是回去取药的，跟了也没用。
1: 起来吧，没有人跟踪。

0: 声音。
1: 老张，查清楚了，
2: 四海虎门会的头子是原滨海警察厅厅长李康，
1: 和红帮的五玉山主高世宝，
0: 真的是他们。
1: 怎么，你知道？
0: 解放前夕，李康前大势已

0: 他曾经和我们一起去秘密离开警察局，听说是加入了红帮，而高世宝与他是多年莫逆，又暗属江湖，自然会与他沆瀣一气。
1: 今天夜里，这两个人到歌舞厅来找我，希望与我合作，共同对付陈工鹏。
0: 哦，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未知可否，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利用你所处的有利地位，对着两股敌恶势力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比较有利。嗯，
1: 与我所想的一致。
0: 可是，有什么困难吗？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最近。 你光复社的几场恶斗引起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下，对你和小都会歌舞厅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调查。你的身份是绝密，我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和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因此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我明白，
0: 在今天的会上，马小英提出。 要对以你为首的黑帮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你行事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一旦落入自己人手中，事情就更加难以收场了。
1: 嗯，
0: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你不可避免的要置身其中，亲自参战，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如果事态继续发展，铁流小组势必介入，你必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马小英坚决对你进行打击，我便无法从中斡旋。到那时，你的身份暴露，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的武装力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如果我无法接触到光复社的核心机密，也就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银元黑市和假钞，你想想，我们的计划还有意义吗？
0: 可你想到过没有？即使你冒了风险，也不一定保证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

0: 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1: 我不怕陈公鹏，不怕李康高士宝，当然也不怕马小英，我需要的是组织的信任。
0: 好吧，先按照你的计划办。

0: 哥，你在做什么呀？
1: 哦，做个小玩意儿。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呀，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0: 随便问问嘛。
2: 大哥，您找我们。
1: 来。
0: 哦，
1: 去准备吧。
2: 好。

0: 9:20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不要急，耐心。

0: 说不买就不买，怎么那么啰嗦？
1: 同志，
2: 先生，你买这花吧。
0: 哎，去去去去。
2: 哎。

0: 苏大哥，你就放心吧，都是老主顾了，这货绝对没有问题，都是上品。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 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 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轻轻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 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
5: 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 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 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

0: 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吃了心不慌，指标还正常。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

0: 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不管你怎么检测都不会上升，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还给我送了苦荞面条。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啊、

0: 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巩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巩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巩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巩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4: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巩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巩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7: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巩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8: 巩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0: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巩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

0: 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头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无糖纯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6: 杀！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先生，先生，
9: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0: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0: 再也不乱爬了。
1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这是垃圾桶吗？
10: 再也不乱丢了。
1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二十分。
2: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午间二十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近年来，我省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工业经济质效双升，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盛夏时节，甘肃能化硫化化工生产管控大厅内，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系统调整生产参数。
4: 我们采用 DCS 计算控制系统和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关键工艺参数实施24小时在线监测和智能优化，从凭经验操作转向靠数据调控，降低了人为误操作导致的能耗和排放波动。
3: 这是我省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网联的缩影，针对有色、化工等优势产业分级分类推进数字化、绿色化改造，不少企业探索循环生产模式，对工业固废吃干榨尽。
5: 坚持吃干榨尽循环理念，原料全部为铜、铅、冶炼阳极泥工业固废，依托集团三标一体化管理体系，实现生产全过程清洁化、绿色化，生产能力同步满足国内出口贵金属产品环保准入标准，形成低能耗、高回收、高附加值良性循环模式。
3: 十四五以来，甘肃累计实施1424个技改项目，建成122家智能工厂，45家 5G 工厂。今年一至五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3.1%，转型成效持续显现。传统产业稳住基本盘，新能源产业加快全链条布局。截至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200万千瓦，绿电占总装机比重接近65%。新能源产业扩容带动上游新材料需求增长，张掖经开区万吨级碳纤维项目加紧建设，预计国庆前带料试车。
6: 甘肃纳塔呢是生产的号称新材料之王的那个碳纤维，安装啊或者调试的过程中呢，需要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性能。我们的那个产品呢，除了进入风电呢，还要进入到新能源车呀，或者是那个低空经济啊。
3: 按照“十五五”产业规划，我省重点布局高性能纤维、半导体材料等高端品类，新材料产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今年上半年，全省铜材、稀土磁性材料、锂离子电池等新材料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0.9%、18.4%和60.8%，产业链向高端迈进，核心靠技术创新。在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24小时运转，车规级芯片供应全球头部企业。
7: 坚实的客户资源，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支撑。2025年，华天科技销售收入达172亿元，在全球封测企业排名中，由全球第6攀升至第5。
3: 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快于规上工业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45.6%，创新动能持续增长。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产业向新向优态势持续巩固。我省将以质质远为导向，深化产业升级，推动强工业行动走深走实，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
3: 轻工业门类繁多，安全风险差异显著，管控重点不同。白银市白银区立足行业实际，紧盯消防、配电设施、污水处理设备、

0: 现场作业等方面，督促企业建立日常自查机制，将安全管控嵌入生产全流程，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
1: 生产全程紧抓食品卫生，靠现场监督、实操培训、筑牢管控底线，从源头规避风险，把安全规范落实到每道工序。
2: 聚焦消防安全、电气安全、人员与作业安全管理等核心方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现场管理，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确保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稳定。
0: 张业明乐采取现场勘查、查阅台账、专家帮扶等方式，重点核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双重预防机制运行、重大危险源管控、特殊作业审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开展情况，
3: 紧盯问题，跟踪闭环整改，对县域危化企业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安全检查，加大危化安全宣传频次，指导企业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从严管控各类风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防线。
0: 以链促防，以链为战。天水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设置防汛、触电、火灾三项实操科目，高度还原突发险情下的应急响应过程。酒泉玉门开展矿山地震山洪信息化综合应急实战化演练，涵盖群众应急疏散与自救互救、现场警戒风控与秩序维护、为矿库溃坝隐患排水疏通处置、受损道路抢险等多个环节。陇南开展2026年高楼山特长隧道突发事件及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演练活动，高速交警、路政、消防、医疗等参演单位高效联动，
4: 进一步谋划交警、路政、消防、医疗等多方联动机制，真正做到遇突发有预案、有险情、有队伍、有处置、有能力。
0: 甘肃台报道。
5: 暑假来临，我省各地整合特色资源，聚焦群众需求，推出各类暑期少儿托管活动，从动脑动手到研学拓展，全方位提供多样化托管服务，充实青少年儿童假期生活。
6: 假期来临，兰州通过陇工会平台精准摸排，重点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亲及困难职工家庭，推出免费托管、趣味活动等服务，让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
7: 不仅学习到了路易艾利爷爷的事迹，还学习到了路易艾利爷爷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社区组织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我很喜欢。
6: 临夏县启动爱心托管与爱同行暑期公益托管活动，托管服务由大学生在职教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全程值守。
8: 往年暑假，我们总发愁孩子无人看管、沉迷手机、功课没人辅导的问题。今年文明实现公益托管班免费看护，还有兴趣课和安全教育，我们家长特别放心，切实解决了暑期看护难题。
6: 爱心托管课堂护航快乐暑假，金昌开设23个社区托管班，从课业辅导到非遗传承，从武术剪纸到 AI 机器人，让托管服务丰富起来。庆阳西峰依托青少年活动中心增设红色文化、民族非遗等实践内容，全面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陇南两当开设免费游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掌握技能，强健体魄。西北民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走进酒泉阿克塞，依托工科专业优势，开设无人机 DIY 科普实践课，通过红色故事厚植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情怀。
9: 看着他们认真拼装试飞时开心欢呼，我特别有成就感，希望通过动手实践激发孩子们对航空科技的兴趣，用我们的青春力量做好科普志愿服务。
6: 暑假期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红色热度持续攀升，作为研学实践的重要红色阵地，这里成为广大青少年淬炼初心、汲取力量的生动课堂。甘肃台报道。
5: 好，5:20新闻继续。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0: 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规划明确了系列指标，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规划还布局了9项林草重大工程，如三北六基工程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各类建设和巩固任务3亿亩以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等。甘肃台编辑报道。
0: 7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
1: 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3014.9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争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猪牛羊禽肉产量、蔬菜水果等供应稳定，品类丰富，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初显，重回产能调控绿色合理区域。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2.05亿亩，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8.2%。甘肃台报道。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2026年全国拟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减轻家庭托育负担，因地制宜提高入托率。新增1000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进一步巩固加强儿科服务，提升可及性、便利性。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过140家，产品超400款，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赋能千行产业，将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打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具体措施方面，将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实施魔术共振行动，推动算力、算法、数据协同攻关。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进入中伏以来，各地迎来高温天气，酷暑之下，居家老幼、上班族、户外劳动者都面临健康挑战，各行业一线生产岗位更需警惕高温衍生的各类安全事故。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一起了解三伏天的防暑攻略。
1: 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如果不慎中暑，切忌慌乱。首先要将患者转移到通风阴凉处平卧，并解开衣扣，用湿凉毛巾或冰袋冷敷头部、颈部两侧、腋窝及腹股沟等部位，可少量多次饮用凉白开、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但不可急于大量补水，过量饮水可能引发呕吐、腹痛甚至水中毒。若患者已昏迷，切勿强行喂水，症状严重或采取措施无改善者应立即送医。预防为先，应对高温天气，预防措施始终是第一道防线。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优先选择树荫或建筑阴凉路段通行，减少暴晒时长。驾车族切勿将老人儿

0: 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环境下密闭车厢极易出现中暑和窒息。外卖配送、环卫保洁、建筑施工等户外作业人员建议穿浅色透气衣服，戴遮阳帽。炎炎夏日高温天气下，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都值得重视，科学防护，及时应对，远比硬扛更安全。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上半月，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的原油和宁期油出口量较六月日均水平增长约16%，达到每日1200万桶。这意味着海湾国家石油出口量达到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随着近期战事再度升级，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正在减少。越南工贸部部长黎孟雄近日签发决定，部署落实2026到2030年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计划。该计划旨在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注入动力，同时营造健康安全的经营环境，进一步巩固消费者信心。法国漂流实验室塔拉极地站近日从法国洛里昂起航，开启了首次北极探险之旅。塔拉极电站专为在高纬度地区漂流而设计，此次航行计划持续到2027年，将收集尽可能多的水下冰川和大气生物地球化学数据。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尝试通过伪装透明材料或光学系统等方式，让无人机实现隐身。美国西北大学的工程师团队利用人工智能优化无人机结构设计，并结合人类视觉感知特点，打造出一款能隐身于眼前的低可见度无人机。这款新型无人机只有一个电机和一个螺旋桨，螺旋桨沿着一个方向旋转，而无人机主体则向相反方向旋转，使整个设备持续运动。当其旋转速度达到每秒25转时，人眼难以捕捉清晰形态，无人机会逐渐融入背景，仅留下轻微模糊的影像。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罗马尼亚政府临时限制东南部农业灌溉用水，并协调支流水电站水库放水，以确保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拥有足够的冷却水源维持运营。
2: 在非洲，病虫害和植物疾病每年摧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农作物，而农民往往在发现问题时已经为时已晚。如今，一家加纳企业借助现代科技推出人工智能无人机的解决方案。无人机能拍摄数千张高分辨率图像，并将其传输至人工智能系统展开分析，从而识别出农作物病虫害的早期征兆。农业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无人机技术可以帮种植者更快更准地做出决策，从而彻底改变农业生产。
3: 近日，来自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的11只黑秃鹫在动物保护组织的护送下启程前往新家，他们将在保加利亚开启新生活。在出发前，兽医团队还为他们进行了体检。据了解，在过去13年中，这项国际合作已将近700只黑秃鹫和白头秃鹫从埃斯特雷马杜拉迁移至保加利亚、法国、意大利、塞浦路斯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和地区，以此助力当地种群复壮。
1: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进入夏季，绿意盎然，甘谷古坡草原风景如画。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陇南市的探昌县，这会儿是早晨的4:30左右，天还没有亮，但是我已经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大家跟着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现在呢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宁瑞娥，娥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她是我们这里呀为数不多的女司机，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也将跟着她一起开启我们的大山里的民生专线。娥姐，咱们这会儿要去哪儿？
1: 去县城进菜。
0: 家里到县城得多长时间呢？
1: 40分钟吧，大概。
0: 咱们每天都这么早吗？
1: 对，因为去的晚了就没地方停车，东西也少了，进菜的人也多。
0: 咱们早点走就可以去挑一些新鲜的菜。
1: 对对对。
2: 212国道穿过群山，风从耳畔吹过，像这样凌晨出走的场景，宁瑞娥已经坚持了9年时间。从握住方向盘那天起，她的人生就和车轮一起向前。
1: 是，
0: 今天打算进些什么？
1: 包菜、白萝卜，还有拿一袋那个香菇吧，大蒜、洋葱啥的。像有的东西，你看，咱们农村的话，都地里面有。
0: 啊，像地里头自家有种的这种。
1: 对对对，
0: 不用。
1: 比如说黄瓜、豆角那些，地里面都有，拉点咱们农村没有的东西。
0: 咱们村子里卖货是有它的这个特殊性，有它的特点的。
1: 对对对。这个桃咋这么硬？
0: 一般农村老人多喜欢吃软桃子。
1: 对，我们农村都喜欢吃那个栗。
0: 咱们现在就回家
1: 啊！咱们现在就回家。
0: 刚才跟你一块搬菜的时候，看那个筐子挺重的，我有的时候一下都搬不起来，得使好大的劲儿。你那么瘦，怎么搬得动啊？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也是。但是到后来慢慢习惯了，习惯了我感觉还行。
0: 觉得你的这个瘦瘦的肩膀上可能都是肌肉。
1: 一边干活一边健身，一举两得，挺好的。
0: 我们陇南这边我看山路也比较多，弯子也比较急。
1: 对。
0: 那开的话有没有觉得害怕了想放弃的时候？
1: 那段时间就是东西也比较烂得多，走到那个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挺害怕的，生怕就是走到半路上上不去，
0: 还是有担忧的。
1: 对对对，喝拉的重情况下，我还会停下来缓一会儿，那时候就心里面特别那个
0: 紧张了。
1: 紧张，对。

0: 你看，我们离县城也挺远的，买个东西啥的都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他们，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1: 那这9年的时间做到了安全零事故，你觉得有什么秘诀没有？
0: 这走山路的时候，还是自己小心，开得慢，也没什么就是技巧啊啥的，
1: 就还是稳一点，慢一点。
2: 从手心冒汗到从容稳行，他把一条山路跑出了安全，跑出了习惯，也跑出了信任。
0: 新鲜腿儿、葡萄、西瓜，有要的了就过来找来哦。今儿的啥都给大家有福了哦，便宜。你的腿是15元，15哦，同学。8元58块啊，15。手绢是10块钱的哦，19一罐。
2: 一辆车变成流动菜站。一份亮丽暖了村里人心，
0: 抽了抽了算是，
3: 他的菜品质好啊，人品好，价格实惠。
4: 东西的时候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啊，然后跟他及时说，让他去拉货的时候及时补充上。
0: 来这边坐。
4: 好。2025年的时候，您获得了甘肃省劳模，领奖回来之后，生活有变化吗？
0: 乡亲们赞赏我，恭喜我。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4: 平时在和乡亲们相处的时候，也很乐意跟他们分享一些趣事儿，也很愿意帮助他们，是吧？
0: 对，因为家里都是老人小孩儿，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比如说小孩感冒呀，老人有病干啥的，只要我在家的情况下，只要他们打电话，我都尽我所能及时把他们送到医院。
4: 之后呢，对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对自己之后的生活有什么规划没有？
0: 只要乡亲们认可我的话，信任我的话，我会继续为他们服务。
2: 方向盘很普通，他却开出了不普通的人生。货车很小，却装下了大山的希望。山峰不息，车轮不止，他的路还在向前。乡村振兴的路上，丁瑞娥用行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
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6: 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7: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我，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6: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8: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9: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6: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1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

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敌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今天白天，白银、定西及陇东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平凉、庆阳两市部分地方及白银南部、天水北部、定西东部有暴雨，平凉东部、庆阳西南部可达大暴雨。甘南、临夏、兰州、三州市及武威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甘南东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西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正值暑假出游高峰时段，提醒大家出行密切关注天气，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另外，河西五市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酒泉西部及东部、张掖北部可达40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4摄氏度。酒泉多云，22到37度。嘉峪关晴转多云，21到38度。张掖多云，23到38度。金昌晴，20到38度。武威晴，21到36度。白银小雨转晴，18到32度。临夏小雨转晴，15到31度。甘南小雨转晴，10到24度。定西小雨，16到28度。陇南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天水雷阵雨转小雨，20到32度。平凉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庆阳大雨转中雨，19到26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16到30度。甘肃矿区多云，18到3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21到36度。辉县中雨转小雨，21到32度。灵潭小雨，10到24度。汤县中雨，19到30度。两当中雨转小雨，20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人家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5: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0: 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 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
2: 杀！
1: 杀！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4: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6: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5: 对。
6: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混，
6: 它能够把你烟熏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5: 对，
6: 都不好刷，
5: 刷不掉、啊。
6: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是哇，
6: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5: 对，
6: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5: 不行。
6: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5: 是
6: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5: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6: 是的。
5: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哇，还有
6: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5: 太棒了。
6: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6: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7: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9: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8: 哇，我的天哪！
9: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8: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9: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8: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9: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10: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5: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0。

0: 1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

0: 哎，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

陈公鹏，我们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公鹏，破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鹏，我在华美玉石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0: 大哥怎么还不出来呀？
1: 别急，他不会有事的。你救过手下没用的，我进去看看。哎哎哎，大哥让我们在这等着，你别想，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2: 我哪里能找到？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事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0: 越卖越好。什么？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要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混蛋！
1: 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哎，
0: 我也不知道啊。
1: 混蛋！
0: 我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1: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甩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是早有准备啊。
0: 这批烟土。
1: 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社长，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
0: 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
1: 也就是说，
0: 你没用了是吗？
1: 社长，看在我为您尽忠多年的份上，请您网开一面，今后我一定将功补过。

0: 社长，你没事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
0: 是。还不动手？
2: 社长，
0: 快来。
1: 杜马，
2: 这怎么回事？
1: 哎，燕爽英袭击了金门饭店，
2: 啊，
1: 杀死送货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2: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
1: 你说呢？
2: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双英？
1: 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
2: 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英相互勾结呢？
1: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

0: 白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鹰讲和吗？燕双鹰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无法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鹰。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1: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0: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目前燕双鹰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行事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
1: 哦，我跟李康、高世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7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
0: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1: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
0: 哦，
1: 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0: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0: 这还用说吗？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
1: 不错。
0: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二人大马金刀地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
0: 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1: 哦，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满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
0: 通知于如平，要他也去。
1: 是。
2: 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吃几十条黄鱼呀？
3: 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2: 连高兴都不需啊。
3: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
2: 烟土啊。
3: 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2: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3: 小金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2: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
3: 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
2: 哦，是。
4: 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哦，进来，
5: 大哥，毛五角回来了。怎么样？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 只有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啊，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有多少？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要了，那边开价一根金条。
4: 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还真是及时啊！嗯，你亲自去，
5: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明白，去吧。
2: 哥，咱们花钱。
3: 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这是什么意思啊？到时你就明白了。
6: 好，阿姨快点！哎，
7: 静平，小青身后啊。阿姨快点！来，静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6: 要是没有清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哎呦呵，
3: 真热闹啊！
7: 是你们呐！
6: 没想到吧？真了不起。
7: 啊，都能下地了，还不是许医生照顾的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哦，你怎么样？好吗？
6: 哦，我还好。哎，橘子姐，
7: 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
2: 阿姨，丽丽，嗯。
7: 有事吗？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好，请吧。来，怎么了？神神秘秘的，不知道。
2: 最近舞厅出什么事儿了吗？没有啊。哦，对了，今天。 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啊！别说我告诉你的。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和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金平乖。你这是怎么了，
6: 橘子？谢谢你。
3: 干嘛说这些啊？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华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7: 真的，当然是真的。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双英，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2: 因此什么？
3: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2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
2: 为什么？
3: 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2: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鹏要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
3: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为了假钞模板
4: 和那本花名册，
3: 他完全可以牺牲小都会歌舞厅。
2: 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3: 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
2: 可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
3: 因为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
2: 那你会来看我吗？
3: 当然。
2: 好吧。

0: 怎么，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啊？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劫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李兄，高兄，
1: 陈兄，杜老总啊，
0: 一别鲶鱼，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
2: 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
0: 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2: 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0: 啊，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2: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
0: 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2: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0: 是什么东西？
2: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1: 这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2: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公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
0: 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
2: 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某，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
0: 陈兄，你说什么？
2: 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
0: 陈兄，其实我们是……
2: 哎呀，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
0: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
2: 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于小姐，你说说吧。
3: 当时燕双鹰也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
4: 什么？是他？
3: 是的，我亲眼目睹。
1: 攻击火车的20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3: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
2: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
4: 什么？

0: 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哼，好家伙！我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哼，
1: 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2: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0: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好，我们接受。
2: <笑>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我明白。
0: 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哼，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制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 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3: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 量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

0: 考试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彰显新时代文。

0: 系。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啊！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会血本无归。
1: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0: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魔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2: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魔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魔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0: 好，我们接受。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0: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2: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0: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大哥，枪与回来了，你快看。队长，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1: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好，弟兄们，都过来，
2: 过来。
1: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咱们一起动手。
3: 好，
1: 咱们一起动手。
3: 好。

0: 是你，是他，是我。来人呐！快来人！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吧，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
1: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2: 橘子姐，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人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叶双鹰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像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2: 大门前有人监视。
0: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燕双鹰的。你给我住嘴！亏你还敢来找燕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燕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2: 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你这个坏女人，死吧！
2: 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燕双鹰。
0: 哼，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她。橘子姐，
3: 哎，
0: 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3: 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他。
0: 走吧，
3: 叶双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只要5分钟就好。
0: 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我说的只有他明白。
3: 你是无法转达的。
4: 我看
3: 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定又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3: 压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4: 是。
0: 会后悔的。
4: 走，走。

0: 是啊，
1: 大哥，
2: 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
1: 哎，这什么呀？
3: 哎，这玩意儿
2: 新鲜啊！
3: 哎，里面没客人了。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林如平呢？
0: 哦，橘子姐和锦丽姐让我们把她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他都说了什么？
1: 他的话还能相信吗？
0: 我想听听。
1: 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
0: 是这样。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的，是吗？
0: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怎么舍不得他？
1: 不是，有些担心。
0: 担心？
1: 你不了解燕双影，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他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他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也许燕双英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他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2: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啊，
0: 小弟葛童。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你们李会长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啊！
1: 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啊，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哎，
1: 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1: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1: 哎，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1: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
1: 你有事吗？
0: 你好像病得很厉害。
1: 我感冒了。
0: 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边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
1: 哦，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
1: 当然不是。
0: 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很简单，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

0: 你来，只看到你走。
1: 不错，我去找燕双鹰了。
0: 为他通风报信？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
0: 女人呢，真是令人难以琢磨。她一定很感激你吧？
1: 可惜我没有见到她。
0: 哦，为什么？
1: 她的手下不相信我。
0: 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要把我怎么样？
0: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
1: 否则你为什么要来？
0: 我来是来帮助你的。
1: 帮助我？
0: 你不觉得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得多。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1: 怎么阻止？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亲封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我们要撤销监视。明白，
1: 明白。
2: 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3: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元
6: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

0: 别的好。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2: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2: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3: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纯粮酒
3: 大品牌，
2: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4: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十瓶
7: 只要9.90元，
4: 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2: 马年荣耀
8: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9: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4: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10瓶
4: 只要9.9元，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不管是
4: 请客
5: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4: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6: 好喝不上头。
3: 除了酒品好之外，
2: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2: 仿皮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元
6: 10瓶。
2: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4: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10瓶
4: 只要9.9元，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9: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0: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
6: 好喝不上头，
10: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4: 9.9元
6: 10瓶，实在是太超值，

0: 划算呢，还是
1: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2: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3: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0: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
2: 杜康是老品牌，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4: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0
4: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2: 箱，
4: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6: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哇，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7: 服气。一箱六瓶装，66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0，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0: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66大顺，
8: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
8: 订购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7: 服气。一箱六瓶装，66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0，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66大顺，
8: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5: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9: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
5: 杜康马年荣耀酒
9: 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
10: 订购吧。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9: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
5: 杜康马年荣耀酒
9: 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
10: 订购吧。
11: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
1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场火炬传递，生活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五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3: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3: 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腌制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 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3: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
4: 轻松一喷，
3: 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再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陈田岛构修屋，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 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0、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啊，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匠，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哎，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着灰。
5: 时间长了就这样了。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5: 哦。
3: 上下一晃，看啊，
2: 嗯，
3: 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4: 嗯，
5: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4: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6: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6: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6: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帮助他。
0: 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我明白了。哦，说说看。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仙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1: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怎么样？橘子姐和许医生已经安全到达了。这就好。还有，刚刚童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哦。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哥，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
1: 我真担心。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嗯。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这样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
0: 莫办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哥，我你什么？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
0: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些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
2: 大哥，车准备好了。
1: 哦。
2: 哎，小锦弟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1: 哦，谁知道发飙了吧？
2: 嘿，这个小锦弟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1: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2: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0: 慢请。
1: 没事啊，要不要去？
0: 没事，我是我吧，我新进来的，
1: 不好意思啊，
0: 慢请，我走啊。

0: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的人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我吗？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迁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
1: 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
0: 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
1: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说吧。
1: 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公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将贾超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1: 他可真下本啊。
0: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张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鱼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景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

0: 货带来了吧？钱带来了。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就必须照我的习惯。
0: 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1: 哼，你真的要看？
0: 随你的便。
1: 哼。

0: 你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在火车上，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你认为我会怎么样？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
0: 陈工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哼，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的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1: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如果换了我。
0: 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
1: 这是迟早的事，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
0: 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1: 别以为我会像陈工鹏一样受你要挟，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
0: 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当然，我会的。葛董，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2: 是。把手抬进来。
3: 好了，燕大哥，走吧。
0: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4: 在梦里吧。少
1: 废话，走。

0: 哎呦！吓我一跳！
1: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院长英之后，要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0: 是的。
1: 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
0: 女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
1: 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
0: 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
1: 哼，行了，说正经的吧。哎，燕双鹰都知道了。
0: 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1: 他准备怎么办？
0: 不知道。他只是让我回来。
1: 回来？回哪儿啊？歌舞厅吗？
0: 是的。
1: 回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他只是让我回来看看。
1: 你在撒谎，对吗？哼，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
0: 好吧，燕双鹰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
1: 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0: 他给了我这个。
1: 走。
0: 哎，你也要进去？
1: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
2: 站住！
0: 认识这个吗？
2: 大哥的枪。
0: 我要见小景帝和九头。
2: 你等着。

0: 我带了燕声音的口信，要亲自对你和小景帝说。
1: 你进来吧。

0: 小景帝。
1: 嗯
0: 嗯，
1: 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我哥的枪。
0: 他说有大哥的口信要转告我们。
1: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2: 目前叶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公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小左，立刻行动，走。
1: 什么？要我们撤离？是的，不可能。

0: 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1: 可他带着大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
0: 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
2: 小锦弟，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竟连叶商英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叶商英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1: 哎，于小姐，你等一等。小锦弟，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3: 哎，一丛的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4: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啊。
3: 哎，你看啊，快，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弟。
5: 都别动啊。
3: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是什么人？
7: 放下武器，
5: 马上就会知道了。跪下，
7: 跪下，
5: 双手抱头，跪下。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蓝云啊，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舞厅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木啊，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1: 是，
0: 动作要快，来，
1: 走。
2: 是。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所有人都带出去！走！走！走！
1: 你饶了！

0: 快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
0: 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叶双英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叶双英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0: 叶双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3: 别动，抓住包头。

0: 是枪声。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

0: 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人家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
5: 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

0: 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6: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7: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5: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6: 小宁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8: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叶双英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叶双英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0: 叶少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3: 飞动，抓住包头。

0: 事，相生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10枪，也打不着我。
1: 就是小锦丽吧？不错，你是谁？我叫杜马。是你？
0: 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 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你们是怎么进来的？<笑>哎呀，如果没有你。
2: 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你说什么？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2: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2: 我的信任？
0: 当然。 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你。
2: 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布防得当，这里的守御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 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
0: 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
2: 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的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3: 因为他爱你，
2: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3: 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1: 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
0: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4: 是，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快点
4: 走。走，
6: 走什么？
4: 快点走！快走！快一点！
6: 催什么催？
4: 什么？
1: 了不起啊！
4: 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7: 金蝶姐，九哥，齐彪被他们杀了。
1: 哼，等着吧，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找到了没有？
1: 我率领弟兄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
0: 难道东西没在这里？
1: 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100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
0: 走。

0: 在等什么？陆马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在模板找到前，应该不会。哎呀，早知如此，朕应该把布置在虎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
1: 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2: 什么？怪我？明明是于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1: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2: 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舒慧，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帝，你过来。
1: 干什么？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2: 好，说说看。
3: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
2: 怎么？我说的话很可笑吗？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2: 师傅，
1: 啊，
2: 你什么？
1: 别动，别动，别动。
0: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嗯。啊，
4: 看起来你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对不起，你说什么？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了。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 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5: 就头，你没事吧？谢谢你。
1: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6: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嗯。
1: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来，
6: 快走，快走，
1: 快一点！
6: 阿云，将这里打扫干净。

0: 下来。
1: 走。
0: 最好别耍花样，进去。
2: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

0: 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
1: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
1: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你最好找到，进去。

0: 板在哪儿？
1: 在灯光控制室。
0: 模板真的在上面？
1: 当然。
0: 你在撒谎。
1: 不相信就算了。
0: 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
1: 当然可以。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
0: 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
1: 你可真谨慎。
0: 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
1: 非常简单，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
0: 你跟我上去。
1: 还需要我上去吗？
0: 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
1: 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0: 光复社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1: 说得真精辟。
0: 好了，走吧，走。

0: 就在这儿。那里面最多能站下两个人，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

0: 烫着了。
1: 少废话，快动手！
0: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求求我，求您救救我！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 失血过多，疼痛万分。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5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
1: 你已经死去4次了，别说了，求你救救我！你想让我怎么救你？送我去医院。
0: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
1: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我什么都可以做。
0: 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1: 别走！我说，
0: 我在听。
1: 汾阳路80号公馆。

0: 迈入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

0: 晒。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服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益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益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啊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 还可以免费试吃。

0: 是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3: 美味更方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3: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4: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1000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全额退货退款。
3: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2: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9: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0: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10: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2: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易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凝凡、零凝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

0: 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1: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4: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先备窍，焕活元气，备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是，上。 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爷，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们马上离开。
1: 是。

0: 谁？陈工鹏！哎呀，老陈呐，你可算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燕双鹰，燕双鹰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2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半个小时之前。
2: 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燕双鹰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哎呀，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童将他缴械后押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怎么，
0: 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哎，
2: 没有啊。
0: 当时我们想，哎，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童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哎呀，
2: 你们太大意了！我燕双鹰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82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
2: 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0: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
2: 生怕共产党听不到，故意引爆了十几颗手雷，真不是个东西。
0: 不好，不好啊！看起来燕双鹰已经是狗急跳墙，弄不好真会把模板交给共产党。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哦，对了，高世宝呢？
2: 嗨，
0: 到丽莎饭店去了。
2: 理查饭店，
0: 他有个相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他倒有闲情逸致。
2: 刘丽啊，除了80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
0: 当然有。
2: 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
0: 也只有如此了。
2: 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0: 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好，走。哼，真他妈废物！
3: 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
2: 净放马后炮。
0: 哎，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 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现在事成骑虎，燕双鹰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3: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
0: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3: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 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利用于如萍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中。
2: 你说什么？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好啊，杜马，真有你的，不愧是军统总教官。<笑>哎。
3: 依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李康和高世宝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世宝。
0: 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哦，怎么讲？
3: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
2: 不错，
3: 社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如果华美预知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 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2: 哎呀，好了，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3: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
0: 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
1: 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恐怕也难免步其后尘。因此现在必须要耐起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
3: 有道理。刚刚你说李康和高世宝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1: 社长，您想一想，
0: 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12号公馆，
1: 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80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3: 立刻开始布置。
4: 是。
5: 哎，怎么我手机掉在地上了？
6: 什么问题啊？

0: 嚯，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
1: 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几乎完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
2: 嗯，
0: 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0: 一百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啊，我们发财了！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什么？你看。
0: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
1: 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
0: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是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1: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工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 陈工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有道理啊。而且，如果这是陈工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
0: 嗯，不错，他这么做。
1: 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
0: 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死者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1: 非常正确，
0: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工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1: 谁啊？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工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2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0: 哦，
1: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
0: 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1: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0: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
1: 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毒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10分钟回到歌舞厅。
0: 哦，
1: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工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0: 你想怎么办？
1: 搜查小毒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0: 可现在证据还不足，不能操之过急。
1: 老张，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啊，怎么样？

0: 好，理查饭店。
1: 请转408房间。
0: 请稍等。
2: 喂。喂。

0: 喂，什么？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1: 我不让你走吗？
0: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1: 不许走，陪我，陪我。
0: 全都滚开！哎，弟兄们，我不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0: 走。

0: 停了，好像又停电了。就是，又停电了。真邪了！打开栅栏门，我走下去。
1: 是。
0: 怎么打不开？
2: 奇怪，不知道哪儿卡住了。
1: 躲开，让我试试。
0: 都闪开！
1: 让我看看。
0: 老大，
1: 燕双鹰，
3: 燕双鹰，快！

0: 我。
1: 社长，杜马来了，
2: 请他进来。
1: 是。杜老总
3: 啊，
1: 请。
3: 好。社长，
2: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3: 社长，高世宝死了。
4: 什么？死了？
3: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4: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3: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4: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3: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2: 好吧。好，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3: 李康率亲信王岳、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2: 沿江路沙场？
3: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2: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3: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2: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3: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2: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3: 是。

0: 静平，给妈妈开门。
1: 嗯。嗨，静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舞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2: 阿姨，
3: 哎，
2: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3: 好啊，玩什么呀？
2: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3: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2: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3: 知道了。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5: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化，
5: 它能够把你烟熏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5: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4: 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啊。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啊，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嗯，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8: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8: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8: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8: 了。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8: 了。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8: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8: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8: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9: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

0: 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隔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
2: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对，
3: 不好刷，
1: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1: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4: 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啊。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啊，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嗯，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8: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1: 了。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了。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7: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9: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 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4: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4: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8: 对，
4: 立刻干净了。
8: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4: 好，
8: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嗯、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4: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4: 嗯，
8: 这跟新的一样了。
4: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4: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4: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8: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8: 人家油污镜啊该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4: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陇原大地热血沸腾，

0: 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陇园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园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园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园，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

0: 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好了，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2: 这不听不行，给他不拽着。
1: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3: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4: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5: 维护社会安宁，保障人民安宁，而民有的
1: 正。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0: 我不想看这个混蛋竟敢抓我的女儿，下次碰到他我绝饶不了他。要不是他打乱了我的计划，这次差点就拿到天幕杯了。让娜，不要灰心，你能活着回来我已经很欣慰了。嗯，好了，去休息吧。爸爸，什么事？有件事我想问问您。
1: 我到底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啊！
2: 傻孩子，你不是我的女儿，那是谁的女儿啊？
3: 娟儿，你停下，听我把话说完啊！你是天空国际学校的学生，你来自法国，你爸爸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我们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2: 胡说！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听信外人的谣言，真是让我伤心呐！
1: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是你的女儿，我从哪里来？我的家在哪儿？我的妈妈是谁？为什么过去的事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2: 那是因为你失忆了呀。你不是想知道你的妈妈是谁吗？

0: 就是我的妈妈吗？嗯，
1: 她的名字叫安娜，这是你三岁的时候我请镇子里最好的画师画的。那时我们一家生活在遥远的北海边一个美丽宁静的小镇。

0: 那时我们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谁想到直到有一天我出海归来，一切都变了。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海盗洗劫了我们的村子，他们不但烧毁了我们的家，还把你妈妈也抢走了。为了救回你的妈妈和其他被海盗劫走的人，我带着村子里的男人们一刻也没有停歇，立即上船追踪海盗。
1: 那后来呢？我妈妈找到了吗？
0: 没有。不但如此，我们还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快使劲儿，不然我们会被卷进去的。

0: 神秘隧道里，我们幸好得到了这艘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大船，还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大海。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回家的路，只有回去才能继续寻找你的妈，才能找那些该死的海盗报仇。
1: 对不起爸爸，我不该听信别人的话。
0: 孩子，爸爸没跟你说这些是怕你听得难过，你知道爸爸有多爱你吗？孩子，
1: 爸爸，
2: 哎呦，大王编的故事真是太感人了。
3: 蠢货，我看你的脑子真的是摔坏了，除了让那首领不是大王的女儿之外，大王刚才讲的全部都是真的。
2: 真的？那大王为什么要偏让那首领呢？
0: 让啊，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可是你和我的女儿凯蒂真是太像了。你和她一样，都是那么活泼好动，聪明勇敢，看到你就像见到了我逝去的亲人。
1: 爸爸，您放心，下次我一定夺到天墓碑。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天墓碑的力量穿越回家。
0: 好孩子，爸爸相信你。
4: 一群傻瓜，你们休想得到天墓碑，我才是天墓碑的主人。

刺桐号离开了代秒之后，一直向西航行，穿越大海，到达了金塔，也就是未来印度东南部海岸的金奈。

0: 那边。
1: 因为帮助了舒难陀王子筹粮救灾，刺桐号名声大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人们的热情接待，大家互通有无，互惠互利。
0: 爸爸，没事吧？
2: 长子，你的功夫又长进了。
0: 爸爸，你要加强训练了，我才使出八分力呢。哦，
3: 大王，刺桐号有消息了。
2: 哦，他们在哪儿？
3: 他们已经到达了金塔，现在正沿着海岸向南航行。
2: 真是天助我也！刀鱼、铁蟹，马上起航，夺取天目碑！
4: 遵命，大王。
3: 大王且慢。嗯。俗话说，强攻不如智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倒有一个夺取天目碑的妙计。哦，
5: 塔努又在跟大王嘀咕什么呢？
6: 哼，一定不是什么好主意，每次都让我们打头阵，他在后面抢功劳。
2: 不行，我不允许让那冒这么大的风险。
3: 大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0: 爸爸，让我去吧，我不会有事的。
2: 你
0: 放心，这次我绝不会失手。开饭了！
7: 哇，肉粽！哎呦，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着什么急呀？又没谁抢你的。
8: 就是。
7: 娟儿，今天是什么好日子？给大家包肉粽子吃。
9: 最近一路平安，生意啊特别的红火。所以我特意让青儿犒劳大家。一会儿啊还有红烧肉。
7: 真的，万才叔，你这只铁公鸡终于拔毛了。
10: 臭小子，你怎么说话的？还想不想吃？
11: 船长，海上发现一艘奇怪的船。
12: 什么？去看看。
10: 走走走走。
7: 我们也去。
12: 奇怪，船上一个人也没有，好像被人遗弃了。
7: 可是如果遗弃的话，船上怎么会亮着灯呢？
0: 瞧啊，船周围还有很多死鱼呢。
12: 什么？
10: 这么诡异，不会是幽灵船吧？
0: 幽灵船。
13: 幽灵船，幽灵船。
7: 不对，不是幽灵船，你们看。
12: 鲨鱼图腾旗，是西古尔德的海盗船。
10: 完了完了，我们一定是中了西古尔德的埋伏了。
7: 不会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早就被攻击了。我想他们一定是遇上了什么危险了。
12: 不管是什么，我们最好尽快离开这里。阿蛮，立即改变航向。
14: 是。
7: 等等，船长。我想去海盗船上查看一下。
10: 你这孩子又说疯话，现在逃还来得及，你还往火坑里跳啊你。
7: 我的朋友让娜如果在这条船上的话，我不能就这样走开啊。
10: 你
0: 哼，成天说海盗是自己的朋友，你脑子糊涂了吧。
7: 青儿，我是认真的，你别打岔。
0: 自作多情，人家可没把你当朋友。
12: 听我说，小琴，这船的周围漂浮着这么多的死鱼，船上的人很有可能遭遇了瘟疫。为了你还有大家的安全，我不允许你去冒这个险。
10: 是啊。
7: 可是船长，如果是你的朋友在那条船上，那你会扔下他不管吗？
12: 这

0: 住了。
1: 以后上去千万不要乱碰船上的东西，以免被传染。

0: 吓死我了，原来是只老鼠！啊，小琪。
1: 他的脉搏很微弱，需要赶快治疗。啊，来！啊，船长，让娜怎么样了？
2: 他已经脱离危险了，幸亏有亲儿熬到汤药，不然的话……
1: 哎呀，谢天谢地呀，青儿，想不到你还会治疗瘟疫呢！
2: 这是我跟舒南陀王子学的。
3: 你们去筹粮的时候，我跟王子学了不少医药知识呢。青儿，谢谢你。哼，你确定他就是你的朋友吗？你可不要引狼入室哦。不会的，我对天发誓，他就是。快看哪，
0: 他醒了。
3: 啊，让娜，你醒了。啊，
2: 小琪，是你？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啊。
2: 小琪，我全都想起来了。西古尔德不是我的父亲，我们是一起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3: 你恢复记忆了？嗯，太好了。可是你怎么会在海盗船上，还染上了瘟疫呢？
0: 就是啊。
3: 上次离开你们之后，我本打算回去找西古尔德弄清真相。可是，在路上遇到风暴，不得不停靠在一个小岛上。
1: 我们正在修理船只，突然遭到岛上土著人的袭击，其他人都被土著人抓住了，只有我逃离了小岛。但由于中了土著人的毒箭，感染了瘟疫，
3: 我真后悔没有早一点相信你。
1: 哎呀，这也不晚嘛，要不是经历这番磨难，你也不会恢复记忆的，更不会遇到我们呢。嗯，
3: 是啊，让娜。
4: 等到了僧加纳，解开天幕碑的秘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嗯，啊，真的？那太好了。嗯，哦，
5: 这一切也太巧合了吧！
4: 让娜终于找到了，我们继续向南航行，朝僧加纳进发，一路上。 经过了沙里巴丹、帝桑港、图塔、加将门岭，终于进入了僧加纳的国境。僧加纳就是未来的斯里兰卡，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被人们称作印度洋上的一滴眼泪。
2: 僧加纳，僧加纳，我来了，我来了！僧加纳，啊，我来了！
1: 万才叔，
2: 小琪高兴是因为要解开天幕碑的秘密。 你怎么也这么高兴啊？<笑>不知道了吧？这僧加纳人称宝石王国，出产的宝石色泽鲜艳，质地纯净，而且呀个头硕大。这下我沈万才又有大收获了。<笑>
3: 宝石王国？
4: 是的，传说那里的宝石都是佛陀的眼泪结成的。
2: 啊，佛陀的眼泪！
4: 传说中，魔王派了三个魔女前来诱惑佛陀，想破坏他的修行，但佛陀不为所动。
6: 佛陀，你别高兴得太早，我们的较量还没有结束。
1: 此时，佛陀已在菩提树下正悟，听到魔王发下的毒誓，佛陀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这便是僧加纳宝石的由来。这个故事好伤感啊！嗯，要是多哭一会儿就好了，那样宝石就更多了。
2: 你到底有没有停心啊？
1: 好，我错了，我错了。不过佛陀既然已经打败了魔王， 为什么要流眼泪啊？
0: 因为佛陀担心以后魔王还会危害人间，所以流下了眼泪。
2: 我想佛陀是因为自己无法阻止魔王，他很自责，所以流下了眼泪。
3: 青儿，你说呢？
4: 我觉得佛陀流泪是因为想到即使是魔王那样的坏人，作后遭受严厉的惩罚，佛陀也会流下同情的眼泪。
3: 嗯，说得好，佛陀的爱是无私广大的，哪怕是对那些伤害他的人。
2: 怎么可能？一个人怎么可能爱他的敌人呢？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是伟大的爱。听了船长讲的故事，大家心中都升起了一股崇敬的心情。我们也终于到达了僧伽腊，这里和传说中的一样，人民淳朴善良，佛殿巍然壮丽，风光多姿多彩，真是宛如仙境。

0: 原来你们是来寻找贝叶经的。
1: 是的，尊敬的国王，希望您能帮助我们。
0: 哎，你们有所不知，贝叶经藏在圣族山，由摩哈纳摩长老守护。要去那里，必须经过虎豹出没的丛林，毒蛇蚁居的岩洞，最后还要攀上陡峭的绝壁，实在是比登天还难呐。从前有很多人为了得到贝叶经前往圣族山，都是有去无回。啊！
1: 就算再难，我们也要试一试，因为只有找到贝叶经，才能开启天墓碑，这样才能送我的朋友小琴穿越回家。
0: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再阻拦你们，我这就安排送你们去圣族山。
1: 多谢国王。
2: 太好了，只要找到贝叶经，就可以解开天墓碑的秘密了。

0: 王大渊和小琪他们要前往圣族山，据说山上藏着一本贝叶经，上面记载着开启天墓碑的办法。等我拿到了贝叶经，再偷天墓碑也不迟。
1: 嗯，不愧是大王的女儿，真聪明。

0: 神秘的声音。
1: 我就被吓跑了，
2: 奇怪的声音。
1: 我只喜欢练习打鼓的时候都有，像这样。
3: 会不会是谁躲在边上恶作剧？
1: 就我自己，周围什么都没有。
4: 现在你干嘛到晚上练习？
1: 因为晚上安静，海浪声好听。
5: 小恶怕怕不听啦。
3: 别怕，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6: 我们先找到这个声音吧。
4: 怎么找啊？
3: 他在卸载打鼓的时候出现。
6: 我知道了，用鼓声把它引出来。声音是从哪来的？
4: 那边。
6: 走，我打头。
3: 是阿克。
6: 阿克，你为什么要恶作剧？
7: 恶作剧？
3: 是啊，是你晚上躲在栈道那边敲鼓，对吧？
7: 冤枉呀，我就是路过，发现了个叮咚，可以当鼓。
6: 真的吗？
1: 和晚上的声音不一样。
3: 哪里不一样？
1: 我听到的声音要轻一些。
4: 看来找到它没那么容易。
6: 你们听。
8: 你们接着打呀，别停。
6: 茂哥，是你晚上在栈道吃果子？
8: 当然不是，栈道没果子，我是不会去的。
4: 谢仔，这是你听到的声音吗？
1: 好像还要再轻一些。
4: 再轻一点的声音？
6: 别放弃，接着敲。
4: 你们听，这回声音更轻了。
9: 听见你们打鼓，不自觉就跟着跳起来了。
6: 谢仔，你听到的声音就是老谢吧？
4: 是啊，他每晚悄悄陪你练习。
3: 老谢，晚上是你在栈道跳舞吗？
9: 练习？晚上？我月亮升起就睡觉了。
1: 那个声音还要再轻一点点。
9: 晚上的声音？你们晚上在找吗？
4: 对哦，也许它只在晚上出现呢。
3: 哇，涨潮了。
1: 每天晚上都这样。
4: 海浪声真好听。

0: 小海星发出的。
1: 小海星，是你每晚在这里听蟹仔打鼓吗？
0: 是每天晚上的潮水把它送到这里的。
1: 它好像是在给蟹仔鼓掌呢。
2: 你们看，会动的星星，
0: 是它带了小伙伴。
2: 快快，还等什么？他们想和咱们一起表演。
3: 海星的手臂叫做腕，在腕的下方有很多的管足，帮助海星捕食、移动和攀附礁岩。遇到敌人时，海星会断腕逃走。不过不用担心，断掉的腕也能再生成一个完整的新海星，真是了不起的绝招。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1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

0: 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一场赛事如何点燃一座城市的运动热情？
1: 随着铁三赛和加马的成功举办，我感觉加冠这个热度是空前的，一年比一年好。
0: 一枚五福奖牌怎样让长城文化与现代体育交相辉映？
2: 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持续塑造加冠城市文旅品牌。
0: 从戈壁雄关到雪山赛道，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铁人三项跑出嘉峪关发展的加速度。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7月25至26日，2026年中国嘉峪关第17届国际铁人三项赛开赛，再一次点燃嘉峪关的激情。这场有着22年不断耕耘、17届深厚积淀的赛事，不仅成为国内外知名精品赛事，更深深融入嘉峪关发展的日常脉搏。这座戈壁新城正以体育为媒，把竞技延伸为经济，跑出以赛促旅、以赛兴城加速度。

0: 小区楼下，赵云正蹲在儿子的自行车旁，一边手把手地教儿子给车链上油，一边叮嘱着比赛细节。从2022年开始，这对父子便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共同奔跑、骑行、冲刺，在汗水与风声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
1: 我是第五次参加那个前程三项赛，孩子是那个周佳玉是第四次参加那个前程三项赛，从那个2022年开始就带他一直参加这个。
2: 调整好呼吸，哈哈的时候调整换挡，胳膊放松。
0: 临近比赛，赵云特意带着儿子赵佳玉来到东湖公园，提前适应赛道。赵佳玉骑行在熟悉的路线中，赵云在儿子旁边不时地提醒动作，调整节奏。
3: 第一次参加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就经常跑错方向，然后到了现在对比赛的路程线段都非常的熟练，一口气就能跑下来。
0: 训练一环扣一环，骑行结束后，赵佳玉又开始了游泳的训练。对他来说，铁人三项从来不是三项运动简单相加，而是一场关于耐力和专注的连续考验。除了像赵佳玉参加小铁人挑战赛的少年，今年的赛场上参赛群体也变得更加多元，既有经验老道的职业选手，也有初试锋芒的业余爱好者。
4: 赛事延续关铁经典品牌，以向观行为主题，设置一带一路国际铁人三项长城戈壁精英赛、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嘉峪关小铁人挑战赛、他铁粉色铁人三项挑战赛四大板块。赛事总参赛规模900余人，其中 T100 公开赛、小铁人赛、他铁主题赛是今年全新升级打造的特色亮点项目。
0: 四大板块中，他铁粉色铁人三项挑战赛

0: 无疑是最温暖的亮点之一。他专为女性选手设立，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站上出发线，其中就包括33岁的宝妈李文倩。
1: 我是一个宝妈，然后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宁愿躺着，然后她是不站着的。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说受身边的一些人的影响，看到别人参加这个铁三，所以说我更多的想挑战一下，自我。
0: 从宁愿躺着到站上赛道，李文倩的转变是很多普通人踏入铁人三项的缩影。没有天赋异禀的开局，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决心，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被身边热爱运动的人悄悄感染着。从跑步开始，一步步解锁骑行与游泳，最终成为一名铁三赛忠实爱好者。9家铁人三项赛俱乐部副会长魏军就见证了太多这样的蜕变。他所在的俱乐部从最初只有4人，发展到如今50多人的规模。数字增长的背后，是这项运动在嘉峪关悄然蔓延的痕迹。
2: 嘉峪关铁三赛从2004年到现在第17届，我就参加了有14届。从我开始参加铁三赛以来到现在，确实我见证了嘉峪关的各个方面，从市容、经济，还有大型赛事活动组织能力，都一年上一个台阶。尤其是在城市这个规划和建设上面，给我感觉嘉峪关就是一个赛外公园。
0: 在魏军眼里，铁人三项赛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也让他重新认识了这座生活多年的城市。街道更整洁了，公园更美了，大型赛事的组织越来越成熟，整座城市像一位不断成长的老友，年年都有新变化。昔日的戈壁边城，如今绿意盎然，湖光映城，一座座体育场馆拔地而起，一条条赛道串联起雪山、关城与街巷。嘉峪关正以赛外公园的姿态拥抱每一位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人。
2: 随着铁三赛和嘉马的成功举办，我感觉嘉峪关这个热度是空前的，一年比一年好。今年的嘉马我也参加了，确实把我惊艳到了。我作为一个嘉峪关本地的居民，跑这么一场盛况空前的嘉马，我都感到非常的荣幸。
0: 不仅是铁人三项赛，今年上半年嘉峪关体育赛事好戏连台。6月的长城马拉松以1.2万人的规模再掀运动热潮，赛道串联雪山、关城与街巷，让万名跑者在奔跑中领略戈壁明珠的独特魅力。省级青少年跳绳比赛、奔跑吧少年系列赛事，涵盖广播体操、足球、飞镖射箭、跳绳等项目，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519我要走长城徒步大会、活力雄关全民体育赛事活动暨第6届职工运动会等群众性体育活动也轮番开展，点燃了整座城市的运动热情。从专业赛道到社区运动，从竞技比拼到全民参与，嘉峪关的赛事体系日趋完善，大街小巷全民健身热潮涌动，运动的快乐正融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搏，成为雄关大地最鲜活的底色。
3: 通过这个嘉峪关近年来举办赛事这个情况，我们正在持续打造活力之城、健康之城。
0: 如今赛事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不仅带动了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更成为展示嘉峪关城市形象的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人们看到的是一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西北新城。雪山之下，赛道之上，奔跑的脚步从未停歇，嘉峪关正被更多人认识和记住。
4: 我已经是第4次来到嘉峪关参加铁人三项比赛了。我们这里的风景确实是流连忘返，流连在两侧的风景中，这种吹着这里的戈壁的风，然后那种感觉是让我最难忘的。
0: 赛事对城市形象的展示，不只体现在赛道设计和参赛体验上，也延伸到了赛场之外。围绕赛事开发的各类文创产品，同样成为传播嘉峪关文化的新载体。从奖牌设计到主题纪念品，从城市标志到文旅周边，这些文创将长城元素、铁三精神与地方特色相融合，让赛事的影响力从比赛日延续到日常生活中，进一步放大了嘉峪关的城市品牌效应。
5: 这次我们赛事做了一些 3D 打印相关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相关型这个签名墙。

0: 它既是一个报道的时候一个姓名牌，它还是一个冰箱贴，并且它还是象征着一个通关的一个关碟。就上面它这个形状就是我们嘉峪关关城还有周边的一些嘉峪关这边的一些文化元素啊，都融入在这个令牌里边。
1: 这些文创产品不仅让参赛者有了独一无二的关城赛事记忆，也让嘉峪关的文化符号随之走向更远的地方。而以赛促旅的思路也正在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据统计，赛事期间嘉峪关的酒店入住率、餐饮消费和景区游客量均显著增长。一场比赛不仅是运动员的竞技场，更成为带动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知名度的有力引擎。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嘉峪关正通过一场场赛事把流量变成流量，让更多人从来看比赛变为来游嘉峪关。
2: 我们正在持续升级关铁之夜的品牌合作，也在配套开展铁三金画室、小铁人夏令营等文体体验项目，推动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全力实现一日赛事多日消费，长效引流。
1: 从赛事延伸到文旅，嘉峪关的体旅融合路径越走越实。
3: 把选手的号码布当作在嘉峪关的通行证用，选手凭这个号码布可以在嘉峪关关城、然后悬臂长城、紫萱葡萄酒庄园这些核心景区实行免票的政策，随行家属也能享受半价的优惠。
1: 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让赛事的影响力从赛道延伸到了景区、酒店和街头巷尾。
3: 我们将以各类品牌赛事为纽带，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持续塑造嘉峪关城市文旅品牌，助推全市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从一张号码布到一座城市的邀请，从一场比赛到一次深度的文化体验，嘉峪关正用体育搭桥、文旅铺路，将赛事的影响力转化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动能。赛道有终点，热爱无止境。一场铁人三项赛事见证着嘉峪关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书写着体旅融合的崭新篇章。以体育为纽带，串联长城文脉、戈壁风光与城市烟火，嘉峪关正持续擦亮体育赛事城市名片，让更多人因赛事读懂雄关、奔赴雄关，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

0: 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围绕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王东峰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赴甘肃考察调研，庄国泰参加；
0: 我省聚力重点项目建设，夯实经济稳中求进基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东部协作省市和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累计援助我省帮扶资金超过324亿元；
0: 我省高考本科批录取结束，录取考生10.23万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赴甘肃省，围绕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开展考察调研，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参加。
2: 考察团采取分组考察的方式，深入甘肃省兰州市、张掖市、嘉峪关市、酒泉市的产业园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文物保护单位，与科研工作者、相关企业代表、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甘肃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举措和成效，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考察团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文化和科技融合持续深化，新型文化业态规模快速壮大，结构不断优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聚焦“十五五”时期文化强国建设重大目标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考察团表示，要坚持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正确方向，巩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和文物保护利用科技创新，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打造文化科技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新型文化业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国际合作和跨国文化交流，推动科技赋能中华文化走出去。要发挥政协委员作用，见真言、信良策，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促进文化新业态持续涌现，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韩冬梅、全国政协常委黄宇光、王瑞、葛建团、全国政协委员韦昌进、武爱群、沈爱红、范树奎、姚丹江、夏雨红、蒋志鹏、严晓东、马东平、石培文、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考察。甘肃台报道。
1: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是经济的命脉。省委14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

0: 美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时代脉搏、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决定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我省资源禀赋与产业根基谋篇布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产业筋骨，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会议精神提到了聚焦提升传统产业为核心赛道，我们下一步主要聚焦钣金制造业的加工设备，如重型机器人折弯单元，打造天水断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品。
3: 数字经济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我们将围绕数字底座、数据标注、卫星遥感、智能制造等重点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未来产业抢滩。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生动展现陇原大地向新而行、以质图强的新图景。
4: 我们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谋划布局，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我们将抢抓机遇，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产业体系，联合科研院校攻关核心技术，稳定开拓高端市场，以数质赋能升级国产业，打造甘味特色矩阵。
1: 劲的势头更足，新的动能更强。大家表示，要牢牢锚定科技创新核心引领，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6: 我们深刻认识到，科技赋能是新时代防沙治沙、实现双缩减的核心支撑，大力推广智能化、机械化等治沙技术，持续巩固绿进沙退、人沙和谐的治理成果。
7: 以新能源项目为支撑，全力推进风光储一体化项目开发，通过新能源项目赋能节能减碳、绿色转型，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8: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抓好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达效，加快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夯实经济稳中求进基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国宗绿能天柱松山滩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一期项目在天柱县松山镇开工建设。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化解县域新能源消纳难题，缓解河西区域电网送出压力，全面增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9: 项目落地后，能有效发挥储能对当地新能源的调节作用，为河西走廊大规模新能源建设提供关键支撑。
1: 前不久，张掖甘州区团结330千伏变电站顺利并网。目前，当地新能源总装机突破750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达到64.7%，持续夯实河西清洁能源基地稳步发展。
10: 并网后可有效提升张掖地区电网网架结构，改善经开区企业用电需求，并为周边新能源企业提供并网条件。
1: 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有力支撑了甘肃经济向上向好发展。甘肃巨化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近期进入试车冲刺阶段，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补齐区域硅氟新材料产业链短板。
11: 目前管道试压已经完成80%以上，然后设备单机试车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目标是830产出合格产品。
1: 以交通为纽带，激活经济要素流动。作为国家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快速客运通道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工程建设持续提速。
12: 目前京昌段线下工程已完成约87%，跨京安铁路桥顺利建成，京昌南站站房及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等配套项目同步推进。
1: 甘肃台报道。
0: 连日来，我省多地气温突破

0: 35摄氏度，局地达4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守护一线劳动者与群众平安度夏。
1: 这两天，河西多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旅游保障压力，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出入口骆驼骑乘等候区开启水雾喷淋设备，搭配免费清甜西瓜，既让本地农户拓宽销路，也为游客送上夏日清凉。
2: 进来的话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活动，很多人在这边排队吃西瓜，刚好这个活动呢又是帮助农民的，然后也帮助了我们可以解暑，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
1: 金昌武威各高速服务区全面开放凉爽休憩区域，完善司机之家配套服务，配齐自助洗衣机、免费淋浴间、解暑药品等便民设施，通过暖心便民服务为过境司机筑起清凉港湾。
3: 我就是从新疆下来了嘛，一路就这个热得很嘛，到这个服务区休息休息，吃吃西瓜，喝喝水，洗洗澡，挺好的。
4: 天气热了，司机们来洗澡、洗衣服、做饭的也特别多。我们提供有共享厨房，做饭也方便。我们服务好了，司机们心情也就好了，出车也安全，家人们也放心。
1: 持续高温天气也给企业生产、项目施工、一线工作带来诸多考验。各地生产企业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全方位保障职工身心健康和安全生产有序开展。
5: 像不刚嘛，种植了绿豆汤、茶水啊，藿香正气水，我们也避开了这个高温天气，把作息时间改下了，从原来的两点改到3点。
1: 甘肃台报道。省委办公厅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今天召开，会上为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表彰了省委办公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办公厅处在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要不断加强学习，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省委办公厅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对标先进、学习先进，推动办公厅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要按照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围绕重点工作，更好发挥政治把关、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落实、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
6: 7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全省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新闻发布会，系统总结介绍东西部协作甘肃实践的丰硕成果。
7: 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战略部署，30年间，福建厦门、福州、天津、山东先后结对帮扶陇原各地，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在陇原大地结出累累硕果，结对布局不断优化，帮扶模式从书写转向造写，双向共赢的协作格局逐步成型。
8: 对个帮扶，我省东西部协作省市和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过324亿元，动员东部社会力量捐款捐物36亿元。目前，天津和山东济南、青岛共35个区结对帮扶甘肃13个市州、44个重点县。中央帮扶定点单位历经多轮调整，现有38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甘肃44个重点帮扶县。
7: 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甘肃把超60%帮扶资金用在本地特色种养产业上，和天津、山东共建86个产业园区，引进落地700多个产业合作项目。劳务协作方面，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帮助84.5万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增收，做强甘味农产品品牌，借助东部市场打通销路。累计帮销农特产品414亿元。此外，两地干部、医护、教师常态化交流轮岗，组团式帮扶持续深化，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建设，不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甘肃台报道。
0: 为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6月10号起，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组织全体青年干部轮

0: 档下沉兰州市城关区两级政务服务大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实训。
1: 和以往的走访调研不同，此次驻厅主打沉浸式实战练兵。每周周三、周四，省营商环境建设局青年干部分批进驻小兰帮办、企业之家、不动产登记、税务、工程建设项目等高频办事窗口，全程参与办事引导、政策答疑、企业群众诉求收集等一线基础服务，在实操中精进业务，转变服务思路。
2: 在早上的时候也把其他的窗口业务流程具体的工作职能进行了学习，我主要负责的是信用修复和新一代有关的工作，能够更加的了解企业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堵点问题，国家和省级的这政策文件的理解和把握过程中也更加准确，也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提供服务。
1: 一线驻厅的实操经历让青年干部跳出纸面政策，真正读懂基层服务需求。参训干部认真梳理各类高频咨询办理事项，通过开展交流分享，记录总结一线各类办事难题。后续省营商环境建设局还将通过专题研讨提炼便民服务经验，针对性优化办事流程，把一线实训成果切实转化为便民利企的务实举措。
3: 作为青年干部，我们通过参加下沉一线实训，包括与各业务相关部门进行探讨交流，直面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梳理营商环境痛点难点，为下一步政策落实提供坚实基础，补齐服务短板，为推进全省营商环境创业流行动贡献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4: 华亭市返乡大学生创业者韩亚文坚守诚信经营、品质为先的理念，在政府创业扶持政策的阳光雨露下，发展社区护肤品店，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0: 在华亭市某社区的一家护肤品店，负责人韩亚文正热情地为顾客介绍产品。凭着诚信与坚守，韩亚文的护肤品店目前已开设了两家，营业面积达150平方米。创业之路并非坦途，从门店选址到证照办理，从人员管理到资金流转，每一个环节都是对这位年轻创业者的考验。
5: 刚开始准备开店的时候，我对办证流程完全不懂，去政务大厅咨询市场监管的同志，特别耐心地给我指导，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后来看见人社局发的通知，像我这样的返乡创业人员还能申请5000块钱的创业补贴，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感觉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背后有政府在撑着我们。
0: 韩亚文的感受正是华亭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创业扶持政策落地落实的生动写照。从办证指导到资金扶持，一套完整的政策组合拳正为越来越多返乡创业者扫清起步阶段的障碍。
6: 十四五以来，我市共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90.5万元，惠及181家创业实体。像韩亚文这样的创业者，还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就业见习补贴、创业带动就业项目补助等人社福利。
0: 政策的阳光雨露让韩亚文没有了后顾之忧。如今，他的两家社区护肤品店雇佣了3名本地员工，稳定运营，逐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从一腔热爱回乡开店，到政策扶持稳步发展，再到带动邻里共同致富，韩亚文用青春实干诠释了返乡创业的价值。如今，华亭市正持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搭建青年创业圆梦平台，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县域实体经济的赛道上释放青春动能，以创业带动就业，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青年力量。甘肃台报道。盛夏烛光，雄关竞渡。今天，2026铁人中国T100嘉峪关公开赛暨第17届国际铁人三项赛正式开赛。
7: 本届赛事以相关行为主题设置一带一路国际精英赛、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小铁人挑战赛、他铁粉色挑战赛四大板块，共900多名选手参赛，总奖金47.04万元。其中全国首站 T100 公开赛专属女子他铁挑战赛为全国全新升级特色项目，覆盖全年龄段运动爱好者。
8: 也是成功卫冕，为自己的这个挑战成功感觉到特别开心。希望在嘉峪关参加铁人比赛的女选手们能够挑战自己，在这个赛道上完成自己一个美好的梦想。
9: 能够在这么有特色的这种嘉峪关的古城中挑战自我，融入自然，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人生的成就吧。
10: 所谓相关行，既是奔赴千年雄关，也是跨越心中难关，让坚韧拼搏的铁人精神与嘉峪关开拓创新、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同频共振，让更多人认识嘉峪关，走进嘉峪关。
7: 作为亚洲首个专业铁三赛场、国内办赛届数最多的城市，嘉峪关自2004年办赛以来，已吸引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1万余名选手参赛，斩获多项国家级体育旅游殊荣。
11: 22载持续办赛、持续升级赛事，实现了体育事业、全民健身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同频提质。
7: 今年赛事亮点十足，创新推出国风虎符分体奖牌，赛前领出征半符，完赛对凯旋半符，双符合一，寓意圆满。同步开展关铁之夜、小铁人夏令营活动，有效拉动餐饮、住宿、文旅消费。
12: 我们将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依托赛事平台，持续塑造嘉峪关城市文旅品牌，不断提升嘉峪关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以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助推全市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甘肃台报道。7月26号，甘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平凉、庆阳两市及白银南部、天水北部和东南部、陇南东南部有暴雨，平凉西部和东北部、庆阳西南部有大暴雨。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26号，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定西6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相关市县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滚动监测预报预警，会商分析和值班值守，紧盯水库、水电站、淤地坝等水利工程关键部位，科学调度运用，强化上下游协同联动，切实做好中小河流、山洪沟道、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和沿河作业场所洪水防御工作，加密提防、巡查防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7月26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已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10.23万人。即日起，高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工作启动。高职专科提前批包括高职专科层次、公安武警类、定向培养军事、农村医疗专项计划、残障生单招、高职综合评价录取等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实施一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27号20时至28号10时。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全省持续深耕甘味品牌建设，协同发力推动甘味出垄出海。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农产品出口额17.1亿元，同比增长5.2%。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甘肃展厅以“书香陇园，文脉传承”为设计理念，集展示、活动、销售互动于一体。读者出版集团集中展出近700种、3000余册甘版精品图书。展会期间还将举办新书首发、出版座谈、阅读分享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承办的甘肃省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秦腔艺术表演培训班在天水举行汇报演出，学员亲情演绎《三娘教子》《窦娥冤》等经典折子戏。此次培训聚焦乡土文化能人，以务实举措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近日，甘肃省第六届红色之路长征赛自行车业余联赛西固站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市92个俱乐部的400名骑手在关山赛道展开激烈角逐。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1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甘肃省气象台今天上午9:12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警有效期至明天上午9点，途中着色区域由大雨至大暴雨。本次降水雨集量大，容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与城市内涝。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降水时路段通行风险升高，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定西及陇东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平凉部分地方及沁阳南部、天水北部和东南部、陇南、东南部有暴雨。酒泉、嘉峪关、甘南、临夏、兰州、白银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甘南东部、白银南部、兰州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区域地方多云，另外河西武市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河西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摄氏度。酒泉多云，21到33度。嘉峪关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张掖多云，22到37度。金昌晴，20到35度。武威晴，21到34度。白银多云，18到29度。临夏小雨，15到29度。甘南阵雨9到23度，定西小雨14到24度，陇南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水阵雨转雷阵雨18到30度，平凉暴雨转中雨18到21度，沁阳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甘肃矿区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20到32度。辉县大雨转中雨20到30度。灵潭阵雨10到22度。康县大雨转中雨18到28度。两当大雨转中雨19到29度。兰州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

0: 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

0: 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尾气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2: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爆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6: 孩子生 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

0: 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4: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1: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

0: 部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临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

0: 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2: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

0: 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 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

0: 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十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英和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英和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4: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子盟友温暖相伴。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8: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1: 我们的攻势再硬，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2: 是啊，司令。
13: 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14: 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精神大战。
1: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谁输在人祸？谁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2: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2: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0: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

不想为谋，总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主席不至于吧。
3: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4: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5: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3: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0: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3: 好。
1: 恩来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3: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3: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1: 两份命令。
7: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3: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6: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迟出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3: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7: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3: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
6: 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7: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十一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1: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十一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7: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十一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1: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3: 用长春的部队？
1: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8: 如蒋、卫、 将长笛接出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余、滦、唐、朱点，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9: 林总，你有新想法了？
10: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11: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12: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
10: 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敌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
12: 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宜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9: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13: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各族的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14: 吴副官，稍等啊，这关键时候不要脸了。
13: 六十军的兄弟们，
15: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13: 袁小八自失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的。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14: 您不管，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16: 说话能壮胆吗？
14: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16: 是啊，为嘛呀？
17: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军长，政司令请您去调司令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什么客人呀？政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0: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1: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胡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胡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你怎么在这儿？这帮刁民抢粮，不能容不行啊！
3: 要不是饿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
2: 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4: 行，去，走。
2: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来，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2: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啊！
3: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
2: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
5: 要不让这位潘同志。

0: 跟将军你好好聊聊吧。
1: 潘同志，
2: 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0: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你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0: 我们的军长，从老蒋，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1: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到了正，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哼，很威风吗？
1: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 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

0: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啊，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1: 来，坐吧。给你换杯新的。
2: 报告司令，60军征军长到了，
3: 请进来吧。
2: 是。

0: 前走。前走。
1: 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吕璋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桂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鬼天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
0: 这叫什么屁话啊！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
0: 鬼天兄，我们长春十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

0: 只是他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死不生，必死就必生。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军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此为止。
1: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共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呢矛盾冲突。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2: 绝不能乱。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
1: 嗯，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2: 老罗，
1: 嗯，
2: 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1: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静茹的军事压力。光庭啊，
4: 嗯，
3: 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4: 那好，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5: 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3: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郡主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1: 你讲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1: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2: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1: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3: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1: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3: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储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1: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如呢？
1: 夫人，白光庭，坐下吃饭。来，光庭，吃。小党，在您心中，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剑楚兵团东退营口，不是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收复锦州。 前景不容乐观，
2: 总统，长春急电。
1: 贵卿怎么样了？电报上面只有4个字：来生再见。
3: 贵卿决心成人了。

撤退的。

0: 我们现在只有三五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1: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是。
0: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2: 信息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
0: 没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
2: 命令各师严阵以待。是。
3: 现在新七军和正江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4: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了。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

0: 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 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贵厅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5: 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6: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5: 说死就死啊，
6: 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7: 嗯，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3: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4: 儿童皮肤娇嫩，
15: 妈妈
1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6: 看小金盾，
1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5: 妈妈，
1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5: 妈妈，小金盾，
1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6: 还有
1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7: 六小香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
18: 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是郑洞国，
1: 司令，对不起。你们也想好了？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止60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赋诗。
0: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早下决心吧，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1: 进入长春，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移动，要开王九台整兵，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
2: 司令，司令，
3: 这是啊，这是，到底是什么？

0: 我们已经在郑国境内收复了郑国，郑国已经在我们手中。
1: 郑国已经在我们手中。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0: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什么？
2: 光庭啊，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我与桂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
3: 心痛啊，光庭啊，桂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2: 桂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肖战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3: 光庭啊，我们拟个燕殿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
0: 抗击共党，
3: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请校长赴郑就职了。报告，
4: 又怎么了？
0: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3: 啊？
0: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党投降了。
4: 不要！司令！司令！
5: 刘德清枪战，冒充没柴烧啊！
6: 司令，降了吧！
5: 我这就是要降，这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7: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
5: 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6: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您就答应了吧？
5: 您就答应了吧？
3: 您就答应了吧，司令，投诚吧。可耻！
2: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3: 够了！桂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
8: 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你爹，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城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
3: 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通报全军，尽快简报。是。
2: 校长，这样可以吗？
3: 光庭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9: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那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10: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11: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9: 嗯
11: 啊，中原地区。
0: 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
1: 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
2: 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1: 吃掉整个黄百韬兵团。
4: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0: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
1: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

0: 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1: 来喽！
2: 哎呦，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
3: 看看怎么样，
4: 陈同志啊！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
3: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4: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简简单单，情意。
0: 慎重，哎，贼透，啊，怎么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哎，酒，
4: 哎，来，
0: 哎，白了，空了。
2: 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哎呀，
0: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哎呀，有酒才有诗嘛。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哎，你看看你们两个。
2: 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终
3: 爷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
2: 嗯，
3: 来干一个！
0: 好，
2: 干一个！啊，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 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 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刘志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4: 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2: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
4: 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
2: 哦，
4: 还有这个，送你的。
2: 哟。
4: 这个
2: 要得，你看啊，你眼睛不好。好东西嘛，现在的这个眼睛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哎，这个好，清楚的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4: 哦，
2: 猜猜是什么？
4: 乌龟派，哎，
2: 对头。
4: 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儿啊。嗯。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北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0: 哎呦，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 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着陆。

0: 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救，慷慨志犹存。
1: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嗯，确实是逐鹿中原。
2: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1: 预祝博城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0: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1: 可以，一起打扑克，
0: 对头，干！
3: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4: 你认为呢？
3: 我认为都对。
4: 都对。
3: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4: 董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3: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4: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官，蒋总统突然到了，急着要见您。

0: 哎呀，黄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胡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哎，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您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

0: 到甘味。
1: 关婷啊，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2: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
3: 臭卫立煌，
2: 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1: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4: 愿闻其详。
3: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
2: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4: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2: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
5: 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1: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2: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5: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2: 光平，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总统，您这又是何苦？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荆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
0: 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
1: 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
0: 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
1: 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2: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1: 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
1: 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1: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1: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光庭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驾驶最少应该是个师长的。
0: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2: 我叫杜玉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 我的娘！
0: 我今天最后教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3: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0: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3: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0: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3: 可是，
0: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赡养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
1: 不想独断专行，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好吧？林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啊？辽西，河流纵横。
2: 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把营口这条路给它堵上，
3: 断了他的后路，这样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激战。
2: 老罗、亚楼，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楼啊，综合了。
4: 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5: 谢谢老罗，亚罗，谢谢。啊，
4: 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笑>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流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
5: 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
2: 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嗯，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
6: 林彪这次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2: 嗯，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6: 嗯，现在的战略。 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地，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地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4: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
6: 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7: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8: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9: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8: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可是。
7: 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8: 君主啊，
7: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9: 你必须要严格的听中央的命令，
7: 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8: 还有，侯静茹兵团
7: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9: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0: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1: 那就好，建初。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是。
2: 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说，张婉欣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婉欣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婉欣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起来，我们走。
1: 快点，

0: 林志文出什么事了？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
1: 去了北平的那个。
0: 对，就是他，去北平。

0: 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 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0: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家人，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送上去。
3: 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4: 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在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特殊的国家一级文物，一把1929年吉鸿昌赠送给陇南国术比赛大会的大刀。这把刀长90厘米，刀刃一面根部阴刻民国18年春季陇南国术比赛大会吉鸿昌赠等字，另一面根部双钩阴刻发扬倒立四字，因此这把刀也被称为发扬倒立大刀。1928年冬，吉鸿昌被任命为第30师师长，调访甘肃天水，期间以雷霆之势转战陇南，清剿匪患，保境安民。剿匪时，吉鸿昌发现陇南民风尚武，因此1929年春在天水举办了陇南国术比赛大会，并亲自演示刀法。比赛按规则评定前3的优胜者获刻有发扬倒立的大刀，激励武术健儿奋发图强，报效国家。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令他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假托生病到上海与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蒋介石察觉后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责令他出国考察。1932年上海128事变爆发后，吉鸿昌回国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随后他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工作，策动旧部起义，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逮捕并被引渡到北平。11月24日，吉鸿昌被押上刑场，他以树枝作笔，大地为纸，写下了气贯长虹的旧义诗。

0: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 且罢此事，吉鸿昌坚持要求搬来椅子坐下行刑，说道：
2: 我是为抗战死的，死了也不能倒下，我得坐着。快！
1: 椅子搬来了，吉鸿昌又说：
2: 我抗日没有罪，要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举枪吧。
1: 枪声响，吉鸿昌仰靠在椅子上英勇就义，时年39岁，生而奋勇杀敌，死而慷慨无畏。无论生死，吉鸿昌同历史上所有民族英雄一样，始终挺立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会。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从高速大动脉到乡村风景线，从古城人文秘境到沙乡绿洲田园，纵横交错的路网编织着凉州大地的发展脉络。
1: 我们的这个运输条件大幅的改善了，哎，让我们绿洲还直沙的这个精神呢，比更多的人知晓。
0: 跟随车轮步履，沿最美公路畅游武威，解锁藏在路途深处的凉州诗与远方。
2: 游客市民呢，可以在市区一小时就来到咱们景区，让我们景区的历史魅力被更多人看到。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新楼永作先锋，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端。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旅程目的地是武威，我们甘肃地形狭长，武威呢正好卡在了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千百年来从张骞的驼队到霍去病的铁骑都得从这儿过，而如今的武威呢，织起了一张交通路网，不仅串联起了雪山草原和古迹，更是把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串的是热气腾腾。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驶入这幅流动的凉州画卷。
0: 千年丝路看武威，万般风华在路上。如今全域成型的立体交通网络，不只打通了武威的山川阻隔，更是推动了交通服务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4: 武威高速胭脂红的官方直播间，我是主播静静。咱们暑期自驾来武威，想吃蜜瓜的，看沙漠的，还有想要来游湖。
0: 依托 G30 连霍高速主干优势，武威创新打造线上文旅服务模式，以高速胭脂红直播间为云端窗口，把路况咨询、路线规划、游玩攻略搬到了线上，为自驾游客提供精准暖心的全程出行服务，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沉浸式品读河西风光、体验凉州风情的治愈之旅。
3: 沿着 G30 连霍高速一路向西，我们就抵达了河西走廊西行的首站天柱藏族自治县。如果您还想进一步领略祁连山深处的藏地风光，那么建议您呢一定要转入一路都是美景的国道338线，顺着这条线，天柱小三峡、千年古刹、天堂寺两大核心景区都在前方静静等候着您。
0: 古今道路并肩延伸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精细养护。在高海拔的天柱雪域 ，G30 连霍高速、国道312、国道338三线交织，撑起高原交通主骨架，搭配全域密布的旅游路、产业路，织就风光绝美的祁连山自驾环线。公路人常态化开展路域整治，全天候坚守道路保通，用坚守抚平山路险阻，守护高原旅途的安稳与舒心。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里呢，是国道338线，我们正在这里进行路域环境整治。我们养护这条路呢，最主要的就是让道路保持畅通，游客可以在这条路上畅通无阻地行走。

0: 是一种比较美好的心情，我们同时也会感到非常自豪。
1: 我眼前呢是一条养护的非常平整通畅的现代化快速车道，而放眼望去呢，就是千年丝路古道与古长城，它们就这样挨在了一起，是不是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以前要翻越乌梢岭呢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而现在交通发达了，G30连霍高速和国道312双线并行，一直向前延伸，天堑变通途，一路向前，顺畅又安心。
2: 畅通的高速路网彻底打破了祁连山的山水屏障，将乌梢岭、抓起秀龙草原、天堂寺、天柱小三峡、冰沟河秘境等散落的高原美景尽数串联，驶出雪域藏乡，沿路网顺势南下，险峻秀美的鼓浪峡豁然铺展。依托省道308线的辐射贯通优势，当地深度串联巴布沙林场、两山纪念馆等红色生态资源，打造出兼具自然风貌与红色研学价值的精品自驾环线。
3: 走你到了车村那走，叫这小牛啊、乌子、水都人车特别困难。为这些很有人类文明临场的参观。随着这个国道省道建设的建设和这个绕过来，我们的这个运输条件大幅度改善了，让我们刘罗汉之沙的这个精神呢，比更多的人知晓。
2: 如今的鼓浪因路而通，因路而兴，平坦通畅的现代化路网不仅解决了治沙物资运输难题，助力沙漠变绿洲的生态蝶变，更让鼓浪的治沙故事走出戈壁。八方游客与研学团队沿公路而来，实地感悟代代治沙人扎根戈壁、久久为功的坚守，让新时代愚公精神代代传扬。
1: 继续沿 G30 一路向西驰骋，我们就抵达了本次旅途核心站点凉州区天马故乡千年古凉州。城区主干道无缝接驳高速国道干线，织密便捷城市文旅交通网，串联雷台汉文化博物馆、武威文庙等核心人文古迹，实现了一站式轻松打卡凉州文脉。
2: 作为丝路交通枢纽，凉州自古车马浮凑，商贸繁华，文化繁荣兴旺。坐落城区的雷台汉文化博物馆与国宝马踏飞燕，正是这座千年古城路通人旺、通达兴盛的最佳历史见证。
4: 这条通道呢，出土了铜奔马这件象征着丝路陆路通达的国宝级的文物。古丝路驿道的这个脉络呢，恰好与咱们今天的 G30 连霍高速、312国道还有城市的主干道的这个走向呢，高度的重合。这条道路呢，它也成为了现代化的公路路网。
1: 逛完古迹之后呢，我们沿着公路继续前行的路上，听到了非常优美的凉州弦校的弹唱声，和我进去听一听吧。
2: 凉州弦校千年以来与凉州历史共生共长，古时艺人循着丝路驿道走街串巷，弹唱传艺，让民俗文脉扎根河西大地。如今四通八达的现代路网，让这门古老艺术走出街巷，走向远方，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5: 撒下一踏把曲儿唱，
2: 畅通的路网不仅赋能文化传播，更是带火了凉州特色市井烟火。各地游客沿公路奔赴凉州，在街巷烟火中寻觅地道风味，油饼、卷糕、菜锅子等本土小吃承载着凉州最质朴的温情，让旅途不只有风光文脉，更有烟火暖意。清晨的北关市场是品读凉州市井生活的绝佳窗口，传承百年的凉州三套车搭配酸辣爽口的面皮，是凉州人代代延续的早餐记忆。
6: 咱们凉州三套车，蔬菜解腻，鹿肉解肠，洗面筋道。从古至今啊，赶路的游客、自驾来玩的游客都那个啥，受不了这一口的。
2: 一路风光，一路味儿，一路文脉，一路诗。依托多条国省干线，凉州打通近郊山水人文环线，让深藏祁连群山的千年文脉不再闭塞。天梯山石窟始建于北凉，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素有石窟鼻祖的美誉。 古石石窟身影祁连群山，仅凭崎岖驼道、丝路驿道维系对外往来。而如今，现代化旅游公路接续千年丝路脉。

0: 脉络，彻底打通时空阻隔。
1: 如今高速路网、旅游专线全面升级，自驾通行条件大幅优化，游客市民呢可以在市区一小时就来到咱们景区，让我们景区的历史魅力被更多人看到。
0: 邮寄312、S588、S308、S235等国省干线交织而成的这条近郊环形旅游公路，串联起了祁连陵海、千年石窟、白塔古寺与凉州会盟民族团结记忆。揽尽凉州山水人文，我们继续向北前行，奔赴大漠腹地，探访明秦沙海绿洲的蜕变故事。省道603线纵贯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腹地，将亚洲最大的人工沙漠水库洪崖山水库揽入路途风光中。这片生机盎然的瀚海美景，是明秦人数十年治沙防沙、向沙夺绿的奋斗硕果。依托省道干线与密布田间的产业路，明秦盘活沙乡生态资源，让荒芜戈壁一步步蝶变为宜居宜业的绿洲家园。
2: 公路带给明秦的远不止于美丽的风景，这条通往乡间地头的产业路才是老百姓真正的致富路。正是因为它呢，才让明秦蜜瓜、肉羊、沙漠茴香这些沙漠里的宝贝走出了戈壁，填到了全国。
3: 啊，是进不落的时候，我们就上用袋子背，背上装粮车就都很稳了嘛，到街上去也卖不上好价钱。现在嘛很好走，接到土头上。早起来载辆车去卖个好价钱嘛。
0: 纵观五威全境，从雪域天柱的风光环线、鼓浪的红色生态廊道，到凉州的人文物现代化通途，承载振兴使命。一代代公路人默默坚守，精细养护，用平坦大道护航文旅兴盛，文脉传承，产业腾飞。
2: 在武威，密密麻麻的公路不光只是好看的风景，它更是我们这座丝路古城往前发展的硬底气。如今全域路网畅通无阻，武威已经敞开大门，欢迎各地朋友沿着公路来武威看一看丝路独有的景致，感受地道的河西烟火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旅程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甘肃新交通。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敦煌，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交融。莫高窟历经千年营造，犹如一枚宝石，五彩斑斓，异彩纷呈。
9: 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那么最后综合成文化价值。
8: 一个世纪前，藏经洞的发现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敦煌学研究的大门。
9: 我们发现了有一些非常珍贵的这些文件，让我们对历史呢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
8: 石窟、彩塑、壁画，跨越千年的历史长河，诉说着久远的故事。
9: 东方传过来的，西方传过来的，都在敦煌融汇起来了。
8: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带您走进文化敦煌，领略其中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0: 随着古丝绸之路的繁荣，敦煌成为了中西文明交流的重镇。它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东西方宗教、文化和艺术的交汇处。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鉴，孕育出了深邃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如今历经千年，敦煌文化以其独特非凡的艺术魅力以及跨越历史长河的回响，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与高度评价，成为了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一起深入探索敦煌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价值。那么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赵生良，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中共二十大代表，曾先后受聘为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担任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翠英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余部，代表著作有《敦煌壁画风景研究》、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谈艺录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生良，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距离您上一次来节目分享呢，匆匆一晃四年时间过去了、那我们想知道，在这四年当中，您认为对于敦煌研究院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啊，这四年的变化非常大。大家知道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并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当时呢，他讲到希望把敦煌研究院建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啊。那么，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敦煌研究院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下大力气，我们努力地提高保护的技术，发展科技，发展数字化。那么我们在保护研究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成果。同时呢，我们努力地把敦煌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现在大家会发现啊，到敦煌旅游的这游客越来越多，今年已经超过300万人次了，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敦煌，热爱敦煌，从敦煌文化当中获取知识，获得灵感，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0: 那我们也特别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通过您的分享带领我们一起去了解敦煌文化价值。那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森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敦煌文化的价值。大家知道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敦煌文化的丰富内涵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大家想知道敦煌文化到底有什么价值那么我们想，首先我们要了解敦煌文化的内涵都有哪些方面。其实我们讲敦煌那么大家会关注敦煌石窟，特别是莫高窟。我们讲敦煌石窟呢，不仅仅是莫高窟，还包括敦煌周边的一些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还有所谓五个庙石窟。这几处石窟呢，都在敦煌文化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叫敦煌石窟。那么敦煌石窟呢，以莫高窟为代表，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经过了1000多年，10个朝代，它的内容是无比丰富的。但是敦煌文化的内涵不仅仅是这些，在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物，这些文物呢，主要是一些经卷、文书，还包括很多艺术品。那么，由于当时的这个清政府比较腐败，地方政府没有把它管起来，那么不断的这些文物逐渐流失国外。现在我们的统计大概从藏经洞出土的这些内容超过了7万件。
1: 藏经洞出土的珍贵文物主体为佛教典籍，但也广泛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途经、医书、民俗、民籍、政策、诗文、词曲、方言、游记、习书等多个领域。它们多以汉字书写，同时还包含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田文、梵文、吐火罗文及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文字。这些珍贵文书的发现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一门全新的研究敦煌学也渐渐形成。
0: 那么现在经过敦煌研究院的调查统计呢，现在世界上很多个国家收藏敦煌文物的这些单位呢，基本上我们都摸清的底细，比如说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都有哪些单位收藏有敦煌文物，大概我们知道了我们今后呢会逐步的去调查了解这些情况。那么除了石窟、除了藏经洞的文物之外，敦煌有2000多年的文化历史那么大家知道，在丝绸之路开通的时候，敦煌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在敦煌，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的这些遗迹，还有文物，那么包括长城、汉简，还有很多这个墓葬出土的文物。所以敦煌文化的内涵，它应该包括3个方面石窟、藏经洞的文物，还有敦煌周边的出土的文物。那么古代文化遗址文物，我们如何来评估它的价值？我们有几个标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那么最后综合成文化价值。所以我今天呢，大概就从这前面4个方面来介绍敦煌文物的价值。那么首先是在历史上，敦煌的文化它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最重要的特征呢，就是它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中国和外国、东方和西方交汇的历史我们从敦煌壁画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外国人来来往往的这个印度人、中亚的波斯人、西亚的，还有东南亚的，在丝绸之路上的这样的途径那么在藏经洞呢，也有大量的这些外来的一些文物，比如说梵文的经典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我们知道中国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我们一讲历史有24史、有资治通鉴等等。 但是他并没有把历史全部记清楚，可能还有很多是遗漏的。我们在敦煌呢，发现很多文献呢，可以补充我们的正史记载的不足啊、比如说一些地方的这种文献呀、地理文书啊等等啊，这些材料呢，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更丰富的内涵啊。那么这些历史的内容还包括很多历史的典籍档案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古代的那些文件。从朝廷下达到地方，那么地方跟地方之间的这个文件，甚至是外国的文件呢，我们过去就很少知道。那么藏经洞发现之后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些非常珍贵的这些文件，让我们对历史呢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那么在敦煌文化当中呢，我们还发现了不仅仅是一个类型的，比如说佛教，我们还有其他的宗教，道教啊、景教啊，还有摩尼教、显教等等的宗教。所以敦煌它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啊。

我们通过这些古代的文献呢，了解到极其丰富的宗教的内涵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敦煌这个地方呀，它包含很多民族啊。我们知道中华民族不仅仅是汉族，是多民族共建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敦煌也可以看到生动的例证，我们在敦煌可以看到古代的藏族，就是古代叫吐蕃，那么还可以看到回鹘，回鹘这个民族呢，就是今天的维吾尔族，那么还有于田，新疆的和田这个地方啊，古代曾经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民族，它有自己的文字，有于田文的文书啊。那么还有到了西夏时期，党项族曾经在敦煌一带活动，到了元朝，蒙古族啊。那么在敦煌，我们看到了多民族的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情况。那么这些历史的内涵呢，大大的补充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认识。

0: 那么我们接着讲艺术价值啊，当然了，我们一讲敦煌文化，肯定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艺术啊。那么有这么丰富的莫高窟的艺术呢，它包含了几个层面的艺术。首先是建筑，每个洞窟就是一个建筑。洞窟这种建筑形式呀，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啊。那么随着佛教从印度不断的传来啊，那么佛教的石窟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式呢，也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要建石窟呢？因为在城市里面建寺庙啊，城市太喧闹了，不利于修行啊。这些佛教徒呢，他们希望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修行，那么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建造洞窟。而本来是为了修行，后来时间长了之后啊，很多信众呢也跑到山里面去拜佛，于是呢这个石窟艺术呢就不断的兴盛。所以中国的石窟很多呀，从最西端的新疆一直到南方都有很多石窟出现。
1: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主要包括了建筑、壁画和雕塑三个核心内容。随着佛教传播，石窟寺及其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汉末年，在新疆以库车拜城为中心的古丘兹地区留下了克孜尔石窟，随后开窟造像之风继续东渐，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百余座石窟古寺，如同璀璨的明珠，点缀在状似一柄如意的甘肃版图上，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朝代序列最完整的石窟艺术走廊。沿着这条石窟艺术走廊，佛陀的形象缓缓步入中原，与本土文化不断交融共生，孕育出具有东方韵味的云冈石窟和标志着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龙门石窟。
0: 那么石窟这种形式呢，它最初要学印度的比如说印度有一种石窟叫做僧房窟，那么它一个方形的这个平面里头这个几面墙呢都要挖一些小洞窟，每一个小的洞窟呢就是一个单间，那些和尚啊在里面修行。那么在莫高窟的285窟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禅窟。印度呢它叫僧房窟，它是那些和尚生活的地方。到了敦煌，我们把它叫禅窟，因为这个小洞窟啊太小了，在里头没办法休息，没办法睡觉，所以呢只能是在里头打坐修行。还有一个类型呢叫做中心塔柱窟，这洞窟正中间造一个方形的柱子，这个柱子是象征佛塔的。那么在印度呢有一种洞窟就叫塔庙窟，塔庙窟就是在洞窟的正中间造一座佛塔，那么进到洞窟里面拜塔，拜塔就是拜佛。那么印度的

这个佛塔它是一个圆形的覆钵形的，到了中国呢，中国的佛塔啊，把它改造成方形了啊，中国都是方形建筑，楼阁式塔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中心方柱，在这样的柱子的周边呢，都塑造了佛像。进到洞窟里面呢，绕塔观像，顺着这个方形柱子绕一转，拜佛。可是我们发现呢，这个塔庙窟呢跟印度不一样了啊，这个中心柱窟的前面这个窟顶啊，它是个人字形的顶啊，我们称作人字披顶，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放在了佛教的洞窟里面，这进行了改造，这是中国的艺术家创造的。那么在洞窟外头呢，它还要建窟檐。过去啊，每个洞窟外头都有窟檐的啊，就像一个屋檐一样，是木结构的建筑。因为经过了1000多年呀，这个大部分洞窟的窟檐现在都没有保存下来。在莫高窟呢，仅剩下4座宋代的窟檐，1座唐代的窟檐啊。那么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古代的洞窟啊，像莫高窟啊，它是很多很多这样的窟檐啊，好像是一层一层楼阁一样。在唐朝啊，有文献记载，莫高窟啊，是潜流长河，波印重阁啊，所以唐朝啊，那个洞窟的外观是非常非常华丽，非常漂亮的啊。那么从洞窟里面认识古代的建筑，不仅仅有建筑实物，我们在壁画当中呢，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建筑的形式。比如说唐朝的壁画里面画西方净土世界，画了很多很华丽的建筑。那么唐朝流行经变画，所谓经变画就是根据一部佛经的主题思想，要表现一个佛国世界。我们讲观无量寿经变，无量寿佛那个世界，佛经里面讲得非常美，非常华丽，佛在里面说法，前面还有音乐舞蹈，所以唐朝的艺术家他要创作一个佛国世界，创造这样的佛国世界呢，那个画家他也没去过，没去过怎么办呢？想象我们人间最美好的地方，那么住的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呢？可能就是皇帝的宫殿，那些贵族的宅邸啊，所以就按照宫殿建筑的形式呢，来塑造这样的佛国世界。那么从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唐朝的建筑非常华丽的，这个建筑里面啊有亭台楼阁啊，这些都是表现得非常细致、非常漂亮的啊。那我们现在能够见到唐朝或者更早的时候建筑实物极少极少。那么我们从敦煌壁画当中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唐朝的建筑的啊。那么中国的建筑呢，讲究群体建筑，中间一个大殿，后面有后殿，两边有配殿，然后用长廊把它连起来，非常壮观，宏伟壮观的。所以我们从敦煌壁画当中可以感受这样无比壮丽的这种建筑的形式。那么我们的建筑学家呢，也可以根据壁画来了解中国建筑史。

那么我们讲敦煌艺术呢，我们总会讲敦煌壁画。壁画是内容最多的、最丰富的。最初呢，这个壁画要表现菩萨，要表现佛像，那画家也没见过啊，那要学习印度的、中亚的方法。所以呢，当时出现了这种用凹凸法表现人的立体感。那么这个人体的肌肤啊，通过这个颜色由浅入深，这样形成一个立体感。这种方法是从外传过来的，我们称作西域式印染法。这个印染法从北朝在中国流行，在敦煌逐渐逐渐的到了唐朝呢，就应用自如，而且做了很多改造啊。那么在西域风格传过来之后呢，中国还有中原风格啊。中国的画家传统的这种画法注重线描啊，那么注重人体的精神状态。同时呢，你们会发现这个菩萨很瘦很清瘦啊，当时

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个年代啊，我们称作绣骨倾向，当时的审美这样一个思潮。同时呢，要穿了很多叫做包衣薄带啊，因为贵族啊。他要穿很多衣服表示自己很富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原风格的这些形象啊，那么外来的艺术跟中国传统的艺术啊交汇在一起。所以中原风格呢，它的来源啊不仅仅是中国北方洛阳，它还远远的从南方传过来，因为在南北朝时代啊，南方的文化比较发达，南方的画家比较多，那么南方风格传到了北方，再从北方的中心地洛阳、长安，再传到了敦煌，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源头啊，东方传过来的，西方传过来，都在敦煌融汇起来了。那么到了唐朝呢，越来越多的新的艺术风格出现了比如说在莫高窟220号洞窟，我们发现了有帝王图，一个皇帝后面还有很多大臣，这个皇帝这个形象呢，头上戴着平天冠啊，身上穿的冕旒啊，那些衣服很漂亮。那么这个皇帝的形象呢，让我们想起呢有一幅画，唐朝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阎立本，他最擅长于画皇帝，他有一幅画叫做历代帝王图。我们把历代帝王图里面的一个皇帝拿来跟敦煌壁画的这个皇帝相比较，发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为什么敦煌这么远的地方他会跟长安一个画家的画相似呢？因为到了唐朝的时候，丝绸之路高度发达，长安流行的内容很快就传到了敦煌。那个时候因为唐朝很发达嘛，经常有外国的使者到长安来，当时的长安就是世界之都啊。太宗皇帝经常还要接见外宾嘛，这么重要的场合也得留个影啊，就跟我们现在要照一个新闻照片，可是那个时候哪有照相机啊，没听说过怎么办呢？也要留影，招画师阎立本，阎立本当场作画，要把这个场景画出来所以大家要去查一查那个北京故宫啊，有一幅画叫做《步辇图》，画的就是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那个场景。那么阎立本因为在朝廷做官，经常见到皇帝所以他画的皇帝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于是阎立本画的帝王图就开始流传开了，甚至流传到了敦煌这么遥远的地方可见啊，在当时敦煌跟长安并不遥远那么这个每个时代呀，我们都可以看到敦煌壁画跟内地的一些著名的画家有关联。比如说到了盛唐时候当时长安最著名的画家是谁啊？吴道子吴道子的画有一个特点，他的线描非常有力那么我们在敦煌盛唐时期的壁画里头发现了像这个韦摩诘像，特别有吴道子的风格线条非常有力，人物非常生动，而且用的颜色比较少那吴道子的画为什么用颜色比较少呢？据说吴道子画了很多很多壁画呀，在长安洛阳市画这个寺庙的壁画是300多间呀，所以他画画很快，画很快就把这个线条画好了，让弟子们慢慢的去上颜色去。那弟子们觉得这个师傅画的这么好的线条啊，这个颜色上的太厚了，把那个线条盖住，可惜了，所以就不敢上太多的颜色，就形成了吴道子绘画的风格。那么我们在很多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风格。到了盛唐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个绘画风格，画这个美女啊都长得比较胖我们刚才看那个北朝的时候受到中原风格影响的那个菩萨都很瘦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减肥啊，到了唐朝这个风气变了，唐朝人不减肥了，唐朝人这个经济高度发达，大家都吃得好啊，长得比较胖啊，大家都不减肥，那你这么好吃的这么好的时代太瘦了的话对不起这个时代。所以在敦煌壁画当中呢，发现了这个时候啊这些美女的形象都是比较丰满的。当时的长安有著名的画家张轩有

0: 周芳他们画的侍女呢都是比较胖的啊，这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啊，所以敦煌呢又紧跟着这个时代风尚，又出现了这样的新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啊。那么当时长安呢还有画家擅长于画山水画的，叫做李思训，还有他的儿子叫李昭道，他们都擅长画山水画啊，后人把它称作青绿山水啊。这个时候是山水画，跟宋朝以后不一样，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用的颜色比较厚重，以青绿色为主。这个青绿山水呢，现在呀，我们已经找不到李思训、李昭道画的山水画了。到哪里去看青绿山水呢？到敦煌去看，敦煌有大量的青绿山水，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朝的山水画啊，这样非常漂亮的华丽的青山绿水啊，就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唐朝绘画的发展啊。那么唐朝山水画色彩非常丰富，它还要画太阳，要画天空，所以一幅画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这个风景呀，非常富丽，非常丰富的啊。那么唐朝人在这个山水画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呢，唐朝人擅长于画色彩，擅长于表现光的感觉，在太阳光照射下，大家会感觉到这个太阳光照射的地方是暖色调的，背光的地方是冷色调的啊，这是唐朝人很了不起的啊，我们后代山水画还不知道的。
1: 莫高窟现存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000余尊彩塑，以及70000余件敦煌遗书，而被誉为东方艺术宝库，但这里蕴含的文化价值远不止于此。下期节目，我们诚邀您跟随讲者继续莫高窟的神奇之旅，从那些形态万千、栩栩如生的彩塑中，从笔触细腻、色彩斑斓的壁画间，以及那些包罗万象、珍贵无比的手抄本真迹里，感受古代工匠无与伦比的精湛技艺，欣赏敦煌乐舞的曼妙与灵动，发现古人在天文、医学、地理等领域所展现出的卓越科技智慧，并一同探索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和传承创新。

0: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广。

0: 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重养，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人家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重养，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人家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正身处秦岭西路嘉陵江上游的甘肃省两当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群山环抱，两当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6.37%，位居甘肃省前列。可以说在这里每一次呼吸呢，我们都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当中。两当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云山的实践创新基地，始终坚守着生态底色，擦亮着生态名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两山转化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陇南两当，看看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听一听山水如何唱响出的心声。
1: 在两当，两山理念不是口号，而是可量化、可感知、可共享的实践。云平镇位于国家4A 级景区云平三峡核心地带，这里竹林如海，山水相依，是两当全域有机农业的核心区域，也是两当县两山转化最充分、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而返乡青年庞湘则用一座竹林小院，把生态资源变成创业资本，书写两山转化的青春故事。

0: 野味迅速走红，他以本地有机土蜂蜜、核桃、土鸡蛋为原料，创新打造云品蜜酥，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如今蜜酥年销10000斤，收入50万元，带动周边6人就业，帮农户销售有机农产品超4000斤。
1: 果然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美食，味道就格外的不一样。刚才和庞香一起体验了云平蜜酥的制作，坐在这儿就一会儿会儿，我已经连续吃了5块了。因为以前呢，我也下单购买过，但是真的是刚出炉的，格外的香，
2: 格外好吃啊！
1: 是的，是的。现在呢，庞香的这个竹林小院呢，不仅呢是让大家来品尝和体验云平蜜酥的一个很精致的民宿，更重要的也是咱们当地农特产品的一个重要的销售的窗口。那我们乡亲们会把家里的一些哪方面干货带到你这儿来呢？
2: 像土蜂蜜，首先是核桃，还有一些香菇啊、木耳呀，还有山上一些挖的野菜呀，包括山上一些山货呀，就是他们挖来啥一斤半斤的那些，我都能，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我庞香，我这边有一点一点点东西，你能不能我就发个朋友圈，快速的就消化掉了。
1: 哎呀，
2: 所以就这个就是就是以前乡亲们不相信我，还以为我卖不出去东西，就害怕就把他们东西，刚开始是真的是不信任，就有时候还嫌我赚钱多了。现在乡亲们不一样，哪怕他把蜂蜜拿来，我说我没钱给，你先放在你这儿，我有时候把钱就给人家打去，你就先用嘛，我又不着急，你先用你的，就这种信任感真的是，好像就是，感觉自己就高了一截子那种感觉，被捧起来的那种感觉，
1: 有成就感，
2: 也特别有成就感，就是是好像被需要，包括父母的需要，包括乡亲们，包括我们村的那些那时候妇女们，
1: 就我相信这些年你一定有很多时候会为自己感动，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2: 有，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为了家乡留在这儿，当乡亲们把东西啊土特产拿过来给我一个点，庞香，我有一点东西，你能不能帮我卖一下？这一刻我就觉得我能发挥到我的作用了。就是有时候农户需求说让我干个啥的时候，收蜂蜜的这一刻，真的是觉得自己都感觉到有就留在这就有意义了。我就想着自己一个人，以前就是经常我会发抖音说我宣传我的家乡，好多人说你们的蜜酥，有时候经常会有人评论说你的蜜酥真好吃，这一刻我说做蜜酥就感觉，就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评论翻抖音，他就说那就坚持吧，为了这一句好吃，为了这一句你家的比别人家的好吃，就继续坚持。想着就是自己一个人富可能不算富，如果说全村全镇都富了，可能那时候乡亲们都来就夸赞我的时候，包括有好多人也会来说给我父母，这些父母脸上也有，父母说你们家庞香真厉害，就觉得我留在这儿真的就留下来就合适的，就必须得坚持下去了。
0: 庞香的竹林小院就像一个小小的窗口，把两当的生态农产品带出了大山，让绿水青山孕育的乡土物产变成了乡亲们增收的金山银山，也让乡村振兴的烟火气飘满了这片青山绿水间。
1: 在一路蜿蜒，我们爬到了山顶。朋友们知道吗？在两当县的绿水青山间呀，有这样一对平凡又了不起的夫妻。10多年来，夫妻二人同心携手，坚守在这片土地上。而且呢，他们把家乡的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因为他们走出了一条生态发展的致富之路。不绝于耳的打鸣声，这些灵草鸡在欢迎我们去和他们的主人打个招呼。冯书记，
3: 你好。
1: 快走快走，不要出来。你好，冯书记，正在喂鸡啊。
3: 对。
1: 你好你好。
3: 好的。
1: 这规模真不小，冯书记，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块大概圈了多少亩地，然后养了多少羽鸡？
3: 我们合作社现在圈了有100多亩鸡，现在目前从来的话4000余。
0: 2011年，冯志毅和妻子冯月红选择回到家乡发展产业， 凭着对家乡的热爱，他们流转廖荒土地，创办合作社，开启了生态种养的创业之路。
1: 现在我们来到了蜂场靠，像不像个大侠？冯书记，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这儿的这个蜂是个什么品种呀？
3: 我这里主要养的是这个中华土蜂，目前我们这合作社养了500多箱，这个场地的话现在有400多箱，还有我们崇尚还有100多箱。
1: 我听说咱这儿的这个蜂蜜的销路非常好。
3: 对，因为我们这里有独特的这个地理环境，跟别的养殖场还有什么离得特别远，所以说蜜源也特别好，百花蜜它采的是。这个我们这个蜂蜜是做了这个绿色认证的。
1: 蜂王个头就会明显的大很多，是不是？
3: 对对对，是它的七级的级配。
0: 创业之初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最初的技术匮乏到市场开拓艰难，夫妻俩相互扶持，不离不弃。他们建成陇南市首家有机生态经济林下产业园，始终坚守生态底线，探索出林下养鸡、树上种果、地下种药、空中养蜂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只为种出最原生态的农产品。
1: 说到生态农业，我们知道有几个特点：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15年一路走到现在，发展的过程一定不容易。那么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那么遇到一些坎儿，让你觉得想要放弃呢？
3: 曾经吓到过，因为遇到过，因为在这个地方承包的时候，它的交通，它的生活用电，它的这个养殖用水都不方便，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养殖成本，加上上面这个离我的村庄也比较远，在这个人工用工上，也不是那么方便的，所以想到过放弃，但是后来也经过自己的摸索，慢慢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还有这个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现在的这个全县的这个有机产业的这个大环境下，我就更有信心做这个有机这个产业。
0: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如今产业园年产值突破390万元，不仅盘活了高山区闲置土地与林下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为两当县乡村特色产业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1: 我们来到了湛儿巷镇，行走在山林间，我这耳边可真是热闹，除了不绝于耳的鸟鸣声，而更多的是鸡叫声。大家看一下我身边这一片山林里啊，到处都是自由奔跑的小黑鸡，这可是实打实的林下散养。那此刻呢，还有三位好朋友正在那里等待着我。大家看到我身边这三位好朋友呢，他们可是我们云平林草鸡各个环节的护航者。接下来三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湛儿巷镇张丽莹，人称捣蛋书记，有来历，不捣乱来，只捣蛋，天天鸡棚鸡窝哪都跑，电商带货产业新。
5: 大家好，我是蛋鸡养殖主理人老张，大家都叫我山鸡博士，品质订单两手握，别着急，没完你的，没你的，没完你的，没你的，这点单量我还是有把握。
6: 大家好，我是湛儿巷镇老赵，人称有机玉米娃，是鸡儿们的饲料供给站，用心守护鸡群的健康成长。
1: 哎呀，真好，大家看到了一个捡起来的，是不是？
7: 刚捡出来的。
6: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就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新鲜落地的鸡蛋是如何被一个一个捡到筐里的。走，我们去捡鸡蛋。
0: 在云平林草鸡繁育养殖基地的林间空地上，数千只绿壳蛋鸡正悠闲踱步，啄食青草，清脆的咕咕声在山谷间回荡，一幅林草相依、鸡群兴旺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0: 捡鸡蛋的体验，我大概十多分钟捡了小半筐，虽然比不上杨大姐，但是我已经很知足了，比我想象中的收获是要多的。谢谢杨大姐带着我，很有经验，什么地方会有，一去果然就不会扑空。您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养殖区呢，大概一天能产多少枚鸡蛋？
1: 一天大概就是两三千个。
0: 两三千哦。
1: 嗯。
0: 哦，那就全是要像刚才那样，你带着我一颗一颗手工捡起来，是吧？
1: 嗯嗯，好，就是嗯。
0: 所以你才那么有经验。我知道您就是咱们周边的农户
1: 啊，就是，
0: 在这儿务工有多长时间了？
1: 自从养殖场开始，我就在这里打工。嗯，就在这里干。
0: 在这打工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挺好的。
0: 嗯嗯。有什么收获呢？
1: 嗯，收入就是在离家近。
0: 嗯
1: 嗯，在这里也能照顾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家里也能照顾。
0: 嗯
1: 嗯，就是还能挣点零花钱。
0: 嗯嗯。
2: 近几年，湛儿乡镇立足当地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的优势，将生态放养鸡产业作为入农增收产业之一，让生态放养鸡飞入千家万户。
0: 镇长，我们看到现在呀，我们的这个林草鸡啊，是养殖的势头还有发展的规模是越来越好。我们是如何来靠这样的一个养殖业带动周围的农户不断的增收，同时又是如何来吸引这种大户加入我们不断的扩产呢？
3: 近年来我们湛儿乡镇党委政府依托咱们两当县的好政策，产业扶持好政策，以及我们当地有绿水青山，还有咱们当地的农户都有一些养殖的传统，这些资源优势，然后我们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动员群众们参与到咱们蛋鸡养殖中来。同时我们也以这个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模式，动员群众共同参与到这个云平林草鸡蛋鸡养殖中来，以这个我们全镇12个党支部，然后宣传动员农户参与，咱们的合作社和企业负责给咱们农户提供优质的鸡苗，包括咱们养鸡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服务，同时对咱们农户养殖的这个鸡和鸡蛋进行一个回收，给帮他们去销售，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农户就这个养殖的积极性也高了，不怕养得多还卖不出，解决了他们的一个销路的难题。
0: 刚才镇长在介绍到我们不断的吸引养殖大户来这个扩充我们的这个养殖队伍的当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认识的张大哥。我知道您其实不是我们云平本地人，是外地来到这里发展养殖业。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绿水青山的宝地呢？
4: 那么选择咱们两当这个地方，我发展这个绿壳蛋鸡养殖，其实我是本着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它的优良，还有这个环境的优越，上到咱们两当之后，通过考察之后呢，发现咱们这个两当的玉米小麦对这个养殖的饲料的原料上比较好一点啊，所以说特别充足，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下定决心在咱们两当县进行了这个绿壳蛋鸡的一个养殖场建设。通过我们的这个考察之后呢，咱们政府对这个蛋鸡养殖的这个政策上面是非常的优越，大力扶持，也给我们进行建立了这个统一的品牌云平林草鸡啊，这就对我们养殖业来说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就扎心在这儿实干。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坚持走全域有机发展之路，让甘肃省陇南市的两当县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百姓增收的协同双赢。两当正用生态优势铺就着共富坦途。我们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优质的两当有机好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片红色热土上的绿色振兴成果。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下，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祝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洪湖，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围绕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王东峰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赴甘肃考察调研，庄国泰参加；
0: 我省聚力重点项建设夯实经济稳中求进基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东部协作省市和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累计援助我省帮扶资金超过324亿元；
0: 我省高考本科批录取结束，录取考生10.23万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赴甘肃省，围绕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开展考察调研，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参加。
2: 考察团采取分组考察的方式，深入甘肃省兰州市、张掖市、嘉峪关市、酒泉市的产业园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文物保护单位，与科研工作者、相关企业代表、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甘肃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举措和成效，并召开

0: 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考察团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文化和科技融合持续深化，新型文化业态规模快速壮大，结构不断优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聚焦“十五五”时期文化强国建设重大目标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考察团表示，要坚持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正确方向，巩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和文物保护利用科技创新，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打造文化科技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新型文化业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国际合作和跨国文化交流，推动科技赋能中华文化走出去。要发挥政协委员作用，见真言、信良策，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促进文化新业态持续涌现，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韩冬梅、全国政协常委黄宇光、王瑞、葛建团，全国政协委员韦昌进、武爱群、沈爱红、范树奎、姚丹江、夏雨红、蒋志鹏、严晓东、马东平、石培文，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考察。甘肃台报道。
1: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是经济的命脉。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时代脉搏、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决定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我省资源禀赋与产业根基谋篇布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产业筋骨，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会议精神提到了聚焦提升传统产业为核心赛道，我们下一步主要聚焦钣金制造业的加工设备，由重型机器人折弯单元打造天水断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品。
3: 数字经济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我们将围绕数字底座、数据标注、卫星遥感、智能制造等重点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未来产业抢滩。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生动展现陇原大地向新而行、以智图强的新图景。
4: 我们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谋划布局，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我们将抢抓机遇，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产业体系，联合科研院校攻关核心技术，稳定开拓高端市场，以数字赋能升级国产业，打造甘味特色矩阵。
0: 劲的势头更足，新的动能更强。大家表示，要牢牢锚定科技创新核心引领，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6: 我们深刻认识到，科技赋能是新时代防沙治沙、实现双缩减的核心支撑，大力推广智能化、机械化等治沙技术，持续巩固绿进沙退、人沙和谐的治理成果。
7: 以新能源项目为支撑，全力推进风光储一体化项目开发，通过新能源项目赋能节能减碳、绿色转型，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8: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抓好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0: 到达效，加快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夯实经济稳中求进基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国宗绿能天柱松山滩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一期项目在天柱县松山镇开工建设。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化解县域新能源消纳难题，缓解河西区域电网送出压力，全面增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2: 项目落地后，能有效发挥储能对当地新能源的调节作用，为河西走廊大规模新能源建设提供关键支撑。
1: 前不久，张掖甘州区团结330千伏变电站顺利并网。目前，当地新能源总装机突破750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达到64.7%，持续夯实河西清洁能源基地稳步发展。
3: 并网后，可有效提升张掖地区电网网架结构，改善经开区企业用电需求，并为周边新能源企业提供并网条件。
1: 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有力支撑了甘肃经济向上向好发展。甘肃巨化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近期进入试车冲刺阶段，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补齐区域硅氟新材料产业链短板。
4: 目前管道试压已经完成80%以上，然后设备单机试车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目标是830产出合格产品。
1: 以交通为纽带，激活经济要素流动。作为国家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快速客运通道，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工程建设持续提速。
5: 目前，金昌段线下工程已完成约87%，跨京安铁路桥顺利建成，金昌南站站房及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等配套项目同步推进。
1: 甘肃台报道。
6: 连日来，我省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局地达4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守护一线劳动者与群众平安度夏。
1: 这两天，河西多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旅游保障压力，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出入口、骆驼骑乘等候区开启水雾喷淋设备，搭配免费清甜西瓜，既让本地农户拓宽销路，也为游客送上夏日清凉。
7: 进来的话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活动，很多人在这边排队吃西瓜，刚好这个活动呢又是帮助农民的，然后也帮助了我们可以解暑，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
1: 金昌武威各高速服务区全面开放凉爽休憩区域，完善司机之家配套服务，配齐自助洗衣机、免费淋浴间、解暑药品等便民设施，通过暖心便民服务为过境司机筑起清凉港湾。
8: 我就是从新疆下来了嘛，一路就这个热得很嘛，到这个服务区休息休息，吃吃西瓜，喝喝水，洗洗澡，挺好的。
9: 天气热了，司机们来洗澡、洗衣服、做饭的也特别多。我们提供有共享厨房，做饭也方便。我们服务好了，司机们心情也就好了，出车也安全，家人们也放心。
1: 持续高温天气也给企业生产、项目施工、一线工作带来诸多考验。各地生产企业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全方位保障职工身心健康和安全生产有序开展。
10: 像不刚嘛，准备了绿豆汤、茶水啊，藿香正气水。我们也避开了这个高温天气，把作息时间改下了，从原来的2点改到3点。
1: 甘肃台报道。省委办公厅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今天召开，会上为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表彰了省委办公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办公厅处在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要不断加强学习，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省委办公厅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对标先进、学习先进，推动办公厅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要按照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围绕重点工作更好发挥政治把关、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落实、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作出更大贡献。

0: 7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全省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新闻发布会，系统总结介绍东西部协作甘肃实践的丰硕成果。
1: 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战略部署，30年间，福建厦门、福州、天津、山东先后结对帮扶陇原各地。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在陇原大地结出累累硕果，结对布局不断优化，帮扶模式从书写转向造血，双向共赢的协作格局逐步成型。
2: 对个帮扶，我省东西部协作省市和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过324亿元，动员东部社会力量捐款捐物36亿元。目前天津和山东济南、青岛共35个区结对帮扶甘肃13个市州、44个重点县。中央帮扶定点单位历经多轮调整，现有38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甘肃44个重点帮扶县。
1: 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甘肃把超60%帮扶资金用在本地特色种养产业上，和天津、山东共建86个产业园区，引进落地700多个产业合作项目。劳务协作方面，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帮助84.5万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增收，做强甘味农产品品牌，借助东部市场打通销路。累计帮销农特产品414亿元。此外，两地干部、医护、教师常态化交流轮岗，组团式帮扶持续深化，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建设，不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甘肃台报道。
3: 为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6月10号起，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组织全体青年干部轮岗下沉兰州市城关区2级政务服务大厅，开展为期1个月的实训。
4: 和以往的走访调研不同，此次驻厅主打沉浸式实战练兵。每周周三、周四，省营商环境建设局青年干部分批进驻小蓝帮办、企业之家、不动产登记、税务、工程建设项目等高频办事窗口，全程参与办事引导、政策答疑、企业群众诉求收集等一线基础服务，在实操中精进业务，转变服务思路。
5: 在早上的时候也把其他的窗口业务流程具体的工作职能进行了学习，我主要负责的是信用修复和新一代有关的工作，能够更加的了解企业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堵点问题，国家和省级的这政策文件的理解和把握过程中也更加准确，也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提供服务。
4: 一线驻厅的实操经历让青年干部跳出纸面政策，真正读懂基层服务需求。参训干部认真梳理各类高频咨询办理事项，通过开展交流分享，记录总结一线各类办事难题。后续省营商环境建设局还将通过专题研讨提炼便民服务经验，针对性优化办事流程，把一线实训成果切实转化为便民利企的务实举措。
6: 作为青年干部，我们通过参加下沉一线实训，包括与各业务相关部门进行探讨交流，直面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梳理营商环境痛点难点，为下一步政策落实提供坚实基础，补齐服务短板，为推进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贡献力量。
4: 甘肃台报道。
0: 华亭市返乡大学生创业者韩亚文坚守诚信经营、品质为先的理念，在政府创业扶持政策的阳光雨露下，发展社区护肤品店，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3: 在华亭市某社区的一家护肤品店，负责人韩亚文正热情地为顾客介绍产品。凭着诚信与坚守，韩亚文的护肤品店目前已开设了2家，营业面积达150平方米。创业之路并非坦途，从门店选址到证照办理，从人员管理到资金流转，每一个环节都是对这位年轻创业者的考验。
7: 刚开始准备开店的时候，我对办证流程完全不懂，去政务大厅咨询市场监管的同志，特别耐心地给我指导，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后来看见人社局发的通知，

0: 像我这样的返乡创业人员还能申请5000块钱的创业补贴，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的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感觉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背后有政府在撑着我们。
1: 韩亚文的感受正是华亭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创业扶持政策落地落实的生动写照。从办证指导到资金扶持，一套完整的政策组合拳，正为越来越多返乡创业者扫清起步阶段的障碍。
2: 十四五以来，我市共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90.5万元，惠及181家创业实体。像韩亚文这样的创业者，还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就业间隙补贴、创业带动就业项目补助等人社福利。
1: 政策的阳光雨露让韩亚文没有了后顾之忧。如今，他的两家社区护肤品店雇佣了3名本地员工，稳定运营，逐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从一腔热爱回乡开店，到政策扶持稳步发展，再到带动邻里共同致富，韩亚文用青春实干诠释了返乡创业的价值。如今，华亭市正持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搭建青年创业圆梦平台，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县域实体经济的赛道上释放青春动能，以创业带动就业，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青年力量。甘肃台报道。盛夏烛光，雄关竞渡。今天，2026铁人中国 T100 嘉峪关公开赛暨第17届国际铁人三项赛正式开赛。
3: 本届赛事以向观行为主题，设置一带一路国际精英赛、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小铁人挑战赛、他铁粉色挑战赛四大板块，共900多名选手参赛，总奖金47.04万元。其中全国首站 T100 公开赛专属女子他铁挑战赛为全国全新升级特色项目，覆盖全年龄段运动爱好者。
4: 也是成功卫冕，为自己的这个挑战成功感觉到特别开心。希望在嘉峪关参加铁人比赛的女选手们能够挑战自己，在这个赛道上完成自己一个美好的梦想。
5: 能够在这么有特色的这种嘉峪关的古城中挑战自我，融入自然，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人生的成就吧。
6: 所谓向观行，既是奔赴千年雄关，也是跨越心中难关，让坚韧拼搏的铁人精神与嘉峪关开拓创新、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同频共振，让更多人认识嘉峪关，走进嘉峪关。
3: 作为亚洲首个专业铁三赛场、国内办赛届数最多的城市，嘉峪关自2004年办赛以来，已吸引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1万余名选手参赛，斩获多项国家级体育旅游殊荣。
7: 22载持续办赛、持续升级赛事，实现了体育事业、全民健身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同频提质。
3: 今年赛事亮点十足，创新推出国风虎符分体奖牌，赛前领出征半幅，完赛对凯旋半幅，双符合一，寓意圆满。同步开展观铁之夜、小铁人夏令营活动，有效拉动餐饮、住宿、文旅消费。
8: 我们将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依托赛事平台，持续塑造嘉峪关城市文旅品牌，不断提升嘉峪关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以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助推全市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甘肃台报道。7月26号，甘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平凉、庆阳两市及白银南部、天水北部和东南部、陇南东南部有暴雨，平凉西部和东北部、庆阳西南部有大暴雨。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26号，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定西6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相关市县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滚动监测预报预警、会商分析和值班值守，紧盯水库、水电站、淤地坝等水利工程关键部位，科学调度运用，强化上下游协同联动，切实做好中小河流、山洪沟道、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和沿河作业场所洪水防御工作，加密提防、巡查防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 7月26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已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10.23万人。

0: 日起，高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工作启动。高职专科提前批包括高职专科层次、公安武警类、定向培养军事、农村医疗专项计划、残障生单招、高职综合评价录取等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实施一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27号20时至28号10时。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全省持续深耕甘味品牌建设，协同发力推动甘味出垄出海。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农产品出口额17.1亿元，同比增长5.2%。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甘肃展厅以“书香陇源，文脉传承”为设计理念，集展示、活动、销售互动于一体。读者出版集团集中展出近700种、3000余册甘版精品图书。展会期间还将举办新书首发、出版座谈、阅读分享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承办的甘肃省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秦腔艺术表演培训班在天水举行汇报演出，学员亲情演绎《三娘教子》《窦娥冤》等经典折子戏。此次培训聚焦乡土文化能人，以务实举措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近日，甘肃省第6届红色之路长征赛自行车业余联赛西固站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市、92个俱乐部的400名骑手在关山赛道展开激烈角逐。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炙人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2: 四面，
1: 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哎，
1: 猪肝炒拌面，
2: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
1: 这个不是，
0: 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2: 茭白割两次。
0: 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3: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

0: 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正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余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这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2: 糯嘟嘟，哎，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2: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1: 对，
2: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3: 这是我们今年的紫糯米品种，是紫糯米。
2: 紫米，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
1: 嗯，
0: 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的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哎，
0: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
1: 嗯，
0: 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
1: 嗯，
0: 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
1: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至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1: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2: 欢迎，
3: 好，谢谢，
4: 谢谢。
5: 再说嘛，突然间要搬迁，所以辛苦。然后来
6: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1: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7: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8: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7: 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8: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7: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8: 对，
1: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9: 叫吧。
6: 好，
7: 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7: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8: 没有。
7: 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8: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1: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个体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8: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9: 20号酸辣包心菜。
7: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9: 讲新疆呀。
7: 看见没有？
8: 是的。厉害。
9: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是完全脱离它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8: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7: 是的。是的。
8: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所以这是高手啊。
7: 确实是高手。
9: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这样我就是为了赚钱。
8: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

0: 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
1: 嗯，
0: 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1: 嗯，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2: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1: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那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口上，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楠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1: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0: 敢不敢？
2: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
3: 有。
0: 四排排长王承栋，
4: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0: 好，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5: 是。
6: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
7: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通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6: 我只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
7: 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6: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事。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
7: 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
0: 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8: 老段，哎
9: 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联系上了。
7: 连长什么指示？
9: 连长说啊，师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
7: 就这些啊？
9: 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
7: 太好了。哎呀，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9: 来，
7: 抱着你。哎，
6: 你说什么？吃夜宵啊？
7: 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
2: 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1: 副连长，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
2: 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3: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2: 魏岩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
9: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给我们抢着拔萝卜的活了。
3: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2: 魏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3: 段显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制司过来的，
2: 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方元宝，
1: 有
2: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1: 是，
2: 咱们先开动动员会。
9: 好，
5: 崔建功吗？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莫远，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导的情报。到狙击导后，去七号仓库接头，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10: 是。
11: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您就让我去吧。
5: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

0: 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1: 是。
0: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2: 哎，哎，大白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3: 转告段先锋，我有重要任务。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你那俩眼睛干啥的？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1: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2: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1: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这是要摸进来，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联系炮指，元宝，把电话拿来。是。炮指，现在只能用铜锭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拿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喂。
2: 接炮指，
1: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高副指挥你好，
3: 我是八连断险峰，
2: 我知道你是断险峰了，怎么了？
3: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五九七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
2: 请你立即开炮。
3: 好，炮火马上覆盖五九七反斜面。
2: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3: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1: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坚实，炸不塌。
2: 那是炸到人呢，你别废话了，开炮。
3: 你小子吆五喝六的，还真是回击我来了。高副指挥，
2: 我是八连指导员胡万仓，
3: 论级别论失误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你再不开炮的话，一号坑道没了，
2: 谁他家的负这个责？
1: 我告诉你，
2: 八连的比我脾气还硬。
1: 挂了，打回去。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2: 接炮指。
1: 高副指挥，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2: 你现在赶紧开炮，
1: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射击度员。
3: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你。
1: 高副指挥。 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向西南200米，
4: 高地减一，向左002。
5: 目标：五九七点九高地一号坑道口。
6: 高地减一。

0: 敌人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1: 快进来！快进来！站哪了？怎么样？看身上有没有伤？没伤，被刮破了。为什么又不听命令？在前面你给我滚蛋！
0: 出去看看吧。

0: 还是炮管用吧，把枪都缴一下。是是。精准度、时间。 距离的配合。
1: 回坑道，
2: 是是。
1: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有什么事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吧？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啊，双喜，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伤没事吧？
0: 没事。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0: 老崔，
1: 军长，哎，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
1: 啊，军长。军长，你喝水。
0: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0: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映
0: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0: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1: 还有馒头。

0: 王副司令，至司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预备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感谢首长。
1: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至司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2: 报告首长，情急委告诉我，十五军
0: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好。
3: 目前敌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4: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当正义时机，
5: 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6: 是。
4: 跟他说啊，
5: 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3: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吃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4: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2: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1: 万创高档破壁机，5万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我们决定出口转内销，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6: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6: 好，
5: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6: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得就跟面粉一样啊！
5: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6: 真的是啊！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6: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 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6: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7: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6: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7: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6: 不一样。
7: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6: 行，
7: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6: 适中哈，
7: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6: 加水。

0: 对啊，
1: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2: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嗯，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0: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嗯，
1: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0: 是呀，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嗯，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3: 万庄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4: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4: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4: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4: 再放点盐，
1: 盐，
4: 盖好盖子，
1: 好，
4: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嗯，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4: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4: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1: 是，
4: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1: 对，
4: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4: 又简单又方便。嗯，
3: 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5: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面，然后打开开关。
1: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得就跟面粉一样啊！
5: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1: 真的是啊！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

0: 别费时间。
1: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0: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0: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0: 适中哈，哎，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
4: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0: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传统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万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3: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0: 好盖子，
1: 好，
0: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2: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3: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0: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0: 以前的芝麻酱啊，
1: 嗯，
0: 辣椒酱啊，
1: 嗯，
0: 咱都得去外面买，
1: 是，
0: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1: 对，
0: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请几位告诉我，十五军
2: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
0: 好，目前敌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3: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因此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4: 是，
5: 跟他说啊，
6: 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45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哦，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
1: 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李德胜。

0: 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他的九十一团、二十三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活着。好，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1: 志思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2: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2: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外面走，没动静了。多醒醒，醒醒，多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多醒醒！
3: 走走走。

0: 高副指挥。
1: 谁啊？
0: 134团8连副连长段显峰。
1: 哟，我的眼睛来了，欢迎欢迎，来，快坐快坐。有何贵干啊？
0: 我特意来感谢炮指，及时给了我们火力支援。这一轮炮一共消灭美国鬼子34人。
1: 早就跟你说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炮指。
0: 我还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一轮炮一共发射了多少枚炮弹？
2: 45发。
0: 45发，那这么算下来，一颗炮弹还消灭不了一个敌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来跟您探讨一下，如果咱们的炮能打得更精确一些，你和我的配合能更默契一些，那咱们的炮弹就能更节省一些，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2: 你一个步兵跑过来管我们炮兵的事儿？
0: 不是。
2: 行吧，回去吧，管好你自己，好吧？以后啊，你们步兵不要在炮兵这指手画脚啊，回去吧。
0: 看得懂吗？
2: 你看
0: ，Military Training， 这是美军最新的训练手册。Amazing individual practice let us have the soldier applying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the lesson as soon as he is ready for practice。
2: 你懂洋文啊？
0: 一点点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可以帮你翻译出来。书上说，美军在步炮协同时，安全距离保持在200到800米。高副指挥，试想一下，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会发生什么？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步兵能够快一倍的速度登上阵地，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高副指挥，为了胜利，咱们可以一起努力，让更多的战士活着回来。
2: 我可就这一本，别给我弄坏了。
0: Of course，
2: course， course， 炸死！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资本家小姐？我为什么要说？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我的事儿不适合说。嗯，这点跟你妈真像。跟我说说他。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事过，我跟你妈。 也只有一面之缘。他好看吗？比你好看。都赖你爸。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地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菊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3: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3: 我，
0: 科长，让我去吧。
2: 我也去。
3: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0: 是。
3: 我找人护送你们。
0: 不用，我有枪。

0: 哎，
1: 这是什么？
2: 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这
3: 不就是个老鼠吗？
2: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
3: 哎，是松鼠。
4: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2: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
4: 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2: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都是当自家里人。
1: 我要跑，来过来过来。
3: 哎，是松鼠。哦，
5: 啊，没有事，坐坐。
2: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4: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范的范呀，
2: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4: 叫饭桶，
6: 饭主，
7: 饭金，饭主，
8: 饭魂啊！
2: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的？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9: 明白啊？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哎。
2: 范什么特？是谁啊？
9: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
4: 这个好，
10: 这个太好了。
2: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范弗里特，
9: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2: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9: 现在从这儿，副连长找你啊，
2: 好不？范弗里特。我们今天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1: 范弗里特，哎，喂点喂点，
8: 那敬你，
2: 好，看你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11: 来来来，云南哪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个，给你发，
8: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震裂了，那咋整？
11: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2: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11: 什么问题啊？
12: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11: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12: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11: 带了多少根爆破筒？
12: 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把足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11: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12: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11: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12: 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8: 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12: 打不了。
8: 23号大反击打不了。
11: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12: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11: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

0: 来了正好，一起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0: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
2: 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好。
4: 这什么态度呢？这是。
3: 我给你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啊？
2: 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0: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3: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5: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0: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2: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0: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3: 你说。
0: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 A 上面。
3: 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6: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B A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

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2023年5月23日，青岛城阳剧院正在上演《刘巧儿》。这部经典的评剧剧目流传了70多年，至今深受观众喜爱。70多年前，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因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辛凤霞是中国评剧史上的巅峰人物，她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周恩来总理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
1: 我妈妈呢，出生在天津的南市的杨家财产，啊，她是个贫民窟。当然还有一说呢，就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呢是从苏州卖到天津的，各种说法不一。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0: 天津，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的南市现在以食品街闻名。民国时期，这里是一个嘈杂的平民娱乐场，许多愁苦的百姓在这里谋生。
2: 在三不管地区，他们家就住那个三不管，就天津三不管地区。然后就现在天津南市那一带。那一带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赌场啊、妓院呀、戏园子呀。
0: 辛凤霞从小生活在这里，她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大家常唤她小凤。小凤的父亲是做小买卖的，走街串巷卖糖葫芦，身患肺病，终年劳碌。母亲比父亲小15岁，生了7个孩子。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养活。
3: 我母亲特别小的时候就想给家里边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帮着家里挣钱。后来呢，她就发现唱戏能挣钱。原来
0: 小凤的堂姐杨金香是一名京剧演员，她经常带着小凤去戏院演出。戏台上的轻歌曼舞、云鬓珠花深深地吸引着小凤。小凤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跟着堂姐学京剧。她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和堂姐一样，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
4: 眼睛看手，一、二、三。
0: 在天津市塘沽区，这些孩子每个周末有家长陪着跟老师学评剧。他们很难想象90多年前跟他们一样大的小凤，白天做小工，晚上跟着堂姐跑龙套。
5: 上学家里没钱，这个起码赶几个龙套，有的龙套呢在当时就是2毛钱，40年代初，有的就给1毛钱，有台词的呢给3毛钱啊，然后呢为了多赶几个龙套，这儿一看有余地，然后又上那边叔叔大爷

0: 还有龙套吗？我再改一个，又到别的戏班去干龙套。
1: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也只维系了三年。1936年，堂姐杨金香一家惹了祸，不得不逃离天津。小凤又回到了贫民窟，沦为做小工挣钱的苦孩子，日子像蒙上了一层灰。小凤迫切地想再找一位师傅继续学戏。这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入侵中原，中华大地笼罩在战争阴影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小凤继续学戏的事情，一等就是三年。1939年夏天，天津发大水，南市及法租界内戏院全被淹没，戏院无法开张，演员只能靠教戏挣钱。在一位大伯的引荐下，小凤见到了正在收徒的评剧演员王先坊。
2: 新凤霞的师傅王先坊，青衣花旦出身，基本功比较扎实，尤其是唱功非常突出。
3: 听那人，
1: 评剧原名蹦蹦戏或烙子戏，源于穷苦人撂地卖艺的民间小调，流传于中国北方。上世纪20-30年代，艺人程兆才将这些民间小调编写成大戏，1935年正式使用评剧名称。台上戏本里有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台下的小凤拜师学艺又何止一波三折。要想拜师，首先要让师傅看看相貌如何。
4: 到那师傅那儿一看，这是小黄毛丫头，你是唱什么戏？你看你，哎呦，这孩子这手怎么回事啊？其实是闹灾害了，手上有这个容易得这个叫就要不叫冻疮啊，要什么就这种病，皮肤病，你去先治手去，行不行？您先治手，你先别上我这儿来。
1: 第一次拜师被拒绝，小凤没有灰心。他忍痛将手上的结痂生生揭掉，用香灰调油的偏方把双手洗得白白净净。第二次登门拜师，这一次师父因怕疥疮传染，小凤又被拒之门外。多年以后，新凤霞在自传里写道：我虽然没有被师父收下，但我明白了不能这样求他，他不会对我行好的，越说穷越被人看不起。小凤耐心地养好手上的疥疮，第三次进了师傅的家门。这一次，小凤穿得干干净净，拎着父亲借钱买的四件礼物。师傅被眼前女孩的执着打动，收下小凤为徒。这一年，小凤12岁，师傅为她起了艺名新凤霞。
5: 第一年学不到戏，端茶递水、扫地、帮厨，
6: 愣舍什么一顿饭呀，不舍一句戏词啊什么。那时候他们戏班有这个，就是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教给你。
7: 我妈就属于那种啊，撸叶子偷着学的这种，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4: 一个小孩儿，他到处钻，就是哪儿演什么戏了，哪儿来一个新演员了，蹭票戏，不花钱的。
6: 他就在后头或者侧幕帘，他就听，听完他记，他就会了。你也不用师傅死乞白赖教啊，他可能就会了。
1: 在2年多的时间里，新凤霞一边偷偷学艺，一边四处跑龙套。戏班成员都知道新凤霞肚子里敞亮，什么戏都学，什么戏都会。1941年，新凤霞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天，剧院准备上演《三笑点秋香》，新凤霞正在为配角东乡的角色

0: 色做准备。突然传来消息，扮演秋香的女主角因婚变撂台。
1: 是现场撂的，剧团不知道，演员不知道，前台经理急了，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说坏了，今天得撒园子。
2: 看来看去，辛普侠你上。当时我妈一听有点愣，她不知所以啊，但是立刻她就觉悟过来了，这是我的机会。
0: 辛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坐在上场门等候上场，心里很复杂，要是喊倒彩呢，要是起哄捣乱呢，要是主角这会儿闯进来呢，不怕，当场不让赴，非唱好不可，这一炮要打红。
1: 然后一上场就获得满堂彩，扮相好啊，然后第一句唱又获得一个满堂彩，辛凤霞的心踏实了，经理的心，后台演员的心全踏实了。
2: 这一下子我妈就一炮就红了，这就开门红，砰就红了。当年我妈14岁。
0: 这一时期，辛凤霞不仅唱花旦，同时还演老旦、老生、青衣角色。她演了潘金莲、女侠红蝴蝶，在《天雨花》中反串小生左为民，在话剧改编的评剧《风雪夜归人》中担任主角。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辛凤霞6岁学戏，终于在14岁成为主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坐落于天津南市大街的中华曲院，是天津人听相声的好去处。这座剧场始建于光绪年间的茶棚。
2: 这个中华戏院，我母亲当年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演出了，在天津很有名，这个大戏院一下就火爆了，啊，成了我妈的主场了。
0: 辛凤霞从小戏园子一步步走进天津曲艺演出的最高场所，同台演出的有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等。辛凤霞如饥似渴地向名家学习各种曲艺形式。
3: 他在唱自己的段子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突然蹦出某一句是从越剧里来的，或突然蹦出某一个感受是从豫剧里来的，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哎，又从梆子里来的，他有吸收的能力。
4: 旧的戏班有这么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就是该着他有这个能力，该着让他成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接受能力强，您知道吗？啊，第三个什么也是为了生活，这个三个基因结合在一起，它必然成功。
0: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和艾莲君被称为四大名旦。与之相比，辛凤霞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只可惜生逢乱世，自从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社会治安崩坏，地痞流氓横行。而此时的辛凤霞16岁，正值28妙龄，出落得亭亭玉立。
2: 有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之类的，反正是官，就看中我妈，要霸占我妈。我妈呢，坚决要保护自己的羽毛，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和甚至有人说要我妈一只眼睛。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姥姥还有

0: 出了天津，一直逃到了青岛。
1: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

0: 就是百年巨匠。青岛这座城市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抗战期间，由于青岛受到破坏相对较小，很多艺人到这里讨生活。1944年，新凤霞来到这里。然而，在天津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又成了初来乍到的新人。戏院老板有意让新凤霞唱粉戏。
1: 所谓粉戏，就是黄色的，有黄色内容的戏。那我妈说不干。那你不唱这个，你在我们这儿来干嘛？你去，走的，轰走了。
2: 这三次辞退就是不唱粉戏，对不对？我吃不上饭，我也不唱粉戏。
3: 这好多人就同流合污了，就随波逐流了。那其中少数的个别的突出者、杰出者、优秀者，他会跳出来。新凤霞就是其中一个。他知道应该向哪儿走。
0: 正当新凤霞一家人走投无路之时，日本投降。1946年，新凤霞和家人回到了天津。
2: 回到天津之后呢，这天津啊，过去的日本宪兵啊，又变成了国民党官员了，骚扰又来了，实在没办法了，在天津没待几个月，又开始离开天津，走向了闯江湖的道路。
0: 西安、兰州、烟台、济南，新凤霞风霜一路，搭过各种戏曲班子，学习了各种地方剧的精华。2年的江湖路，新凤霞的表演日趋成熟。1948年底，21岁的新凤霞决定闯北京。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古庙堂离不开江湖，横亘在天子面前的第一道风景，就是紫禁城南前门外梨园子弟的歌舞场。
4: 北京啊，很有意思，就以朱市口大街为界，一般的演员到不了街北，都在街南演。
0: 前门石头胡同64号，曾经是评剧工会旧址，按照当时戏曲行的规矩。艺人进京，先要到工会拜码头，但张口就是此乃京、昆、梆子大戏祖师爷所在地界的负责人，完全没把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2: 这个评剧演艺工会的这个头啊，见着我妈就说：“你没两下子在北京，你混不下去。”我妈就说了：“能。”在北京站住脚是我的奔头，站不住脚那也是我的顺头。顺头啊，就是我不回头了，哪怕我上天桥我撂地，我也得在北京唱戏。
0: 天桥，北京民俗文化市井娱乐的集中地，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如今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万盛剧场、德云社等演艺场所汇聚于此。
5: 并非是儿臣以小犯傻。
0: 这里是新凤霞闯北京的第一站，融合了底层老百姓杂耍艺人的环境，对于新凤霞而言，犹如回到儿时的天津南市。
4: 新凤霞有这么一句话：我在天津我唱得好，我到北京一样是角儿。那新凤霞刚闯北京呢，她只能在街南的天桥万盛轩。
0: 天桥南大街的这座万盛剧场始建于1931年，原名万盛轩戏院。解放初期，这里以演评剧为主。1949年春天，新凤霞加入了凤鸣社戏班，并在这里唱打炮戏。

0: 什么叫打炮时期啊？就是三天由这个新演员唱三天戏，五场晚场，连着三天得唱六出戏。
1: 这炮戏可不得了，一个演员闯码头刚出场，这炮戏要黑了，您就等而下之，您就走人。
0: 那时候这小剧场可能就是一个一二百米就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所谓的麦克风，就是凭嗓子唱的。
2: 一个演员的声音最低的声音也要送到最后一排的那耳朵里，新凤霞能做出这些，
1: 这就是我妈这挑帘红啊，一下子新凤霞腾就像一明星一样，这个大炮戏火遍天桥。
3: 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再到小贩们争相吆喝着，天桥来了个评剧小旦新凤霞，一时间，新凤霞红遍了北京城。新凤霞赶上了好时候，她在天桥唱红不久，中国迎来了新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新凤霞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凤霞与郭兰英等人加入六联扫盲班学习文化知识，随后又进入妇女讲习班，听妇女运动领导者邓颖超、蔡畅讲述妇女解放的故事。
1: 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被选为青联常委。
4: 我妈妈从一个贫苦的评剧艺人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

0: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试行，这部婚姻法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创举，
1: 妇女解放当时的一个国策。但是当时要命的是谁？妇女没文化，中国这妇女有90%都不识字儿啊！当时那婚姻法等等等等文件呐、啊，宣传人都看都看不懂。
0: 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北京市文化局慧眼相中1949年由辛凤霞担任主演的评剧《刘巧团圆》。这一次，著名话剧导演夏纯对《刘巧团圆》进行二次创作，最终取名《刘巧儿》。辛凤霞在这出戏中扮演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巧儿，
2: 她愿意演新戏。在当时，很多外地的演员不愿意演新戏，一是认为剧本不行，第二是认为呢，在观众当中没有影响，第三呢，新戏还得要打磨，观众能认可吗？
0: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舞台剧拍成了戏曲。

0: 巧儿》，讲述的是陕甘宁边区少女刘巧儿，自小由父亲做主与赵柱儿定亲，后其父贪图彩礼，唆使巧儿退婚，嫁给财主王寿昌。赵柱儿父亲不同意退婚，刘父到县政府告状，马专员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使巧儿的婚姻如愿以偿。
1: 一来我愿意，
2: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1: 海可干，石可烂，
2: 你我永不变。
0: 在这出现代戏中，新凤霞并非只用戏曲传统的技巧，她在唱腔上开创性的有了新的发明。
3: 她创造那个疙瘩腔，这疙瘩腔独一无二的，别人都没有他呢。现在你看谁派最喜欢是那个疙瘩腔，那他创造的。哇

0: 哎，他也爱我。哎，就这小嘎子腔。
1: 这出戏展现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气息，应和了年轻观众的心声，令人耳目一新。刘巧儿一经演出，全国各地引起轰动。
2: 那轰动了，北京的胡同里头天天就放，老百姓就天天听。
3: 轰动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蹬三轮那大爷，卖西瓜的那个这小贩，到这个男男女女全都唱刘巧儿啊，自己找婆家。
4: 这车厢里就放这个刘巧儿，一段一段就放。那会儿，哎呀，观众太喜欢他了，
5: 红极一时。不管在北京在天津，掀起了一个刘巧儿热啊，因为天津十好几家评剧团都演刘巧儿。不但光专业的演，而且呢，工厂的、农村的业余剧团也都排练演出。
6: 金凤霞大师当时在1956年拍完电影以后，这部作品就被全国观众以至世界性观众、全世界的观众所喜爱，并且牢记于心了。
7: 全国家家户户都在学刘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刘巧的心戏与他呢，翻身责任感有关，艺人的强烈的这种报答，弓弩兵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这刘巧不会影响这么大。
1: 戏散后，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到后台对我说：“我爸爸看了戏，对我说了，明天我们就找媒婆，退掉财主送来的彩礼。”说完，女孩子激动地和我拥抱在一起。1950年，辛凤霞带着评剧《刘巧儿》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说：“又看见延安的窑洞，并称赞辛凤霞演得不错。”这一年，23岁的辛凤霞凭借这一出《刘巧儿》红遍全国。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庆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这个宪兵司令部是以前的县衙吗？对，以前有皇帝的时候，这里是县衙，后来就是国民县政府了。
1: 进去过，
0: 进去过。鬼子没来之前，我们给这里修过房子。他们要是关山海的话，一定关在地牢里。
1: 地牢？可这个地牢怎么进去？
0: 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地下挖土方。现在只有这招。您看，一瞅底下全是黄土，挖得动。老人们说，县衙底下以前是个瓷窑，下边全是碎瓷器片子。如果我们挖到碎瓷器片子，就说明挖到县衙底下了。地牢就在东南角，很容易找到。
1: 挖地道进地牢，把山海偷出来，再通过地道运出城外。
0: 对。可是挖土方的量很大，不是几个人就能挖动的。
1: 挖出来土还得运走，不然就会漏马脚。如果魏和兴的伙计齐心合力，这个事儿就办得到。才子。 还得麻烦你回趟宁海州，
0: 秦队长，你得跟我一块去。
1: 成，你暗中把魏和兴的伙计都拉来，如果大家一起干，一定能把沙海救出来。

0: 李世如这个臭小子，在魏家狂，明明就是想借刀杀人，让日本人把咱们都杀了。
1: 别以为俺没看出来，俺现在不想跟他撕破脸皮，就是不放他走，看他怎么办。爹，嗯，不是让你看这于世如呢吗？
2: 放心，弟兄们都看着呢，就是那小山豹，他去海雄镇了。
0: 嗯，去海雄镇干什么？
2: 咱们大家都断顿了，他忍了十几天，说再不抽两口就受不了了。
0: 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1: 他这口烟啊，早晚要惹祸的。

0: 成绩，你跟得可够紧的了。哎呀，不光我跟得紧，咱们整个山寨都跟着呢。
1: 这又是何必呢？我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你这样跟着我，让我感觉像是在防贼。
2: 没说，你是贼。哎呀，我就想知道你要去哪儿。于师叔，明说了吧，你跑不了。你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大伙分一分。这永远都不伤和气啊。
0: 反正我现在只剩一条命了。

0: 上海，上海，快说！情报同志在哪里？快说！
1: 上海，上海，
0: 在哪里？

说，兔子在哪儿？小鹿跟解药，快说！

0: 齐队长，你就在这儿休息吧，这个院子挺安全的，不会有人来。
1: 天亮以后，大案就会核心。
0: 好，大小姐，咱们去隔壁。

0: 你是谁？敢来我们魏记饭庄撒野？啊？才子哥，你怎么回来了呢？
1: 好的，您来了，给你才子哥。才子哥，
0: 才子哥，
1: 嗯，
0: 你还敢回来？
1: 咱咋不敢回来呀？俺听说你们现在都是孙二狗手下的侦缉队了，俺这次回来是主动给你们送上门，让你们把俺送到日本人那，也去领几个赏钱啊？
0: 才子哥。
1: 我们也不想当汉奸。自从老当家的死了之后，孙二狗的横行霸道，我们都恨死他了。
2: 我们都恨死他了。
1: 恨死他了。
0: 俺就问你们一句话：想不想给小鬼子当汉奸？
3: 不想。
0: 不想。
1: 好。
0: 俺这次回来是想救上海，愿意干的，跟俺干；不愿意的，也不勉强。
1: 自从老当家的被孙二狗和鬼子逼死之后。
0: 我们都想为老当家的报仇。好，
1: 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了船就得往前开。我们发誓，我们都愿意跟着你干。俺给你们引荐一个人，秦队长。
0: 昆玉山八路军游击队的队长秦子琼，都是爷们儿，咱们以后再也不用受日本人的欺负了。
4: 照这样看，愿意跟咱们干的有一多半。不过要是走的话，都得走，要不然小鬼子会找麻烦。
0: 哎呀，这一多半都是你们为核心的骨干。这样。 俺们不告诉他们行动的细节，要不然一旦走漏风声，不但救不出山海，还会害了大家。好，为了救山海，你得让伙计们把孙二狗蒙住。
1: 这伙伴，孙二狗一直得不到伙计们的好脸，几个伙计一哄他，他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
0: 对，专门找几个伙计围着他，陪他喝酒打牌，总之一句话，把他唬懵。
1: 这个你放心吧。
5: 孙二狗来了，
1: 你赶紧去稳住他，别露出马脚。啊，秦队长，咱们从后面走，来。

0: 哎，这就对了，不错。你们都以为俺孙某人没心肝啊？俺现在坐在老当家的这个椅子上，浑身直冒冷汗，后背直冒蓝气儿啊，这责任太重了。这
1: 离地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0: 俺孙二狗屈膝巴结的日本人，为了什么呀？都是为了大家。
2: 为了魏和兴所有的伙计们能有个饭吃。哎，
3: 是。
4: 咱孙二狗呢不贪财，年关之前一定分红，分现大洋，人人都有份儿。
5: 好。
6: 大小姐，东家有消息了吗？
5: 大伙都在忙着呢，很快就有消息了。

0: 不是很快就有消息了，可一直没有消息。那个秦子秋他又不让俺出去，真是急死人了都。
1: 你急有什么用啊？我还着急呢。你就好好在这养着吧，早晚有用得上你的地方。
2: 金贤，跟俺出趟门。
0: 哎。

0: 村将军要送他去青岛去审问，那里有我们的审讯专家，可是我看他的状况可能快死了，军医也说无法治疗，你看看还有救吗？
1: 太监，您听说过中国人闭气自杀吗？
2: 就是运用内功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都打烂。嗯，单海现在就用内功在自杀，
3: 必须救活。

0: 太怎么样？俺想起来了，有一个人确实能救善海，只要一副药就能让善海还阳。
1: 谁？
0: 姚半仙儿，就是那个经过我们审讯室的那个姚半仙。对，就是他。这个姚半仙儿确实有这本事，可是就怕他恨善海不肯来呀。 他整天在街上骂善海，说要不是因为善海，他女儿和他女婿就不会死，他这个白发人就不会送黑发人。这事儿啊，看来还得太君亲自出面。

0: 姚掌柜的，好久没见了。
1: 大白天的，俺这里怎么招了狗了？
0: 俺孙某名字贱，中间有个狗字儿。姚掌柜的，您叫的可真亲热。
2: 姚先生，我们是请您出山的。
1: 请俺出山？俺一个老不死的，能有什么用场？
0: 让你救人呢。
1: 救人？
0: 废什么话呀！别不识抬举。
2: 带他走。
0: 走。

0: 日本压的那是谁啊？姚万仙，他就是姚水清的爹，外号神医。哦，他就是姚水清的爹啊！这样好啊，这山海就有救了。
1: 坏了，他会报仇害东家的。为啥呀？
0: 俺们东家杀死了他闺女。啊！走。

0: 你有今天，
1: 你黄燕这姑娘，韩女婿，
2: 杨文仙儿，救活她。

0: 你还帮过我，要我去县城，都忘了。
1: 分娘们儿了，
0: 想起来了。你可别冒失，我现在是为皇军做事儿，知道你时不时的就来大宁馆，皇军派我在这候着你。他们两个不太会说中国话，一生气了就会开枪杀人。
1: 听说你们海龙寨还跟皇军打过，死伤了不少伤员。你小山豹和金字斗虫抹过皇军的脖子，放心，这些皇军都不计较，只要你听我的，给皇军办实事儿。啊，你想干啥呀？我问你，于世如是不是还跟程老七在一块儿？<笑>
0: 你还认识于世如？
1: 你们是让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笑>

0: 怎么样？还犹豫呢？
1: 哎，你小时候你做过玩过一个大石头没？就那个滑滑的，然后你从上面就从这儿就滑下来了。俺小时候，俺爹俺娘，俺那时候七八岁，咱天天在寨子里边带着俺做那石头玩儿。
0: 带我去见成七。
1: 看见爹，你不怕他点你天灯？
0: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我也得立上一功，要不然皇军会怪罪我们只吃粮不干活。
1: 于世如，于世如的事你自己说啊。
0: 那也行呢。萧山豹，只要能说服程七爷交出于世如，投了皇军，那咱们就是一颗。

大叔想乘凉了。以红这海龙寨，你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来了，找个相好的抱着搂着，想抽了就来这抽，这才是人过的日子。烟钱我给你免了。

0: 老百姓，你是？
1: 俺是善海的朋友。善海的朋友，赶紧滚！
0: 老姚说您误会善海了，善海是为了救俺才连累你闺女的。你是谁？
1: 他是周大马的闺女周阳。你是周大马的千金。善海，那个癞蛤蟆精。 他还自称是雷神，那是他那样的雷神。俺女儿女婿让他给害死了，他还从俺这儿拿的红药粉。世上哪有这种人？
0: 老杨说，善海的为人，你被俺们都清楚。他要真是那样的话，会自投罗网，让日本人抓住吗？
1: 你要真怪的话，就怪俺吧，俺去抵命。俺能吗？
0: 俺能害你们吗？俺今天给他服了药，救了他。要不然，他撑不到今天三更。真的呀？那谢谢你了，
2: 老姚叔。你们找俺有什么事儿吗？两件事：一，想知道善海是否还活着。现在俺们知道了。第二，善海关在哪里？
1: 地牢啊！日本人让俺救他，就是要接着审他。
0: 可到最后啊，日本人是不会留着他的。
1: 地牢的哪间囚室？
0: 你们这干什么？老百姓，俺们认为你是好人，你的女儿和女婿被小鬼子给杀了。善海是抗日英雄，俺想让你选，你也会选跟俺们一起救善海。
1: 你们要救善海，那里可插翅难逃啊！
0: 你别管这些，你只要告诉俺。
3: 他在哪个囚室关着？他们把我带下去，往前走到了头。里面再没有别的屋子了。
1: 姚叔，那日本人会不会再让你去给他治病啊？要是您再去的话，
3: 俺想麻烦您给他带个话，你就给善海说，他妹子在外边等他呢，你让他一定要坚强，俺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
1: 你成了他妹子了。
0: 给俺也带个话，说他有个姓秦的朋友，让他活着，是朋友，总要见面的。你们是要掉脑袋的？这个善海，他究竟有什么好啊？好吧，俺转告他，俺救他的命，老天保佑。你们要救的这个人，不是畜生。 日后得了志，不会再去祸害百姓。
3: 谢谢了。

0: 各位吃好喝好了啊！
1: 掌柜的，你刚才放二踢脚，把柴火垛点着了。
0: 啊！快去干了！来，救命！救花就行。

0: 善海，别以为俺想救你，是你命好，阎王殿暂时没你的号。要说你真不应救，俺死了就凭了欠下的饥荒。善海，周大马的闺女，还有那个姓秦的，认你当哥，你够格吗？
1: 你个响马！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 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爸爸，
2: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1: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 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看电视，讲5G，
3: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

0: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尖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吃好喝好了啊！
1: 掌柜的，你刚才放二踢脚，把柴火垛点着了。
0: 啊！快去看看！来，救命！救火！救火！

0: 善海，别以为俺想救你，是你命好，阎王殿暂时没你的号。要说你真不用救，俺死了就凭了欠下的饥荒。善海，周大马的闺女，还有那个姓秦的，认你当哥，你够格吗？
1: 你个响马，不和俺的要，俺这就告诉皇军去，给你上铁刷子。快点，快点，快点灭火！快点，快！快点，您快点！
2: 怎么？ 怎么就这么都烧没了？啊！是俺的二踢脚点着的。
3: 不会有人故意放火？是不是想给老当家的和善海招魂？是不是？有人放火？东家，这是天意呀！
1: 天意？
3: 是上天安排的，开张大火，大红大火，您要火呀！
1: 老板，您要火呀！大火？你们说不是有人故意放火？是啊，
3: 是啊，是老天给俺个吉兆。东家，说句为您好的话，这老饭庄给他拆了，盖新的，您肯定是胶东第一富户。真的？真的。嗯，不过这事儿。
1: 扒房子、盖房子的，得跟日本人说一声，赶紧去找龙岗太君说一声。
2: 干活吧！
4: 好，
2: 快点，
4: 东家慢走。

0: 这个小才子啊，从离开就一直没露面，俺就怀疑他阴魂不散。孙队长，你是侦缉队的队长，所以你要自查，看看你的属下究竟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黄军，您放心，俺一定要查，一查到底。黄军。
1: 俺能不能重新修这个饭庄啊？
0: 当然可以。皇军需要宁海州的繁华，你一定要把那饭庄修好，而且我建议你引进日本料理，将来皇军可以把你的饭庄当成宴请的地方。<笑>
1: 谢谢皇军的栽培，等那个饭庄修好了，皇军去了，通通的免费。
2: 俺呢还要请一个最好的厨子，专门伺候皇军。<笑>三娘们儿，俺跟你说，这周家大少爷死了，你好像一点也不上心呢啊？哼，人家周大马好歹是跟日本人打仗打死的，你这现在又跟日本人干活，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伤心有什么用啊？大家都得活着混口饭吃。
2: 我历来就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命，使唤完了我就不管我死活，要保命还得靠自己。你这话什么意思？是谁啊？
3: 都一样。我现在只关心于世如，抓到于世如交给日本人，我在日本人那就免死金牌了。不然的话，他们什么时候不高兴了，就像小鸡一样会把我掐死的。
2: 他们这么反复无常了？怕了？已经上了贼船，就只能往前行了。你看，我这一个妇道人家都变得胆大了，你还怕什么？哼！三娘们儿，日本人把俺山寨给炸了，咱俩这有一点都是为于世如。我他娘的跟你上了一条贼船了，一会儿到山寨你自己。

0: 爹，娘，你小山豹回来了，说有事要跟你们说。
1: 人呢？
0: 他私自下山，怕你们责罚，在外面没敢进来。
1: 这个臭小子，
0: 让他滚进来！
2: 让小山豹进来！
3: 我回来了，回来了。

0: 私自下山，是俺部队，看是去给寨子立功的。立功！哎，
1: 娘，
0: 俺这烟馆见着周大满的三娘们了。三姨太，爹，那娘们儿。 他让俺问问你，能不能把于世如交给日本人？咱们只要把于世如交给日本人，他们跟咱寨子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勾销？
2: 这真是日本人的意思？啊？
0: 看着啊，那娘们身边站着俩说日本话的，看着还是个大官呢。
2: 老七啊，俺看。 还真是得打打这个算盘了。你说这个荒郊野岭，没吃没喝的，再接下来呀，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你倒是拿个主意啊！爹，咱就把于世儒给他们吧，咱不能再让于世儒骗了。娘，您就替俺爹拿个主意吧，咱现在就去把于世儒绑了去，咱现在就给了日本人去。

老周家的三姨太，俺本来想把你送给日本人换几个钱儿，没想到你自己爬到日本人的炕上去了。谁让咱们都生不逢时呢？现在这个年月太乱了，要想生存下去，就得识时务。只要你们把于世如交到日本人手上，以前的事既往不咎，我就是来给你们送这个信儿的。

0: 我告诉你，什么叫识时务。
1: 老子海龙寨向来是独来独往，谁来了灭谁。可现如今被日本人占了山寨，赶得满山跑，俺跟他不共戴天。从今往后，谁要是在俺的面前再提投日本人，俺就
2: 毙了他！现在，俺要为俺那儿子报仇，把他给我绑了，点天灯。
3: 程七爷，你听我说。
4: 住手！七爷，七爷，贼太不能杀。
3: 俺山寨的事情你少管，一边待着去。七，山寨的事儿我不管，我也管不少。可是我提醒你一句，你别忘了，他是谁的三姨太？
4: 招大马的，是杀的就是他。
3: 周阳现在和善海在一起，他们手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留下三姨太对我们有用。要不，我跟他谈谈。

0: 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哟，于队长，你还这么记仇呢？
1: 背叛祖国，出卖同志，杀无赦。
0: 对我就这么狠？我还想着帮你找出路呢。于是如，我跟你恩怨怨也多少个回合了，看来咱们缘分还是未断的。
1: 莫言下礼，便无难。
2: 站得行人错喜欢。
0: 一山放回一山拦。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直属军统山东总站。
2: 图纸搞到手了吗？搞到了。程老七一直看着我，无法脱身。

0: 只要我一脱身，立刻把图纸交到这个地点。图纸要马上毁掉。
1: 为什么？
0: 你一旦交给了上级，图纸马上回到日本人手上。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我们千辛万苦找图纸，目的是为了跟日本人交换一个被俘的军统高级特工。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如果他被判了， 我们将会有上千个人被抓被杀。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一开始执行的是相同的任务，和组织失去联系之后，我被俘了。本来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去刺杀那个特工，可是没想到他叛变了。日本人封锁了消息，他们更想得到金矿。
1: 我原以为我们保护金矿就是在保护国家资源，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包括我父母也因此而殉国。难道只是为了一个交易，一个筹码？
0: 于世如。 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儿。我带了一瓶毒药，就藏在山石下面。

0: 慢一点，太子。对，那就慢点。
1: 太子，
2: 每天都要把这口封好，记住没？
1: 你放心吧，现在魏可卿四个伙计围着孙二狗，已经把他忽悠懵了。
2: 好，你能确定这条通道一直能通到地牢最东头？
1: 放心吧，俺去过，只要摇半弦儿，没记错，肯定能挖到正下方。
2: 好，上来歇一会儿。
1: 不了，俺下去。

0: 山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俺听山海说，日本人要把他运走，送到青岛去。
1: 送去青岛？
0: 说是啊，那里的鬼子厉害，会渗人，能让山海招来。这就麻烦了，老板仙儿。 你给山海调养的时候，能不能让他看上去像经不起折腾、去不了青岛的样子？
2: 那呀，就给他先减点胃药，再加一味药，再把这山海。

0: 脉象压一压，看上去他好像不行了，其实呢他没事儿。
1: 那太好了，谢谢了。

0: 里面情况怎么样？方向没错，没想到下边有一块青石板，怎么活？
1: 所以，俺们必须想办法砸石砖、砸石瓦。万一这动静一大，让小鬼子发现，咱们就全功尽弃了。

0: 我去都挖了一夜了，应该回来了吧。
1: 我们准备明天一早就送上海去青岛。太便宜这小子了，就这么送青岛去了？那你想怎么着啊？听好了啊，你和你的侦缉队要严加盘查，一定要保证宁海州的安宁。
0: 快吃饭吧，都饿了吧？快来吃饭吧，齐队长。
2: 哎呀，你们挖怎么样了？已经挖到地牢下面了。
3: 哎呀，那太好了！好什么呀？下边有块青石板，挖不动了。要是挖起来，小鬼子肯定能挺住。
2: 不能这么拖下去，这么挖土方，时间一长肯定透风。小鬼子打算把山海送到青岛。
4: 今天晚上之前，一定得有定案。
5: 丁队长，大小姐，不好了，孙二狗那个狗东西去了工地，一直在那儿转悠，好像察觉出来什么。
6: 孙二，
2: 正常。
6: 哎，
5: 去把孙二狗做了。
6: 啊，你把它做了。哎，等等，丁队长，俺先去找几个伙计，先问问他。

0: 这是哪来的老瓷器啊？
1: 说说看，这是哪来的瓷器啊？
2: 不知道啊，这可能是咱们店里的盘子碎了吧。
1: 蒙俺是不是？告诉你，你们不认识，俺可认。这是咸丰年间的瓷器，咱们店里哪来的这么老的盘子？
3: 您就别费心了，哥几个正找您喝酒呢。
1: 我就缺这顿酒，告诉你这事儿还没解决呢。
3: 大喜事儿，俺兄弟娶媳妇儿，财主家的闺女，您一定赏个脸，再跟您打打牌，给您点点炮，您胡牌。主要是啊，日后您多多提吧。
1: 嗯，哪个麻将馆啊？
3: 您挑。
1: 好。到时候啊，我得狠狠地赢你，俺一玩啊，可就玩大了。
4: 走。你们知道吗？明天一大早，皇军从青岛派来的车就到了。单海这小子就要被送到青岛了，到了那儿，估计要大刑伺候他。

0: 安庆帮的上上下下都等着找他算账，这小子，嘿，算是折腾到头嘞。哎，又糊了，掏钱掏钱。
1: 小鬼子就要把山海要到青岛了。孙二狗好像发现了咱们范庄的工地，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把地道挖开，救出山海。
2: 小鬼子听见了怎么办？
1: 俺们给他来个响的。俺已经把锅盖头派出城外，今天晚上他会带一个小队佯攻县城。天黑，小鬼子看不清楚，不敢轻举妄动。只要枪炮齐鸣，咱们就趁机砸开地板。振成，俺们救出山海以后，要从地道口出来，从工地口到城墙的地道口，这段距离非常关键。你的任务是守在魏集饭庄。
2: 放心吧，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1: 才子，你的任务是集合所有要走的魏核心的伙计，不管能不能救出山海，今天晚上提前出城。
2: 为什么不等山海？
1: 万一救不出山海，鬼子肯定会怀疑魏核心的伙计，到时候再出城谁都跑不了。俺们的原则是能走一个是一个。秋千，
3: 秦队长，你说啥最危险俺干啥。
1: 没啥危险的，你的任务就是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口看着，鬼子如果有什么行动给俺们发个信号。
3: 哎，
2: 秋千，马上见着你们东家了，开心吗？
3: 开心，俺要两颗手榴弹，万一遇见啥事儿俺还可以招待鬼子。
1: 手榴弹可以给你，但是为了救山海一定不能弄出动静，明白吗？
3: 明白。
1: 才子，为了统一行动的时间，你能弄两块怀表吗？
2: 这个放心，交给俺了。
1: 行动吧。
0: 周小姐，
1: 天已黑，你和宋县长跟魏核心的伙计一起出城。
4: 不，俺要跟郑成回范庄等善海，等不到善海俺绝不走。
5: 刘百姓，俺们今天晚上全部出城，该走了。
6: 俺哪儿也不去，俺离不开俺的这些药。
5: 俺们今天晚上一闹，小鬼子肯定不会放过你。
6: 俺这把老骨头了，还在乎什么呀？
5: 好了，等俺们走了，你也找个地方避避。

0: 还有人吗？俺是最后一个了，进去。
1: 昨儿晚，俺把他灌醉了，现在还在睡着呢。
0: 好，先去，
1: 那你呢？
0: 甭管了。宋院长，
2: 哎，
0: 您先藏起来吧。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苛刻。

0: 板板，但也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俺们今天晚上全部出城，赶走了。
1: 俺哪儿也不去，俺离不开俺的这些药。
0: 俺们今天晚上一闹，小鬼子肯定不会放过你。
1: 俺这把老骨头了，还在乎什么呀？
0: 好吧，等俺们走了，你也找个地方避避。

0: 哎，太子，怎么样？他们开挖了吧？还没有呢，跟锅盖头约的9点，现在还没开始。
1: 小鬼子好像知道什么了，他们在宪兵队门口和城门之间布了不少岗哨。
0: 岗哨？
1: 我得回宪兵队去看看。
0: 快去！
1: 马上出城通知锅盖头，再等就来不及了。快！
0: 好。
1: 大小姐。 俺们还得通知队长，提前开挖，不然就来不及了。
2: 你快去吧，我给你在这放哨，你放心吧，快走。

0: 你看，那小鬼子是不是要提前把东家拉走啊？
1: 俺看行，他们跟孙二狗说明天把他送走，俺看八成是糊弄咱呢。
0: 那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坏了。

0: 君と辰岡さん、上海に拘束するから、冗談のことで気をつけなさい。
1: はい。
0: さ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0: 这个电话让提前行动，什么？提前行动！我躲起来。不行，才子哥，那小鬼子由提前把东家带走了。你快回去，俺冲出去跟小鬼子拼了！
1: 不行，要跟咱们一起干。
0: 不行，你快回去告诉秦队长，让他们赶快挖。才子哥，俺可能再也见不到东家了。你见到俺东家，帮俺告诉他一声。
2: 俺下辈子还是他的伙计。出去！小鬼子，你老老的！
3: 卡里那个，上海的，我看得给他多。
2: 要是不多的，不够的。阿顺，要上前面查查路。嗨！
0: 兄弟们，敢打！

0: 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后面有鬼子，
0: 你往那边走。哎呀，红明。

娘娘子！

是俺，快走，快走。是俺。

0: 報告します。上海は地下道から通話されました。
1: キャンダムさせろ。おいおい

0: 山海，你也有今天的。
1: 山海，你没事吧？山海，你醒醒啊！山海，你一定要坚持啊！他们在后边打鬼子呢，一会儿就来了。山海，你一定要坚持！他们跟日本人打呢，马上就来了，跟俺走，你一定要坚持，山海，咱得出城。
2: 周成，快走！

0: 警察，
1: 警察，快走，
0: 快
1: 走，
0: 走，
1: 走，走。

伤害が誰かにつくだ。すまやかもしれない。

0: 才子，你都看见姚半仙了，为什么不把他拉出来啊？
1: 他就是不肯走，说是舍不得他的药材和他的药书。
2: 那九泉就真没法救了。
1: 要不是他拼死把鬼子引开，咱们救不了山海。他死得很英勇。
2: 九泉真是个壮士啊。
1: 山海有这样的兄弟，他这辈子也算值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善海醒了以后知道他两个小弟都没了，再加上他干妈老当家的，他不疯才怪呢。
2: 是啊，

0: 鬼子岩屠射了陆障，大陆被堵死了。哎，那些是新调来的伪军，估计是从临县来的自卫团。
1: 这么说，咱们回去的路走不通了。
0: 那条小路上也有埋伏，
1: 干脆大吧，给郑成兄弟报仇。
0: 不行，一开枪，俺们就被包围了。实在不行，咱们往回走。
2: 往回走那是魏家矿，
0: 那更是鬼门关呐。先让敌人搜山，等鬼子搜完，M 巷回到魏家矿。
1: 躲进未来山的大院，还合适。
0: 魏家大院易守难攻，把咱们都装下，绰绰有余。先让敌人搜山，等他们安静下来，俺们就撤进魏家矿。
3: 好。秦队长，秦队长，你快去看看吧，山还不行了。
0: 在这守着。

0: 去啊！看够了演戏，咱们也来演演戏，带着于世儒走。
1: 去哪儿？
0: 去周家大少爷摔死的那个山崖。去那个山崖干什么？周家少爷摔死了，周家小妹儿被上海的抢走了。我觉得这事儿蹊跷，那个山崖肯定有鬼。于世如这个人呐，人品不好，不厚道，可还不能跟他来硬的。五马分尸了，他也不会把图纸交出来的。
1: 哎呀，你个老不死的，你这几天都在琢磨什么呢？快说呀！
0: 他也不会傻乎乎的把图纸藏在身上吧，咱们得让他露出破绽，自己去找图。
1: 哦，放长线钓大鱼。
0: 哎，老婆子，你终于开窍了。这样对，去把于世如叫进来。来，
2: 我跟你说几句话。

0: 找机会赶紧下手，一得手我们就去把图纸销毁。图纸跟你没有关系，你冒险来给我送消息，我领你的情。你放心，我肯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从此我们两清各走各的路。
1: 于世如，我爹叫你过来。
2: 妾，你找我？啊，于世如，三姨太怎么样了？
3: 三姨太已经安抚住了，而且她答应帮我们了。
2: 妾，您的民族气节真是让我佩服。其实啊，俺是信不过日本人，俺身上。 也没有日本人想要的东西，他们就是想把俺先招安了，早晚有一天还是会灭了海龙寨的。你看，俺要把他们的探子给杀了。

0: 这地方也不安生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去找善海和金矿。不唐突吧。
1: 不唐突，七爷，正好想到一起去了。你想啊，善海手里有金矿图纸，他肯定马上就会去找金矿。日本人呢，也在大肆寻找金矿，我们现在不动手，肯定就被别人捷足先登。所以我们想到一起去了，现在出发，事不宜迟。

0: 这家当院门口只有两个放哨的，是宋二狗的人。
1: 那几个兄弟把他们解决掉了，不要开枪。
0: 明白了，你们几个跟我来。

了。

0: 差不多了吧？走，走。
1: 队长，
2: 把孙二狗的家人都集中起来。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八块凉粉、人人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小勇，哎，他马上就收吃了，这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3: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枭铜为禽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得。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

0: 裴家的院门口只有两个放哨的，是宋二狗的人。
1: 带几个兄弟把他们解决掉，不要开枪。
0: 明白了，你们几个跟我来。

Yeah!

0: 差不多了吧，走。
1: 队长，
2: 把孙二狗的家人都接入起来。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这个到家了，这回安全了。魏和兴，凡是愿意跟你走的，全都出来了。你就踏踏实实的睡，啥也别想啊。

0: 队长，院里只有几个留守的，没有其他人了。宗二狗的家人根本不在这儿。
1: 好，这里不宜久留，只能暂时调整。山海的伤很重，得好好养养。可是时间不等人。
0: 嗨，他的伤俺看了，动了大刑的人连气儿都没了，俺担心他都过来不了今天晚上。
1: 乌鸦嘴，

0: 请老当家的恩准，传位给大师兄山海。
1: 山海，你醒醒啊！山海，你倒是说句话呀！你知道吗？你知道大家都怎么救你的？兄弟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出你来的。你现在争口气，你给俺说句话呀！大伙儿都等着呢。你的任务你都忘了。你要做的事儿你都忘了，你还要带着大伙儿去找金矿呢，你忘了吗？你忘了你要找金矿了吗？山海，你醒醒啊！俺相信，要是俺爹在天柳灵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汉子，行侠仗义。

0: 人拼命，他也会放心的，放心让你去找金矿，让你把金矿保护起来。
1: 你倒是说句话呀，山海！
0: 你说句话呀！
2: 南无大慈大悲观自在菩萨，请您老人家保佑善大侠，愿他平安的醒来。
3: 宋叔，秦队长，求求你们了，救救善海吧！
4: 俺们现在没有郎中，也没有人会治病。现在全靠山海自己用身体把金矿熬过来。
3: 那俺出去找郎中？
4: 不行，会暴露目标。
5: 还算是对老当家的不敬了。翻了他的柜子，找到一盒人参。给山海哥哥炖炖，希望他能回阳。俺这就去炖。
6: 好，甚好。哎，这个人参很有讲究，如何炖，本县知道。本县，
3: 那俺也去给你看看。
6: 行。
7: 来人！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其他的跟我走。四处看看，能拿走的都给我拿走。把那本都拿走。

上海，你好点了吗？你还是不跟俺说话。你知道吗？以前活蹦乱跳的时候，俺一直都觉得谁死你都不会死，老有九条命，你有九百条命呢。你跟俺说说话呀，俺知道你跟俺闹着玩呢，你跟俺说说话呀。你是个大骗子，臭小马，你横行霸道，你说话不算数。你答应人家当妹妹，只要俺活着，你就照顾俺。

跟俺说了，天寒。哥，俺拿你当亲哥了，你就睁开眼睛看看俺吧，跟俺说说话吧，哥。

0: 这次死了这么多人，连郑成兄弟也没有，你知道吗？郑成兄弟是队长当红军的时候就带在身边的铁哥们。
1: 俺知道，俺们对不起你们。你说，上海要是这么死了，俺们冤不冤？
2: 俺们不冤。
3: 俺们从渭河星救出那么多的伙计，俺们扛下的队伍壮大了，俺们冤什么？愿牺牲的兄弟都不冤。朱小姐，伤还怎么样了？还那个样。小太子把人参汤也给他灌下去了，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4: 秦队长，
3: 俺们有件事骗了你。骗了？其实上海身上根本没有图纸，已经交给于世如了。
4: 这么说，三份图纸都在于世如手上。
3: 但秦队长，俺们不是诚心要骗你的，是除了你们，没有人再救上海了。俺知道你会怪俺们。
4: 俺不怪你们。俺们救上海，不完全是为了躲。上海也是抗日英雄，俺们敬重他。

0: 三姨太，从此别过了。兄弟们，这回俺们在宁海州跟小鬼子干了一仗，从此以后，各位兄弟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小鬼子干了。
1: 可这小鬼子不会放过咱们，咱们来这儿只能是暂避一下，小鬼子迟早会找到这儿的。俺想听听，各位兄弟以后有啥打算？秦大哥，这帮兄弟既然出来了，就都没打算回头。俺们现在只有一个目的。 杀鬼子，给老当家的报仇。不过现在单远哥没醒，这帮兄弟有点没有主心骨了。是啊，既然是这样，俺提个议，如果各位兄弟不嫌弃，加入俺们八路军咋样？
2: 八路军
1: 这个俺们做不了主。
0: 现在上海是大当家的，俺们得问他，俺去看看。兄弟，上海还没有恢复，不要打扰他。
1: 那俺就在门口等他。
0: 哎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秦队长，你也看到了，这就是帮会，一盘散沙。

这个，苏二国已经给灭了，你现在是魏和兴的掌门人，你得快点醒过来，带着这帮兄弟大干一场，你可是俺们的主心骨。

0: 本县为官多年，从未为这么一个响马如此待过。行动开始，没有把姚半仙救出来，这是俺们最大的错误。
1: 最疼俺的爹走了，俺就去青岛找俺哥。后来俺哥也没了，善海就认俺当了妹妹，善海现在也不要俺了。
2: 该怎么办呀？俺该怎么办？傻一哥，哥，傻一哥，
3: 九千啊！
1: 九千，九千，九千。善海醒了，善海醒了。善海醒了。
0: 对，他一醒过来就问俺：“九钱在哪儿呢？”这可怎么办啊？哎呀，单大侠醒了，要是知道九钱不在了，那不等于要他的命吗？
1: 要不这样，咱们找个人假装酒钱，在门口应他一声不就行了吗？
0: 不行，不行！单大侠对八两酒钱的声音早已敏感，一出声就能知道谁是八两，谁是酒钱，这个主意不好，不好！
4: 只能骗他，说八两酒钱给他买药去了。
0: 这个主意好啊，
1: 也只能如此了。
0: 拖一时，试一时啊。

0: 于是如啊，于是如，你这个人可不怎么厚道啊啊！你以为你使了点小计，就把我们海龙寨都灭了？
1: 别怪我没警告你，要是敢来硬的，我现在就把图纸毁了。
2: 于世如，你不是说留着三姨太有用吗？俺今天就用用他。
1: 撤去，放了三姨太，图纸的事跟他没有关系。
2: 俺为了这张图纸已经忍

0: 忍了很久了，把整个山寨都搭进去了。你说到现在，俺还能收手吗？俺数到三，你要不把图纸交出来，俺就毙了他。一、二。
1: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救我！三，等等，图纸给你。
2: 陈老师，
0: 你不讲信用。俺已经数到三了，这也是给俺的儿子报仇。来，把他带走。
3: 站住！
0: 走。

0: 瞪着俺干啥呀？那个三姨太，俺已经给你安葬好了。知道为什么不把你大卸八块吗？因为俺还想要金矿。这个图上画的，这是啥意思啊？
1: 不告诉你，他不是什么那个三姨太，他是我们国民党行动队的队员。这个图上，周大马的图是三份，这只是其中一份，只有三份拼在一起，才能读出金矿的秘密。
0: 于世荣，只要你把那两份图纸交出来，俺就饶你不死了；要不然，俺就叫弟兄们把你卸了，炖汤喝。
1: 那就请七爷给我松绑。世荣可以带你去找其他的两份图纸。
2: 爹，他又骗俺们。
3: 七爷，放心吧。

还有一份图纸在俺的手上呢嘛，他不会骗俺们，对吧，于师傅？只要你交出那两份图纸，你还是俺的座上宾。

0: 秦子乔，秦子乔，
1: 睡醒了。
2: 周阳和小才子为啥不来见啊？
1: 就在楼下呢，俺给你叫去。
2: 不用。八两和九千干啥去了？
1: 给你拿药去了。

0: 彩子，你不能骗俺，你得跟俺说实话。酒钱呢？
1: 酒钱是为了不让鬼子听见秦队长挖地道的声音，豁出去了，在宪兵队门口跟鬼子厮打，但自己没回来。俺们瞒着你是怕你当时受不了。
0: 哎呀俺在牢里就想，俺妈呢？
2: 周阳，俺妈呢？跟俺说，俺求你了，俺妈呢？
3: 干妈来找魏兰山，为你求情。半路遇到孙二狗，干妈已经不

喊当家的呢？老当家的想清理门户，被孙二姑一枪打死了。

0: 林爷，你就这么对儿子啊？为何羞辱兄弟们？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你选什么？
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4: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啊、救命啊，
4: 着火了、啊、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干妈来找魏兰山为你求情，半路遇到孙二狗，干妈已经不在。

喊当家的呢？老当家的想清理门户，被孙二狗一枪打死了。

你的娘子就这么对俺的？啊！没事也。

0: 林爷，你就这么对俺呢？啊？
1: 为何行动，兄弟们？大当家的，全体渭河星伙计给你请安。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的掌柜了，带着我们打鬼子，给老当家的报仇。

山海，没事吧？俺们要撤离了，俺哪儿也不去，俺得在这儿和他们团聚。山海，你在江湖上有名号，号称胶东十八城，没人打得过你。 你就是被雷劈了，都得站着。你们走吧。俺不走了。山海，为了救你，大家伙多细心，你知道吗？他们抛家舍业，你的命。 是他们拿命换的。谁都有软弱的时候，但你山海，你不能软，你不能软，你有资格。你不走，魏和兴的火气不会走。 为了拿命。

我自己人呢？站着别动，山豹，你去挖去。

你是老当家的，今天俺们烧了你的宅子，是不想让日本人再糟蹋。等俺们跟山海哥找到金矿，打走日本人，一定重建渭河县。

0: 姐，你找我。
1: 于叔叔，
2: 你是不是耍我们呢？
3: 我图已经给你们了，三张图也合到一起了，你说我耍你们？你们应该相信我才对啊。
4: 哼，相信你，这张图是假的。

0: 你拿来诓我们的吧？
1: 天地良心，你知道我为了这几张图牺牲了多少人？在小教堂，我带去的五个兄弟全部牺牲；在青岛，十二个部下遇难；就在不远的陈小庄，我的营地被日军突袭了，我所有的手下都被日军杀害了。就连三姨太雪荣也是死在你的枪下。七爷，为了这张图牺牲了这么多人，你现在把图凑齐了，还说我诓你们？
0: 你的意思，你也让这张图给骗了？
1: 你要是觉得图是假的，那你就把它给烧了，然后把我给杀了。
0: 闹了半天，是周大马在看看俺们的笑话。
2: 爹，现在有没有金矿已经不重要了，图咱们也拿到了。
3: 日本人不是找这个的吗？咱就把这给日本人，还能换一官当。
0: 俺说过，谁再提日本人，俺就毙了他。
1: 程七爷说的对，总不至于把图交给日本人吧？我建议把图给烧了。
0: 烧了？你说把这图给烧了，我倒反正觉得这个图里头还有什么秘密。于世龙啊，你要是觉得活得不耐烦呢，俺成全你。你要是觉得还没活够，那你就帮着一起参悟，参悟出来了，算你有功。

0: 队长，咱们回不去了。
1: 怎么了？咱们光顾了就上海，家里出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现在小鬼子进行了扫荡，薛司令带着主力已经离开了根据地，参加了反扫荡的作战，不能回去了。小鬼子占领了咱们的根据地，
2: 原地休息。

0: 俺们现在回不去了，根据地让小鬼子给占了。根据地让给占了，那我们白走这么多路了。
1: 废什么话呀！不都是因为救他吗？害得俺们都找不着队伍了。哎，各位，邵安勿躁，秦队长。 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单大侠伤势未愈，元气耗损，咱们总要找一个歇脚的地方，还请秦队长您定夺。
0: 前面不远就是海边，那有个村子，也是俺们游击队常落脚的地方，咱们去那边休整休整。
1: 哦，好，好。

0: 你先歇会儿，
1: 才子。
0: 哎，东家，
1: 到海边了。
0: 到了，
1: 扶俺起来。

0: 重点，没事吧？
1: 还有好长时间没看见海了。

0: 你干啥，钟哥？才子，俺命太硬，克死了好多人。你们要跟着俺，都得死。把枪给俺，给俺。你干啥呀？ 你这么做对得起兄弟，对得起老当家的吗？你知道了，自从你走后，老当家的日夜惦记你，处处护着你。现在为何行动？你这么死了，这帮兄弟们怎么办呢？俺们还等着你帮我们报仇呢。
1: 你现在想一走了之，什么都不管了。好，俺这条命也是你给的，俺跟你一起走。夏海，给你枪！
0: 你干啥？
1: 把枪给他，给他呀，让他死，让他死了。夏海，你要死怎么不早点死？ 现在才说死，你死呀！你死了，俺马上就陪你去死。俺爹死了，俺哥死了，俺全村的人都死了，早就不想活了。你把俺从周大庄背了出来，给了俺活的希望。你现在又说去死，你怎么不早点死呢？ 你最好的兄弟死了，你早就该死了。你回头看看，这些兄弟，你对得起他们吗？都说你是个汉子，你就是个混蛋。

0: 你丫家，这么把小鬼子们发现是吧？啊！站！你到底想害死多少人算是个头啊？我说你这个死，嘿！站住！
1: 好，哎呀，魏和心的拳法真厉害啊！哎呀，这可真热闹，寻死的寻死，打架的打架，山海。 俺看你来这儿，乐呵坏了，把那些为你死去的兄弟全给忘了。你就是一个响马，你就是一堆，我不上墙的烂泥。

深海，哪个当年单枪匹马去周大庄山海爹的山海哪儿去，那个去青岛带着兄弟去问哥的山海哪儿去，山海俺知道你苦，俺都知道，可是那湖星的兄弟为了你都拼命了，他们拼死把你救出来，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啊，叫你当家的，你得当好这个家。上海为了已经死了和现在还活着的人，你没权利选择死。

个人也罢，民族也罢，置之死地才能后生。好事儿，好事儿。

0: 哎，别动，俺拿着，你只管看。姐，姐，我饿了，我想喝粥。
1: ？这山里头要是俺上哪儿给你找粥去啊？
0: 想让马跑，总得给马吃草啊。
1: 俺又不能派人去找粥啊，这怕走漏风声了。
0: 有用。

0: 爹，我这有袋米。哎，
1: 你有袋米？
0: 啊，那天抢肉的时候。

0: 出粥了。爹，娘，粥好了。
1: 嗯，好了。
0: 爹。
1: 好香。
2: 于施主，这粥可是熬好了，你有什么妙招使出来啊？
3: 把图给我。
2: 你要干嘛？我拿着。

您师傅，你高明啊！把这米粥往上面一泼，哎，烤一烤，它就出字儿了。哎，上边写的什么？嗯，看看。

0: 这是李白的《行路难》，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这是就是一首普通的唐诗，
0: 对吧？他欺负咱们不认字儿，这图上根本不是写的这个。
2: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 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 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

0: 征兆快撤离。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4: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就有意义了。
3: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5: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6: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3: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正身处秦岭西路嘉陵江上游的甘肃省两当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群山环抱，两当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6.37%，位居甘肃省前列。可以说，在这里每一次呼吸呢，我们都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当中。两当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始终坚守着生态底色，擦亮着生态名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两山转化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陇南两当，看看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听一听山水如何唱响出的新声。
1: 在两当，两山理念不是口号，而是可量化、可感知、可共享的实践。云平镇位于国家四 A 级景区云平三峡核心地带，这里竹林如海，山水相依，是两当全域有机农业的核心区域，也是两当县两山转化最充分、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而返乡青年庞湘则用一座竹林小院，把生态资源变成创业资本，书写两山转化的青春故事。

0: 2015年，庞向回乡开农家乐，依托云品有机生态，农家菜山珍野味迅速走红。他以本地有机土蜂蜜、核桃、土鸡蛋为原料，创新打造云品蜜酥，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如今蜜酥年销10000斤，收入50万元，带动周边6人就业，帮农户销售有机农产品超4000斤。
1: 果然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美食，味道就格外的不一样。刚才和庞向一起体验了云平蜜酥的制作，坐在这儿就一会儿会儿，我已经连续吃了5块了。因为以前呢，我也下单购买过，但是真的是刚出炉的，格外的香，
2: 格外好吃啊。
1: 是的，是的。现在呢，庞向的这个竹林小院呢，不仅呢是让大家来品尝和体验云平蜜酥的一个很精致的民宿，更重要的也是咱们当地农特产品的一个重要的销售的窗口。那我们乡亲们会把家里的一些哪方面干货带到你这儿来呢？
2: 像土蜂蜜，首先是核桃，还有一些香菇啊、木耳呀，还有山上一些挖的野菜呀，包括山上一些山货呀，就是他们挖来啥一斤半斤的那些，我都能。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庞向，我这边有一点，一点点东西，你能不能？我一发个朋友圈，快速的就消化掉了。
1: 哎呀，
2: 所以就这个就是，就是以前乡亲们不相信我，还以为我卖不出去东西，就害怕就把他们东西，刚开始是真的是不信任，还有就有时候还嫌我赚钱多了。现在乡亲们不一样，哪怕他把蜂蜜拉来，我说我没钱给，哎，你先放在你这儿，我有时候把钱就给人家打去，哎，你就先用嘛，我又不着急，你先用你的，就这种信任感真的是，好像就是，感觉自己就高了一截子那种感觉，啊，被捧起来的那种感觉，
1: 有成就感，
2: 也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哎呀，是好像被需要，包括父母的需要，包括乡亲们，包括我们村的那些那时候妇女们，
1: 就我相信这些年你一定有很多时候会为自己感动，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2: 有，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为了家乡留在这儿，当乡亲们把东西啊土特产拿过来给我一个点，庞向，我有一点东西，你能不能帮我卖一下？哎，这一刻我就觉得我能发挥到我的作用了。就是有时候农户需求说让我干个啥的时候，收蜂蜜了，这一刻真的是觉得哎呀，自己都感觉到有就留在这就有意义了。我就想着自己一个人，以前就是经常我会发抖音说啊，我宣传我的家乡，好多人说哎，你们的蜜酥，有时候经常会有人评论说你的蜜酥真好吃，哎呀，这一刻我说做蜜酥就感觉就，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评论翻抖音，他就说那就坚持吧，为了这一句好吃，为了这一句哎你家的比别人家的好吃，就继续坚持。想着就是自己一个人富可能不算富，如果说全村全镇都富了，可能那时候乡亲们都来，哎呀，就夸赞我的时候，包括有好多人也会来说，哎呀，给我父母，这些父母脸上也有，父母说，哎，你们家庞向真厉害，就觉得我留在这儿，真的就留下来就合适的，就必须得坚持下去了。
0: 庞向的竹林小院就像一个小小的窗口，把两当的生态农产品带出了大山，让绿水青山孕育的乡土物产变成了乡亲们增收的金山银山，也让乡村振兴的烟火气飘满了这片青山绿水间。
1: 在一路蜿蜒，我们爬到了山顶。朋友们知道吗？在两当县的绿水青山间呀，有这样一对平凡又了不起的夫妻。10多年来，夫妻二人同心携手，坚守在这片土地上。而且呢，他们把家乡的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因为他们走出了一条生态发展的致富之路。不绝于耳的打鸣声，这些灵草鸡在欢迎我们去和他们的主人打个招呼。庞书记，
3: 你好。哎，
1: 快走快走，不要出来。你好，庞书记，正在喂鸡啊。
3: 对。
1: 哎，你好你好。
3: 啊，好的。
1: 这规模真不小，冯书记，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块大概圈了多少亩地，然后养了多少羽鸡？
3: 我们合作社现在圈了有100多亩鸡，现在目前存栏的话4000余。

0: 2011年，冯志毅和妻子冯月红选择回到家乡发展产业。凭着对家乡的热爱，他们流转廖荒土地，创办合作社，开启了生态种养的创业之路。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冯厂，看我像不像个大侠？冯书记，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这儿的这个蜂是个什么品种呀？
2: 我这里主要养的是这个中华土蜂，目前我们这合作社养了500多箱，这个场地的话现在有400多箱，还有我们崇尚还有100多箱。
1: 我听说咱这儿的这个蜂蜜的销路非常好。
2: 对，因为我们这里有独特的这个地理环境，跟别的养殖场还有什么离得特别远，所以说蜜源也特别好，百花蜜它采的是。这个我们这个蜂蜜是做了这个绿色认证的。
1: 蜂王个头就会明显的大很多，是不是？
2: 对对对，是它的七级的级配。
0: 创业之初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最初的技术匮乏到市场开拓艰难，夫妻俩相互扶持，不离不弃。他们建成陇南市首家有机生态经济林下产业园，始终坚守生态底线，探索出林下养鸡、树上种果、地下种药、空中养蜂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只为种出最原生态的农产品。
1: 说到生态农业，我们知道有几个特点：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15年一路走到现在，发展的过程一定不容易。那么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那么遇到一些坎儿，让你觉得想要放弃呢？
2: 曾经吓到过，因为遇到过，因为在这个地方承包的时候，它的交通，它的生活用电，它的这个养殖用水都不方便，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养殖成本，加上上面这个离我的村庄也比较远，在这个人工上，也不是那么方便的，所以想到过放弃，但是后来也经过自己的摸索，慢慢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还有这个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现在的这个全县的这个有机产业的这个大环境下，我就更有信心做这个有机这个产业。
0: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如今产业园年产值突破390万元，不仅盘活了高山区闲置土地与林下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为两当县乡村特色产业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1: 我们来到了湛儿巷镇，行走在山林间，我这耳边可真是热闹，除了不绝于耳的鸟鸣声，而更多的是鸡叫声。大家看一下我身边这一片山林里啊，到处都是自由奔跑的小黑鸡，这可是实打实的林下散养。那此刻呢，还有三位好朋友正在那里等待着我。大家看到我身边这三位好朋友呢，他们可是我们云平灵草鸡各个环节的护航者。接下来三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湛儿巷镇张丽莹，人称捣蛋书记，有来历，不捣乱来只捣蛋，天天鸡棚鸡窝哪都跑，电商带货产业兴。
4: 大家好，我是蛋鸡养殖主理人老张，大家都叫我山鸡博士，品质订单两手握，别着急，没完你的，没你的，没完你的，没你的，这点单量我还是有把握。
5: 大家好，我是湛儿巷镇老赵，人称有机玉米娃，是鸡儿们的饲料供给站，用心守护鸡群的健康成长。
1: 哎呀，真好，大家看到了，我们从饲料的供给到养殖管理再到市场的销售，可以说三位呢就是完成了我们云平灵草鸡产业链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刚才呢我触摸了一下这个绿色的鸡蛋，是热的，这是刚刚下的，而且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山林间一个一个捡起来的，是不是？
3: 刚捡出来的。
5: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就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新鲜落地的鸡蛋是如何被一个一个捡到筐里的。走，我们去捡鸡蛋。
0: 在云平灵草鸡繁育养殖基地的林捡空地上，

正悠闲度步啄食青草，清脆的咕咕声在山谷间回荡，一幅林草相依、鸡群兴旺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0: 捡鸡蛋的体验，我大概十多分钟捡了小半筐，虽然比不上杨大姐，但是我已经很知足了，比我想象中的收获是要多的。谢谢杨大姐带着我，很有经验，什么地方会有，一去果然就不会扑空。您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养殖区呢，大概一天能产多少枚鸡蛋？
1: 一天大概就是两三千个。
0: 两三千哦。
1: 嗯。
0: 哦，那就全是要像刚才那样，你带着我一颗一颗手工捡起来，是吧？
1: 嗯嗯，好，就是嗯。
0: 所以你才那么有经验。我知道您就是咱们周边的农户
1: 啊，就是，
0: 在这儿务工有多长时间了？
1: 自从养殖场开始，我就在这里打工。嗯，就在这里干。
0: 在这打工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挺好的。
0: 嗯嗯。有什么收获呢？
1: 嗯，收入就是在离家近。
0: 嗯
1: 嗯，在这里也能照顾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家里也能照顾。
0: 嗯
1: 嗯，就是还能挣点零花钱。
0: 嗯嗯。
2: 近几年，湛儿乡镇立足当地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的优势，将生态放养鸡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产业之一，让生态放养鸡飞入千家万户。
0: 镇长，我们看到现在呀，我们的这个林草鸡啊，是养殖的势头还有发展的规模是越来越好。我们是如何来靠这样的一个养殖业带动周围的农户不断的增收，同时又是如何来吸引这种大户加入我们不断的扩产呢？
3: 近年来我们湛儿乡镇党委政府依托咱们两荡县的好政策，产业扶持好政策，以及我们当地有绿水青山，还有咱们当地的农户都有一些养殖的传统，这些资源优势，然后我们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动员群众们参与到咱们蛋鸡养殖中来。同时我们也以这个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模式，动员群众共同参与到这个云平林草鸡蛋鸡养殖中来，以这个我们全镇12个党支部，然后宣传动员农户参与，咱们的合作社和企业负责给咱们农户提供优质的鸡苗，包括咱们养鸡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服务，同时对咱们农户养殖的这个鸡和鸡蛋进行一个回收，给帮他们去销售。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农户就这个养殖的积极性也高了，不怕养得多还卖不出，解决了他们的一个销路的难题。
0: 刚才镇长在介绍到，我们不断的吸引养殖大户来，这个扩充我们的这个养殖队伍的当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认识的张大哥。我知道您其实不是我们云平本地人，是外地来到这里发展养殖业。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绿水青山的宝地呢？
4: 那么，选择咱们两当这个地方，我发展这个绿壳蛋鸡养殖。其实我是本着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它的优良，还有这个环境的优越，上到咱们两当之后，通过考察之后呢，发现咱们这个两当的玉米小麦对这个养殖的饲料的原料上比较好一点啊，所以说特别充足，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下定决心在咱们两当县进行了这个绿壳蛋鸡的一个养殖场建设。通过我们的这个考察之后呢，咱们政府对这个蛋鸡养殖的这个政策上面是非常的优越，大力扶持，也给我们进行建立了这个统一的品牌云平林草鸡啊，这就对我们养殖业来说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就扎心在这儿实干。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坚持走全域有机发展之路，让甘肃省陇南市的两当县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百姓增收的协同双赢。两当正用生态优势铺就着共富坦途。我们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优质的两当有机好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能够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姐，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5: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妈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再说，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妈，哎，
13: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
14: 妈，
15: 你爸来了，
9: 大家好呀！
1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

0: 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啊！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
1: 对啊，哎，猪肝炒拌面，
3: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对，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

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正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

0: 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摇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啊，这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0: 糯嘟嘟，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0: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1: 对，
0: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2: 紫糯米，
0: 通用是紫糯米，
2: 紫米，哦，对，是这样
0: 的。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就是用饭做的，嗯，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嗯，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哎，
0: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嗯，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

0: 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1: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炙人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1: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2: 万里，
3: 好，谢谢谢谢。
4: 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5: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1: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5: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6: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5: 嗯，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6: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5: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6: 对，
1: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7: 椒麻
5: 好，
8: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5: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6: 没有。
5: 我是吃的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6: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1: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个体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6: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9: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5: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

0: 我们找一个答案。嗯，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1: 讲新疆呀。
0: 看见没有？
2: 是的，嗯，厉害。
1: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嗯。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嗯。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八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嗯，就把它改成鸡汤。
2: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0: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十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1: 对，嗯，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嗯，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嗯，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2: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嗯，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0: 是的，嗯，是的。
2: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嗯，所以这是高手啊，
0: 确实是高手。
1: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2: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嗯，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嗯，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嗯，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嗯，
0: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3: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1: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那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1: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
0: 而且，
1: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
0: 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你说，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1: 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0: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师长，我是八连断线风，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太坦太坦，收到请回答。太坦太坦，太坦太坦，太坦太坦，收到请回答。太坦太坦，太坦太坦，收到请回答。

都是碎的，压缩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就这样，多吃一点才能活下去。要吐血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了，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那个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3: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0: 去哪弄？

0: 一号坑道口还是进不去，是，一直封锁着，备用坑道口位置还没报上来。
1: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
2: 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跟手段越过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3: 不止这些，据天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4: 老张，哎，
3: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4: 哎呦，还没搞到。
3: 为什么？
4: 我去后勤部了。
5: 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
2: 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
5: 毛龙，
6: 有，
5: 发动车去后勤。
6: 哎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2: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6: 哎，我还有个事儿。
2: 啊，你们先忙去吧。军长，
6: 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2: 您是想反对吗？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
6: 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两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2: 你有什么想法？
6: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2: 小姐可靠吗？可靠。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副司令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嘞。
7: 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
8: 哎，老领导，是我，秦继伟。
2: 纪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范副里特想上武圣山，把两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8: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2: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呀，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8: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
2: 可是这个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8: 说吧。 要什么？

0: 我们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十五军要什么我给什么。哎，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1: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0: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十五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指导员，
1: 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
0: 好久没见他了。
1: 哦，你帮我找一下。哎，
0: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哟，
1: 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容易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副长，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十六人，实到十五人，缺席一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没去找你吗？

0: 回去，不准起来，别乱动。掉在哪儿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
1: OK, calm down.
0: Calm down.
1: Calm down. Calm down.
0: 你懂了吗？掉在哪儿？
2: 他怎么溜出去的？
3: 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4: 不知道，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
5: 那个段副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双喜，赶紧带人去接一下元宝。
3: 是，
2: 我带他们去。
5: 也好。哦，
2: 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5: 好，
2: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哎，然后把名字签上。

要，徐娜，过去，快，过去，后退。

0: 从济南那儿，翻脸的。你呢？
1: 我八脸的。你没有让我
0: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1: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0: 你们还没确定。
1: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0: 元宝在那儿，准备手榴弹。
1: 是，
0: 您的注意吸引过来，

decoy.

0: 范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4: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5: 我赞成。
4: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1: 这个同志有觉悟。
4: 赵元，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吗？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6: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7: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8: 我不同意。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 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美军军营。他们呢？谁们？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2: 百元宝，
1: 啊，
0: 几个？
1: 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 是不是？
0: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 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1: 还有呢？
0: 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

0: 哎，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1: 还有呢？
0: 还有，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罗晋，关他禁闭，回去写报告。
1: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相哥送过去？美国佬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鲍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0: 好，我明白了，
4: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4: 23号反击，
5: 不能讨价还价。
1: 补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3: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
2: 哎呦，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喜哥，我立功了，小宇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6: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7: 可以。
6: 回了，嗯，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
7: 漂亮！
6: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8: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一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3: 全体都有。
8: 念。
3: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8: 哎呀，解散吧。
6: 解散吗？
4: 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今天晚上吃什么？什么？讲好月宵吃谁了吗？什么？讲好月宵吃谁了吗？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
1: 出盛世乐章。
2: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3: 我们家族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他不为田，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砖。
5: 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在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中华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明，繁星鼎鼎，华夏文明。 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8: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是段建锋，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2: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1: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2: 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1: 是这个意思啊，段建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2: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八连二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三排七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麦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呢？
0: 好，哥最高这个初练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次应该观察的，看啊，来的够准时啊！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萨。卡图萨，我们都画上了，
1: 都画上了，
2: 观察到就这些。
1: 不对，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

0: 应该也不活了一天。
1: 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
0: 这个活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老白剑，赢了去。
1: 一二三，一二三，保证晚上
0: 小心点，
2: 小心点，
3: 小心点，
0: 怕地。我去看看。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嗯，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挺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3: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断了他。
2: 哦，走，我给大家拿了个东西。
4: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 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断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1: 那弗兰德，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安保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 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域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域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
1: 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一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而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战场上。 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兔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伪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0: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4: 报告，上岸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5: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4: 是，
6: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2: 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6: 你说，我来写。
2: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6: 同志。帮我也省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
1: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0: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1: 卡秋莎？啊，卡秋莎！
0: 来的正是时候啊！
1: 高副指挥。

0: 我们要完成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徐晓，孙耀祖，掩护射击。

快！

0: 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麦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

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燕

0: 作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2: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1: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2: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2: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啊，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1: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枪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1: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3: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两床，拿过。

0: 来这么一看呢、啊，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1: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宾四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宾四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2: 买了这款宾四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十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3: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屑。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0: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2: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0: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3: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宾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宾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宾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4: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5: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3: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卢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0: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宾斯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1: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2: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宾斯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两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六床，自己家留两床自己用，另外两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清柔又冰爽的高档宾斯席。
3: 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宾斯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宾斯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宾斯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2: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4: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就是这个，就是二十一岁多，
1: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0: 天生他比他会睡，比他操场生命，没有他心都有。
1: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2: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1: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

0: 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1: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2: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0: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2: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0: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3: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1: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0: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2: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4: 在整个中国来说，
3: 不同的名字
5: 风塑造了这两山是一个
4: 生态屏障嘛。
1: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0: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一场赛事如何点燃一座城市的运动热情？
1: 随着铁三赛和加马的成功举办，我感觉加关这个热度是空前的，一年比一年好。
0: 一枚虎符奖牌怎样让长城文化与现代体育交相辉映？
2: 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持续塑造加关城市文旅品牌。
0: 从戈壁雄关到雪山赛道，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铁人三项跑出嘉峪关发展的加速度。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7月25至26日，2026年中国嘉峪关第17届国际铁人三项赛开赛，再一次点燃嘉峪关的激情。这场有着22年不断耕耘、17届深厚积淀的赛事，不仅成为国内外知名精品赛事，更深深融入嘉峪关发展的日常脉搏。这座戈壁新城正以体育为媒，把竞技延伸为经济，跑出以赛促旅、以赛兴城加速度。

0: 小区楼下，赵云正蹲在儿子的自行车旁，一边手把手地教儿子给车链上油，一边叮嘱着比赛细节。从2022年开始，这对父子便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共同奔跑、骑行、冲刺，在汗水与风声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
1: 我是第5次参加那个铁人三项赛，孩子是那个周佳毅是第4次参加那个铁人三项赛，从那个2022年开始就带他一直参加这个。
2: 调整好呼吸，发号的时候调整换挡，胳膊放松。
0: 临近比赛，赵云特意带着儿子赵佳毅来到东湖公园，提前适应赛道。赵佳毅骑行在。

0: 在熟悉的路线中，赵云在儿子旁边不时地提醒动作，调整节奏。
1: 第一次参加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就经常跑错方向，然后到了现在，对比赛的路程、线段都非常的熟练，一口气就能跑下来。
0: 训练一环扣一环，骑行结束后，赵嘉义又开始了游泳的训练。对他来说，铁人三项从来不是三项运动简单相加，而是一场关于耐力和专注的连续考验。除了像赵嘉义参加小铁人挑战赛的少年，今年的赛场上参赛群体也变得更加多元，既有经验老道的职业选手，也有初试锋芒的业余爱好者。
2: 赛事延续关铁经典品牌，以向观行为主题，设置一带一路国际铁人三项长城戈壁精英赛、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嘉峪关小铁人挑战赛、他铁粉色铁人三项挑战赛四大板块。赛事总参赛规模900余人，其中 T100 公开赛、小铁人赛、他铁主题赛是今年全新升级打造的特色亮点项目。
0: 四大板块中，他铁粉色铁人三项挑战赛无疑是最温暖的亮点之一。他专为女性选手设立，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站上出发线，其中就包括33岁的宝妈李文倩。
3: 我是一个宝妈，然后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宁愿躺着，然后她是不站着的。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说受身边的一些人的影响，看到别人参加这个铁三，所以说我更多的想挑战一下，自我。
0: 从宁愿躺着到站上赛道，李文倩的转变是很多普通人踏入铁人三项的缩影。没有天赋异禀的开局，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决心，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被身边热爱运动的人悄悄感染着。从跑步开始，一步步解锁骑行与游泳，最终成为一名铁三赛忠实爱好者。九家铁人三项赛俱乐部副会长魏军就见证了太多这样的蜕变。他所在的俱乐部从最初只有4人，发展到如今50多人的规模。数字增长的背后，是这项运动在嘉峪关悄然蔓延的痕迹。
4: 嘉峪关铁三赛从2004年到现在第17届，我就参加了有14届。从我开始参加铁三赛以来到现在，确实我见证了嘉峪关的各个方面，从市容、经济，还有大型赛事活动组织能力，都一年上一个台阶。尤其是在城市这个规划和建设上面，给我感觉嘉峪关就是一个赛外公园。
0: 在魏军眼里，铁人三项赛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也让他重新认识了这座生活多年的城市。街道更整洁了，公园更美了，大型赛事的组织越来越成熟，整座城市像一位不断成长的老友，年年都有新变化。昔日的戈壁边城，如今绿意盎然，湖光映城，一座座体育场馆拔地而起，一条条赛道串联起雪山、关城与街巷。嘉峪关正以赛外公园的姿态拥抱每一位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人。
4: 随着铁三赛和嘉马的成功举办，我感觉嘉峪关这个热度是空前的，一年比一年好。今年的嘉马我也参加了，确实把我惊艳到了。我作为一个嘉峪关本地的居民，跑这么一场盛况空前的嘉马，我都感到非常的荣幸。
0: 不仅是铁人三项赛，今年上半年嘉峪关体育赛事好戏连台。6月的长城马拉松以1.2万人的规模再掀运动热潮，赛道串联雪山、关城与街巷，让万名跑者在奔跑中领略戈壁明珠的独特魅力。省级青少年跳绳比赛、奔跑吧少年系列赛事涵盖广播体操、足球、飞镖射箭、跳绳等项目，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519我要走长城徒步大会、活力雄关、全民体育赛事活动暨第6届职工运动会等群众性体育活动也轮番开展，点燃了整座城市的运动热情。从专业赛道到社区运动，从竞技比拼到全民参与，嘉峪关的赛事体系日趋完善，大街小巷全民健身热潮涌动，运动的快乐正融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搏，成为雄关大地最鲜活的底色。
5: 通过这个嘉峪关

0: 近年来举办赛事这个情况，我们正在持续打造活力之城、健康之城。
1: 如今赛事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不仅带动了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更成为展示嘉峪关城市形象的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人们看到的是一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西北新城。雪山之下，赛道之上，奔跑的脚步从未停歇，嘉峪关正被更多人认识和记住。
2: 我已经是第四次来到嘉峪关参加铁人三项比赛了。我们这里的风景确实是流连忘返，流连在两侧的风景中，这种吹着这里的戈壁的风，然后那种感觉是让我最难忘的。
1: 赛事对城市形象的展示，不只体现在赛道设计和参赛体验上，也延伸到了赛场之外。围绕赛事开发的各类文创产品，同样成为传播嘉峪关文化的新载体。从奖牌设计到主题纪念品，从城市标志到文旅周边，这些文创将长城元素、铁三精神与地方特色相融合，让赛事的影响力从比赛日延续到日常生活中，进一步放大了嘉峪关的城市品牌效应。
3: 这次我们赛事做了一些 3D 打印相关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相关型这个签名墙，它既是一个报道的时候一个姓名牌，它还是一个冰箱贴，并且它还是象征着一个通关的一个关碟，就上面它这个形状就是我们嘉峪关关城还有周边的一些嘉峪关这边的一些文化元素啊，都融入在这个令牌里边。
1: 这些文创产品不仅让参赛者有了独一无二的关城赛事记忆，也让嘉峪关的文化符号随之走向更远的地方。而以赛促旅的思路也正在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据统计，赛事期间嘉峪关的酒店入住率、餐饮消费和景区游客量均显著增长。一场比赛不仅是运动员的竞技场，更成为带动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知名度的有力引擎。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嘉峪关正通过一场场赛事把流量变成流量，让更多人从来看比赛变为来游嘉峪关。
0: 我们正在持续升级关铁之夜的品牌合作，也在配套开展铁三进化室、小铁人夏令营等文体体验项目，推动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全力实现一日赛事多日消费，长效引流。
1: 从赛事延伸到文旅，嘉峪关的体旅融合路径越走越实。
4: 把选手的号码布当作在嘉峪关的通行证用，选手凭这个号码布可以在嘉峪关关城、然后悬臂长城、紫萱葡萄酒庄园这些核心景区实行免票的政策，随行家属也能享受半价的优惠。
1: 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让赛事的影响力从赛道延伸到了景区、酒店和街头巷尾。
4: 我们将以各类品牌赛事为纽带，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持续塑造嘉峪关城市文旅品牌，助推全市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从一张号码布到一座城市的邀请，从一场比赛到一次深度的文化体验，嘉峪关正用体育搭桥、文旅铺路，将赛事的影响力转化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动能。赛道有终点，热爱无止境。一场铁人三项赛事，见证着嘉峪关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书写着体旅融合的崭新篇章。以体育为纽带，串联长城文脉、戈壁风光与城市烟火，嘉峪关正持续擦亮体育赛事城市名片，让更多人因赛事读懂雄关、奔赴雄关，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盛世乐章。

0: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杀！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围绕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王东峰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赴甘肃考察调研，庄国泰参加；
0: 我省聚力重点项目建设夯实经济稳中求进基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东部协作省市和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累计援助我省帮扶资金超过324亿元；
0: 我省高考本科批录取结束，录取考生10.23万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赴甘肃省，围绕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开展考察调研，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参加。
2: 考察团采取分组考察的方式，深入甘肃省兰州市、张掖市、嘉峪关市、酒泉市的产业园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文物

0: 保护单位，与科研工作者、相关企业代表、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甘肃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举措和成效，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考察团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文化和科技融合持续深化，新型文化业态规模快速壮大，结构不断优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聚焦“十五五”时期文化强国建设重大目标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考察团表示，要坚持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正确方向，巩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和文物保护利用科技创新，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打造文化科技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新型文化业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国际合作和跨国文化交流，推动科技赋能中华文化走出去。要发挥政协委员作用，见真言、信良策，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促进文化新业态持续涌现，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韩冬梅、全国政协常委黄宇光、王瑞、葛建团，全国政协委员韦昌进、武爱群、沈爱红、范树奎、姚丹江、夏雨红、蒋志鹏、严晓东、马东平、石培文，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考察。甘肃台报道。
1: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是经济的命脉。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时代脉搏、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决定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我省资源禀赋与产业根基谋篇布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产业筋骨，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会议精神提到了聚焦提升传统产业为核心赛道，我们下一步主要聚焦钣金制造业的加工设备，如重型机器人折弯单元，打造天水断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品。
3: 数字经济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我们将围绕数字底座、数据标注、卫星遥感、智能制造等重点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未来产业抢滩。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生动展现陇原大地向新而行、以质图强的新图景。
4: 我们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谋划布局，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我们将抢抓机遇，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产业体系，联合科研院校攻关核心技术，稳定开拓高端市场，以数字赋能升级国产业，打造甘味特色矩阵。
0: 劲的势头更足，新的动能更强。大家表示，要牢牢锚定科技创新核心引领，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6: 我们深刻认识到，科技赋能是新时代防沙治沙、实现双缩减的核心支撑，大力推广智能化、机械化等治沙技术，持续巩固绿进沙退、人沙和谐的治理成果。
7: 以新能源项目为支撑，全力推进风光储一体化项目开发，通过新能源项目赋能 能节能减碳。

0: 汉绿色转型，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抓好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达效，加快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夯实经济稳中求进基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国宗绿能天柱松山滩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一期项目在天柱县松山镇开工建设。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化解县域新能源消纳难题，缓解河西区域电网送出压力，全面增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3: 项目落地后，能有效发挥储能对当地新能源的调节作用，为河西走廊大规模新能源建设提供关键支撑。
1: 前不久，张掖甘州区团结330千伏变电站顺利并网。目前，当地新能源总装机突破750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达到64.7%，持续夯实河西清洁能源基地稳步发展。
4: 并网后，可有效提升张掖地区电网网架结构，改善经开区企业用电需求，并为周边新能源企业提供并网条件。
1: 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有力支撑了甘肃经济向上向好发展。甘肃巨化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近期进入试车冲刺阶段，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补齐区域硅氟新材料产业链短板。
5: 目前管道试压已经完成80%以上，然后设备单机试车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目标是830产出合格产品。
1: 以交通为纽带，激活经济要素流动。作为国家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快速客运通道兰漳34线铁路5张段工程建设持续提速。
6: 目前金昌段线下工程已完成约87%，跨京安铁路桥顺利建成，金昌南站站房及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等配套项目同步推进。
1: 甘肃台报道。
7: 连日来，我省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局地达4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守护一线劳动者与群众平安度夏。
1: 这两天，河西多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旅游保障压力，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出入口、骆驼骑乘等候区开启水雾喷淋设备，搭配免费清甜西瓜，既让本地农户拓宽销路，也为游客送上夏日清凉。
8: 进来的话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活动，很多人在这边排队吃西瓜，刚好这个活动呢又是帮助农民的，然后也帮助了我们可以解暑，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
1: 金昌武威各高速服务区全面开放凉爽休憩区域，完善司机之家配套服务，配齐自助洗衣机、免费淋浴间、解暑药品等便民设施，通过暖心便民服务为过境司机筑起清凉港湾。
9: 我就是从新疆下来了嘛，一路就这个热得很嘛，到这个服务区休息休息，吃吃西瓜，喝喝水，洗洗澡，挺好的。
10: 天气热了，司机们来洗澡、洗衣服、做饭的也特别多。我们提供有共享厨房，做饭也方便。我们服务好了，司机们心情也就好了，出车也安全，家人们也放心。
1: 持续高温天气也给企业生产、项目施工、一线工作带来诸多考验。各地生产企业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全方位保障职工身心健康和安全生产有序开展。
11: 像不刚嘛，准备了绿豆汤、茶水啊，藿香正气水。我们也避开了这个高温天气，把作息时间改下了，从原来的2点改到3点。
1: 甘肃台报道。省委办公厅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今天召开，会上为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表彰了省委办公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办公厅处在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要不断加强学习，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省委办公厅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对标先进、学习先进，推动办公厅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要按照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

0: 围绕重点工作更好发挥政治把关、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落实、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作出更大贡献。
1: 7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全省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新闻发布会，系统总结介绍东西部协作甘肃

0: 将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战略部署。三十年间，福建厦门、福州、天津、山东先后结对帮扶陇原各地。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在陇原大地结出累累硕果。结对布局不断优化，帮扶模式从书写转向造写，双向共赢的协作格局逐步成型。
1: 对口帮扶，我省东西部协作省市和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过324亿元，动员东部社会力量捐款捐物36亿元。目前，天津和山东济南、青岛共35个区结对帮扶甘肃13个市州、44个重点县。中央帮扶定点单位历经多轮调整，现有38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甘肃44个重点帮扶县。
0: 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甘肃把超60%帮扶资金用在本地特色种养产业上，和天津、山东共建86个产业园区，引进落地700多个产业合作项目。劳务协作方面，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帮助84.5万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增收，做强甘味农产品品牌，借助东部市场打通销路。累计帮销农特产品414亿元。此外，两地干部、医护、教师常态化交流轮岗，组团式帮扶持续深化，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建设，不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甘肃台报道。
2: 为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6月10号起，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组织全体青年干部轮岗下沉兰州市城关区2级政务服务大厅，开展为期1个月的实训。
3: 和以往的走访调研不同，此次驻厅主打沉浸式实战练兵。每周周三、周四，省营商环境建设局青年干部分批进驻小蓝帮办、企业之家、不动产登记、税务、工程建设项目等高频办事窗口，全程参与办事引导、政策答疑、企业群众诉求收集等一线基础服务，在实操中精进业务，转变服务思路。
4: 在早上的时候也把其他的窗口业务流程、具体的工作职能进行了学习。我主要负责的是信用修复和信贷贷有关的工作，能够更加的了解企业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堵点问题，国家和省级的这政策文件的理解和把握过程中也更加准确，也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提供服务。
3: 一线驻厅的实操经历让青年干部跳出纸面政策，真正读懂基层服务需求。参训干部认真梳理各类高频咨询办理事项，通过开展交流分享，记录总结一线各类办事难题。后续省营商环境建设局还将通过专题研讨，提炼便民服务经验，针对性优化办事流程，把一线实训成果切实转化为便民利企的务实举措。
5: 作为青年干部，我们通过参加下沉一线实训，包括与各业务相关部门进行探讨交流，直面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梳理营商环境痛点难点，为下一步政策落实提供坚实基础，补齐服务短板，为推进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贡献力量。
3: 甘肃台报道。
0: 华亭市返乡大学生创业者韩亚文坚守诚信经营、品质为先的理念，在政府创业扶持政策的阳光雨露下，发展社区护肤品店，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2: 在华亭市某社区的一家护肤品店，负责人韩亚文正热情地为顾客介绍产品。凭着诚信与坚守，韩亚文的护肤品店目前已开设了2家，营业面积达150平方米。创业之路并非坦途，从门店选址到证照办理，从人员管理到资金流转，每一个环节都是对这位年轻创业者的考验。
6: 刚开始准备开店的时候，我对办证流程完全不懂，去政务大厅咨询市场监管的同志，特别耐心地给我指导，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后来看见人社局发的通知，像我这样的返乡创业人员还能申请5000块钱的创业补贴，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感觉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背后有政府在撑着我们。
2: 韩亚文的感受正是华亭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创业扶持政策落地落实的生动写照。从办证指导到资金扶持，一套完整的政策组合拳正为越来越多返乡创业者扫清起步阶段的障碍。
1: 十四五以来，我市共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90.5万元，惠及181家创业实体。像韩亚文这样的创业者还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就业间隙补贴、创业带动就业项目补助等人社福利。
0: 政策的阳光雨露让韩亚文没有了后顾之忧。如今他的两家社区护肤品店雇佣了3名本地员工，稳定运营，逐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从一腔热爱回乡开店，到政策扶持稳步发展，再到带动邻里共同致富，韩亚文用青春实干诠释了返乡创业的价值。如今华亭市正持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搭建青年创业圆梦平台，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县域实体经济的赛道上释放青春动能，以创业带动就业，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青年力量。甘肃台报道。盛夏烛光，雄关竞渡。今天，2026铁人中国 T100 嘉峪关公开赛暨第17届国际铁人三项赛正式开赛。
2: 本届赛事以相关行为主题设置一带一路国际精英赛、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小铁人挑战赛、他铁粉色挑战赛四大板块，共900多名选手参赛，总奖金47.04万元。其中全国首站 T100 公开赛专属女子他铁挑战赛为全国全新升级特色项目，覆盖全年龄段运动爱好者。
3: 也是成功卫冕，为自己的这个挑战成功感觉到特别开心。希望在嘉峪关参加铁人比赛的女选手们能够挑战自己，在这个赛道上完成自己一个美好的梦想。
4: 能够在这么有特色的这种嘉峪关的古城中挑战自我，融入自然，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人生的成就吧。
5: 所谓相关行，既是奔赴千年雄关，也是跨越心中难关，让坚韧拼搏的铁人精神与嘉峪关开拓创新、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同频共振，让更多人认识嘉峪关，走进嘉峪关。
2: 作为亚洲首个专业铁三赛场、国内办赛届数最多的城市，嘉峪关自2004年办赛以来，已吸引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10000余名选手参赛，斩获多项国家级体育旅游殊荣。
6: 22载持续办赛、持续升级赛事，实现了体育事业、全民健身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同频提质。
2: 今年赛事亮点十足，创新推出国风虎符分体奖牌，赛前领出征半幅，完赛对凯旋半幅，双符合一，寓意圆满。同步开展关铁之夜、小铁人夏令营活动，有效拉动餐饮、住宿、文旅消费。
7: 我们将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依托赛事平台，持续塑造嘉峪关城市文旅品牌，不断提升嘉峪关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以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助推全市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甘肃台报道。7月26号，甘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平凉、庆阳两市及白银南部、天水北部和东南部、陇南东南部有暴雨，平凉西部和东北部、庆阳西南部有大暴雨。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26号，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定西6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相关事项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滚动监测预报预警、会商分析和值班值守，紧盯水库、水电站、淤地坝等水利工程关键部位，科学调度运用，强化上下游协同联动，切实做好中小河流、山洪沟道、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和沿河作业场所洪水防御工作，加密提防、巡查防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7月26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已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10.23万人。即日起，高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工作启动。高职专科提前批包括高职专科层次、公安武警类、定向培养军事、农村医疗专项计划、残障生单招、高职综合评价录取等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三

0: 十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六个专业选项和一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实施一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27号20时至28号10时。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全省持续深耕甘味品牌建设，协同发力推动甘味出垄出海。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农产品出口额17.1亿元，同比增长5.2%。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甘肃展厅以“书香陇源，文脉传承”为设计理念，集展示、活动、销售互动于一体。读者出版集团集中展出近700种、3000余册甘版精品图书。展会期间还将举办新书首发、出版座谈、阅读分享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承办的甘肃省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秦腔艺术表演培训班在天水举行汇报演出，学员亲情演绎《三娘教子》《窦娥冤》等经典折子戏。此次培训聚焦乡土文化能人，以务实举措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近日，甘肃省第6届红色之路长征赛自行车业余联赛西固站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市、92个俱乐部的400名骑手在关山赛道展开激烈角逐。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5: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就有意义了。
3: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6: 赚到一点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7: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3: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正身处秦岭西路嘉陵江上游的甘肃省两当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群山环抱，两当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6.37%，位居甘肃省前列。可以说在这里每一次呼吸呢，我们都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当中。两当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云山的实践创新基地，始终坚守着生态底色，擦亮着生态名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两山转化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陇

0: 南两当，看看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听一听山水如何唱响出的心声。
1: 在两当，两山理念不是口号，而是可量化、可感知、可共享的实践。云平镇位于国家四 A 级景区云平三峡核心地带，这里竹林如海，山水相依，是两当全域有机农业的核心区域，也是两当县两山转化最充分、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而返乡青年庞湘则用一座竹林小院，把生态资源变成创业资本，书写两山转化的青春故事。

0: 2015年，庞向回乡开农家乐，依托云品有机生态，农家菜山珍野味迅速走红。他以本地有机土蜂蜜、核桃、土鸡蛋为原料，创新打造云品蜜酥，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如今蜜酥年销10000斤，收入50万元，带动周边6人就业，帮农户销售有机农产品超4000斤。
1: 果然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美食，味道就格外的不一样。刚才和庞向一起体验了云平蜜酥的制作，坐在这儿就一会儿会儿，我已经连续吃了5块了。因为以前呢，我也下单购买过，但是真的是刚出炉的，格外的香，
2: 格外好吃啊。
1: 是的，是的。现在呢，庞向的这个竹林小院呢，不仅呢是让大家来品尝和体验云平蜜酥的一个很精致的民宿，更重要的也是咱们当地农特产品的一个重要的销售的窗口。那我们乡亲们会把家里的一些哪方面干货带到你这儿来呢？
2: 像土蜂蜜，首先是核桃，还有一些香菇啊、木耳呀，还有山上一些挖的野菜呀，包括山上一些山货呀，就是他们挖来啥一斤半斤的那些，我都能。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庞向，我这边有一点，一点点东西，你能不能？我就发个朋友圈，快速的就消化掉了。
1: 哎呀，
2: 所以就这个就是，就是以前乡亲们不相信我，还以为我卖不出去东西，就害怕就把他们东西，刚开始是真的是不信任，就有时候还嫌我赚钱多了。现在乡亲们不一样，哪怕他把蜂蜜拿来，我说我没钱给，你先放到你这儿，我有时候把钱就给人家打去，你就先用嘛，我又不着急，你先用你的，就这种信任感真的是，好像就是，感觉自己就高了一截子那种感觉，被捧起来的那种感觉，
1: 有成就感，
2: 就特别有成就感，就是是好像被需要，包括父母的需要，包括乡亲们，包括我们村的那些那时候妇女们，
1: 就我相信这些年你一定有很多时候会为自己感动，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2: 有，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为了家乡留在这儿，当乡亲们把东西啊土特产拿过来给我一个点，庞向，我有一点东西，你能不能帮我卖一下？这一刻我就觉得我能发挥到我的作用了。就是有时候农户需求说让我干个啥的时候，收蜂蜜的这一刻，真的是觉得自己都感觉到有就留在这就有意义了。你就想着自己一个人，以前就是经常我会发抖音说我宣传我的家乡，好多人说你们的蜜酥，有时候经常会有人评论说你的蜜酥真好吃，这一刻我说做蜜酥就感觉，就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评论翻抖音，他就说他就坚持吧，为了这一句好吃，为了这一句你家的比别人家的好吃，就继续坚持。想着就是自己一个人富可能不算富，如果说全村全镇都富了，可能那时候乡亲们都来就夸赞我的时候，包括有好多人也会来说给我父母，这些父母脸

0: 哎呀，父母说，哎，你们家螃蟹真厉害，就觉得我留在这儿，嗯，真的就留下来就合适的，就必须得坚持下去了。
1: 螃蟹的竹林小院就像一个小小的窗口，把两档的生态农产品带出了大山，让绿水青山孕育的乡土物产变成了乡亲们增收的金山银山，也让乡村振兴的烟火气飘满了这片青山绿水间。
2: 现在一路蜿蜒，我们爬到了山顶。朋友们知道吗？在两当县的绿水青山间呀，有这样一对平凡又了不起的夫妻。十多年来，夫妻二人同心携手，坚守在这片土地上。而且呢，他们把家乡的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因为他们走出了一条生态发展的致富之路。不绝于耳的打鸣声，这些灵草鸡在欢迎我们去和他们的主人打个招呼。冯书记，
3: 你好。
2: 哎，快走快走，不要出来。你好，冯书记，正在喂鸡啊。
3: 对。
2: 哎，你好，你好。
3: 啊，好的。
2: 这规模真不小，冯书记，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块大概圈了多少亩地，然后养了多少羽鸡？
3: 我们合作社现在圈了有100多亩鸡，现在目前从来的话4000余。
1: 2011年，冯志毅和妻子冯月红选择回到家乡发展产业，凭着对家乡的热爱，他们流转撂荒土地，创办合作社，开启了生态种养的创业之路。
2: 现在我们来到了蜂场，看我像不像个大侠。冯书记，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这儿的这个蜂是个什么品种呀？
3: 我这里主要养的是这个中华土蜂，目前我们这合作社养了500多箱，这个场地的话现在有400多箱，还有我们崇尚还有100多箱。
2: 我听说咱这儿的这个蜂蜜的销路非常好。
3: 对，因为我们这里有独特的这个地理环境，跟别的养殖场还有什么离得特别远，所以说蜜源也特别好，百花蜜它采的是。这个我们这个蜂蜜是做了这个绿色认证的。
2: 蜂王个头就会明显的大很多，是不是？
3: 对对对，是它的七级的鸡胚。
1: 创业之初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最初的技术匮乏到市场开拓艰难，夫妻俩相互扶持，不离不弃。他们建成陇南市首家有机生态经济林下产业园，始终坚守生态底线，探索出林下养鸡、树上种果、地下种药、空中养蜂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只为种出最原生态的农产品。
2: 说到生态农业，我们知道有几个特点：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15年一路走到现在，发展的过程一定不容易。那么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那么遇到一些坎儿，让你觉得想要放弃呢？
3: 曾经想到过，因为遇到过，因为在这个地方承包的时候，它的交通，它的生活用电，它的这个养殖用水都不方便，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养殖成本，加上上面这个离我的村庄也比较远，在这个人工上，也不是那么方便的，所以想到过放弃，但是后来也经过自己的摸索，慢慢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还有这个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现在的这个全县的这个有机产业的这个大环境下，我就更有信心做这个有机这个产业。
1: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如今产业园年产值突破390万元，不仅盘活了高山区闲置土地与林下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为两当县乡村特色产业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2: 我们来到了湛儿巷镇。行走在山林间，我这耳边可真是热闹，除了不绝于耳的鸟鸣声，而更多的

0: 鸡叫声。大家看一下我身边这一片山林里啊，到处都是自由奔跑的小黑鸡，这可是实打实的林下散养。那此刻呢，还有三位好朋友正在那里等待着我。大家看到我身边这三位好朋友呢，他们可是我们云平林草鸡各个环节的护航者。接下来三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丈二象征张丽莹，人称捣蛋书记，有来历，不捣乱来只捣蛋，天天鸡棚鸡窝哪都跑，电商带货产业兴。
2: 大家好，我是蛋鸡养殖主理人老张，大家都叫我山鸡博士，品质订单两手握，别着急，没完你的，没你的，没完你的，没你的，这点单量我还是有把握。
3: 大家好，我是丈二象征老赵，人称有机玉米娃，是鸡儿们的饲料供给站，用心守护鸡群的健康成长。
0: 哎呀，真好，大家看到了，我们从饲料的供给到养殖管理再到市场的销售，可以说三位呢就是完成了我们云平林草鸡产业链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刚才呢我触摸了一下这个绿色的鸡蛋，是热的，这是刚刚下的，而且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山林间一个一个捡起来的，是不是？
4: 刚捡出来的。
3: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就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新鲜落地的鸡蛋是如何被一个一个捡到筐里的。走，我们去捡鸡蛋。
5: 在云平林草鸡繁育养殖基地的林捡空地上，数千只绿壳蛋鸡正悠闲踱步，啄食青草，清脆的咕咕声在山谷间回荡，一幅林草相依、鸡群兴旺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0: Yeah!

0: 捡鸡蛋的体验，我大概10多分钟捡了小半筐，虽然比不上杨大姐，但是我已经很知足了，比我想象中的收获是要多的。谢谢杨大姐带着我，很有经验，什么地方会有，一去果然就不会扑空。您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养殖区呢，大概一天能产多少枚鸡蛋？
1: 一天大概就是2-3千个。
0: 2-3千哦。
1: 嗯。
0: 哦，那就全是要像刚才那样，你带着我一颗一颗手工捡起来，是吧？
1: 嗯，好，就是嗯。
0: 所以你才那么有经验。我知道您就是咱们周边的农户。
1: 啊，就是。
0: 在这儿务工有多长时间了？
1: 自从养殖场开始，我就在这里打工。嗯，就在这里干。
0: 在这打工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挺好的。
0: 嗯嗯。有什么收获呢？
1: 嗯，收入就是在离家近。
0: 嗯
1: 嗯，在这里也能照顾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家里也能照顾。
0: 嗯
1: 嗯。就是还能挣点零花钱。
0: 嗯嗯。
2: 近几年，站儿巷镇立足当地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的优势，将生态放养鸡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产业之一，让生态放养鸡飞入千家万户。
0: 镇长，我们看到现在呀，我们的这个林草鸡啊，是养殖的势头还有发展的规模是越来越好。我们是如何来靠这样的一个养殖业带动周围的农户不断的增收，同时又是如何来吸引这种大户加入我们不断的扩产呢？
3: 近年来我们站儿巷镇党委政府依托咱们两当县的好政策、产业扶持好政策，以及我们当地有绿水青山，还有咱们当地的农户都有一些养殖的传统，这些资源优势，然后我们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动员群众们参与到咱们蛋鸡养殖中来。同时我们也以这个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模式，动员群众共同参与到这个云平林草鸡蛋鸡养殖中来，以这个我们全镇12个党支部，然后宣传动员农户参与，咱们的合作社和企业负责给咱们农户提供优质的鸡苗，包括咱们养鸡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服务，同时对咱们农户养殖的这个鸡和鸡蛋进行一个回收，给帮他们去销售，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农户就这个养殖的积极性也高了，不怕养得多还卖不出，解决了他们的一个销路的难题。
0: 刚才镇长在介绍到我们不断的吸引养殖大户来这个扩充我们的这个养殖队伍的当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认识的张大哥。我知道您其实不是我们云平

0: 本地人，是外地来到这里发展养殖业。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绿水青山的宝地呢？
1: 那么选择咱们两当这个地方，我发展这个绿壳蛋鸡养殖，其实我是本着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啊的优良，还有这个环境的优越，下到咱们两当之后，通过考察之后呢，发现咱们这个两当的玉米、小麦，对这个养殖的饲料的原料上，比较好一点，所以说特别充足，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下定决心在咱们两当县进行了这个绿壳蛋鸡的一个养殖场建设，通过我们的这个考察之后呢，咱们政府对这个蛋鸡养殖的这个政策上面是非常的优越，大力扶持，也给我们进行建立了这个统一的品牌优品林草鸡，这就对我们养殖业来说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就扎心在这儿实干。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坚持走全域有机发展之路，让甘肃省陇南市的两当县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百姓增收的协同双赢。两当正用生态优势铺就着共富坦途。我们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优质的两当有机好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片红色热土上的绿色振兴成果。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杜老总，
1: 请。
0: 好，
1: 社长，
0: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社长，高世宝死了。什么？死了？
1: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0: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是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
0: 嗯，
1: 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0: 好吧。
1: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啊，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谦率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沿江路沙场。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0: 好，非常好，燕双。

0: 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1: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0: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驻魔场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1: 社长。 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0: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1: 是。

0: 静平，给妈妈开门。
1: 嗨，静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2: 不知道舞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吧。
3: 阿姨。
4: 哎，
3: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4: 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4: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3: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4: 知道了。喂，
5: 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
0: 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5: 我是来诊所取过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0: 好，

0: 老张，小英，怎么了？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0: 高世宝死了？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传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
1: 死者果然是高世宝，
0: 他是怎么死的？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哦，
1: 还有，
0: 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5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 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世宝一行全部杀死。好厉害呀！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八十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 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1: 瘦高个？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你想让我怎么办？有事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英，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
0: 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将他传唤到财委会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
1: 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

0: 抓住燕双鹰，认定了他就是80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1: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0: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1: 我保留意见。
0: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怎么样，都到齐了吧？
1: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好，神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2: 好，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
1: 好，
3: 来，下车。
1: 好啊，龚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3: 白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4: 是。
2: 李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
4: 快点，
1: 我们进去再说。
4: 快点。
2: 好，
1: 请，请。
4: 第二队，快走。走。快快。
5: 说说吧。
1: 好，哎，老姚啊，你说说。
6: 好，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3: 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背的。
6: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3: 人质关在哪里？
6: 关在3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纱织车间一共有12个，
1: 3号
0: 位于中央，我们在3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燕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燕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我补充2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0: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3: 没问题。
4: 好。哦，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5: 指挥部设在离纱织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10几部步话机与各纱织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鹏兄，这一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4: 震动探测器。
2: 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0: 我在所有的沙之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燕说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1: 好，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
0: 这次燕说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1: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0: 好，
2: 是。
0: 好，公木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3: 社长，我在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1: 去吧。
3: 是。
0: 好，请。
3: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1: 好，
0: 请。

0: 好像是个沙场。五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3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乌松区或江湾区。对，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都怨我轻信了杜麻的鬼话。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现在应该还不会。为什么呀？杜麻将我们关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斑，因此在燕双鹰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啊，这工厂里来来往往，他不有百十号人吧？
1: 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接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
0: 这么多，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2: 不许说话。
0: 哼，
2: 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
0: 你
2: 什么？你一枪毙了你！说，
0: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3: 还是盼着他别来吧，否则……
0: 对对对，千万别来！
4: 他一定会来的。
1: 起来，站起来。杜老总
4: 啊，燕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
0: 哼，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
4: 哦，
0: 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
4: 你好像很信任他。
0: 当然，
4: 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你还好吗？
3: 你说呢？
4: 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3: 哦，为什么？
4: 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一次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3: 你真无耻。
4: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1: 是。
4: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1: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